0: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0: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李佩。
1: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53分发布的预报，预计呢未来三天全区多云见晴，其中呢今天清晨全区有轻雾或雾，其中呢袁州区泾源县有大雾或浓雾。12号，贺兰山、盐山、惠农区、灵武市、盐池县、彭阳县、隆德县、泾源县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清晨呢固然是有轻雾或雾。13号呢，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0: 今天全区多云见晴，全区大部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银川13到25度，狮嘴山8到24度，吴中10到24度，中卫11到25度，固原8到19度，宁东14到23度。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立德树人，加快推进教育强区建设。
0: 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播出一串山葡萄，共筑同心梦。
1: 宁夏出台6项硬举措，严管事故企业复工复产。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区内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近年来，宁夏坚持以教育强区建设为目标，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域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人才基础。我们来听报道。
3: 本台记者常静林。
4: 此刻我是在银川市教师表彰大会的现场，我们可以听到掌声阵阵。今天银川市的一大批优秀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将在这里接受表彰。
3: 现场，银川市180多名优秀教师受到表彰。来自银川市永泰小学的教师段

0: 汝燕就是其中一名。银川市永泰小学教师段汝燕，
1: 我们现在是双向交流，就是把骨干教师派到新建校，带领他们去这个培育本土的优秀的教师，使优质资源在各个校区得到了共享。
0: 这些年，段汝燕所在的学校开展教师交流互派活动，通过送教下乡、跨校走教、组团式互派等形式，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校学生从建校之初的400多名增长到现在的2700多名，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优质教育资源。银川市永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柳立明：
2: 针对集团内部存在的师资配置不均衡、部分校区资源短缺等现实情况，通过呢干部互派、教师轮岗、课程资源互通等方式来实现了互补。
0: 教师交流提速为高质量教育发展夯实了基础。2025年，全区各级各类专任教师达10.23万人，教师数字素养合格率达99.93%，其中优秀率达到70%。组织1700多名教师交流轮岗，实施乡村学校教师走教支持计划，累计选派音体美学科教师到乡村学校走教教学近3500人次，缓解乡村学校音体美教师不足矛盾。让优质资源动起来，更要让外部力量融进来。红四堡区作为全国最大异地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近些年一批批福建优秀教师把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管理经验深度融入本地教学与校园治理，精准补齐区域教育发展短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成员、红四堡区职业技术学校教师林新宇：
3: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落地，我们坚持以课堂为阵地，教研为抓手，把福建先进的育人理念、课堂模式和管理经验扎根红四堡，助力红四堡本地的教师快速成长。
0: 教育高质量发展，师资是根基。宁夏先后实施师范生公费教育、优师计划等政策，培养地方公费师范生3295人，优师专项师范生200人，5人入选国家级教学名师，教师专业化水平、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4: 听众朋友，9月10号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光荣上榜。30多年来，马翠玲老师甘当孩子们的铺路石和引路人，用自己的热心、热爱、热情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据了解，自2020年起，宁夏先后有4位老师入选了全国最美教师，分别是固原市西集县第四幼儿园教师马文燕、吴中市立通街第一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周小林、银川市金凤区良田中学信息技术教师秦春娟，以及本次新入选的马翠玲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今天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
5: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听众朋友们，内蒙古赤峰市的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是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多民族世代聚居和和谐的村落。2019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如今呢，这片土地上的各族群众携手并肩，以民族团结为底色，以产业发展为引擎，走出了一条文旅体农商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继续奋斗。今天请听一串山葡萄共筑同心梦。
7: 这两天马鞍山村秋意渐浓，一大早村民张国立就和老伴赵国霞来到了自家的山葡萄地。紫红色的葡萄晶莹饱满，缀满藤架，两人细心查看着果实成色，为即将到来的采摘做足准备。张国立：
8: 忙老伴儿，忙我们两个早先抓点紧，把它都是好的吧，你就让这个年底多高产点，多收入点，这也是我们家的这几口人的生计，必须把它做好。
7: 马鞍山村地处北纬41度，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土壤有机质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让马鞍山村拥有了发展特色农业的底气。当地村民因地制宜长期种植酿酒用的山葡萄，70多岁的张国立已经种了20多年的葡萄，去年他的五亩葡萄园为他带来10000多元的收入。
8: 葡萄长得挺好，一是好好收成，带着葡萄没10000多，跟孩子一说孩子也挺乐呵。
7: 张国立家有11口人，融合了汉族、蒙古族、满族3个民族，家人和睦，其乐融融，是马鞍山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互现实生活的缩影。2019年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马鞍山村考察，明确指出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产业兴旺，乡亲们收入才能稳定增长。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上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马鞍山村把山葡萄这一传统产业作为发展核心，持续做精做强。村里积极加强与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的沟通联系，在山葡萄品种改良、种植技术提升等方面获得专业技术支持。同时成立山葡萄专业合作社，引进9企开展深度合作，打造特色红酒品牌，构建起种植加收购加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截至2025年，全村山葡萄种植规模已达到3500亩，种植户亩均增收2000元，小小山葡萄成了村民的致富果。为了最大限度保障种植户的利益，当地9企与村民签订收购协议，稳定收购价格。内蒙古红坤蒙野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许新阳介绍，
9: 我们集团公司在2024年投资了3.5亿元，建设了采堤森林酒店，这样使我们酒庄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酒庄，能满足葡萄酒的生产、发酵、储存、观光，还有婚礼、会议、亲子研学这样一多元化的一个功能。
7: 一棵山葡萄串起一条产业链，带火一个乡村。依托马鞍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山葡萄产业，马鞍山村通过挖掘优势、村企贡献、利益连接等方式，引进农家乐、民宿16户，打造山货驿站30家，农家乐年均盈利达25万元，山货驿站年盈利达20万元。通过股份合作、服务协作、流转聘用等模式，带动200多名农户就近就业。借助生态游、近郊游、红色游等方式，马鞍山村积极推动文旅体农商融合发展，实现年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看着家乡的巨大变化，村民张国立满心欢喜，对未来充满期待。
8: 还原来游客呢是越来越多，特别往马鞍山旅游客来的越多，往马鞍山的人家收入就是越高了，就像总书记说，生活无止境，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4: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银川市聚焦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方向，引导企业打通研发与生产闭环，深耕关键材料、核心工艺、高端产品赛道，推动产业提质培优，持续激活产业发展新动能。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0: 本台记者田家辉。
10: 我现在就在宁夏北慈新材料的生产车间，大家看到我手上的这瓶白色粉末就是氮化铝粉体，它是半导体、新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不可或缺的上游关键基础原料。曾经它的生产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随着本地企业持续攻关，这项卡脖子技术终于实现了国产化突破，这也是银川新材料产业攻坚的生动缩影。
0: 针对高端氮化铝材料在纯度、一致性、稳定性方面的严格市场标准，宁夏北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联合高校、科研机构组建攻关团队，依托内部产业链上下游联动优势，持续优化生产工艺，迭代产品性能，构建起从粉体到基板结构件的完整产业链。
11: 高端氮化铝粉体年产能达500吨，规模与品质居国内第一梯队。宁夏北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田颖国：
12: 高端氮化铝粉体，长期以来是被日本在工艺技术方面，属于垄断地位。我们从设备方面、原材料方面、工艺技术方面，通过2年多的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这个国产化替代。
11: 高端新材料的迭代升级既离不开企业自主创新，也依赖于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的有力支撑。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深度联动各类科研机构，精准破解产业升级面临的技术人才要素瓶颈，推动碳化硅产品向高性能高附加值迈进。宁夏北方高科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13: 我们在很多的在成型烧结方的过程中呢，都要和不但要和国内的这个领先企业对标，我们更要锚定那么国际领先的一些水平的企业。我们在下一步的在这个创新过程中呢，我们会深度的这个把我们的需求呢提出来，那么全方位的展开合作，那么把我们的整个宁夏碳化硅的产业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11: 从完善产业链布局到攻坚核心工艺，再到创新研发，银川市新材料产业正加速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整体提升。据统计，银川市现有硅上新材料企业112家，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2家，邓领企业5家，建成创新平台33个。2025年，银川市新材料产业实现产值294亿元，今年上半年完成产值180.5亿元，同比增长5.5%，预计全年产值可达320亿元。
6: 听众朋友们，西吉县呢在闽宁协作的帮扶下，冷粮蔬菜肉牛产业加速蝶变，多元业态拔地而起，昔日的黄土汉源上正孕育着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0: 初秋时节，走进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连片日光温室整齐铺开，棚内菜苗生机盎然，棚外千亩芹菜长势正旺。西吉县萧河乡萧河村村民马志琴：
14: 是啊，俺们4000块钱，甚至多那多哈，家里的劳动人。
0: 宁夏青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段红：
15: 我们公那公主要是育苗，以育苗为主，去年的营收在100万左右。
0: 萧河村的设施农业发展离不开闽宁协作帮扶。近年来，当地整合1098.83万元福建对口帮扶资金，打造了闽宁乡村振兴设施农业基地，常年稳定吸纳12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种植业拔节生长的同时，养殖业也迈上了精深加工新台阶。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通过精深加工，企业2025年销售额突破5600万元，同比增长32%。宁夏元丰农牧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滕雅丽：
16: 单头牛可加工出30余种细分产品，年加工牛肉能力超2万头。
0: 从种得好到卖得俏。西吉县的产业变化正是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全域共建的真实写照。自2021年福建省福清市与西吉县结对以来，实施产业民生等项目157个。西吉县委副书记、副县长黄德强：
17: 我们福清将与西吉继续携手，那么推动产业从简单的种养殖向精深加工品牌化数字化升级，那么协作林业从原来的传统的农业基建向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生态环保等新兴领域拓展。
5: 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宁夏。
4: 听众朋友，今年以来，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零点夜间突击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企业夜间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1: 记者近日跟随宁东基地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 在某化工企业，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企业厂区内部分点位挥发性有机物数值。

0: 较高，存在管道密封点位泄漏情况。执法人员，
1: 那你们就定期，不要等到坏了再修，定期差不多就开始修。
2: 是的，
1: 啊，现在我们专门有一个人，啊，就是平常就在维修。
0: 在当晚的夜查中，执法人员依托大气环境总航监测车，对重点路段工业片区全域动态监测，快速捕捉污染物浓度异常数据。发现问题后，立即督促企业停机检修，彻底消除隐患。这种常态化的检查方式也有效杜绝了辖区污染问题反弹。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执法工作人员李翔，
3: 持续保持全天候全时段零容忍的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0: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紧盯夜间薄弱监管时段，聚焦工业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重点污染领域，累计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30余次，精准打击偷排漏排、治污设施停运、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共立案查处涉气环境违法案件9起，有效倒逼企业合规生产。截至目前，宁东基地优良天数达156天，同比增加7天，优良天数比例73.6%，同比提升3.3个百分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4: 听众朋友，接下来关注的是天天讲安全。
5: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6: 听众朋友们，记者9月10号呢，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针对危险化学品、矿山、工贸等重点行业事故企业复工复产风险隐患，我区呢出台了6项刚性监管举措，从警示教育、安全培训、风险管控、隐患整治、责任追究、复工验收全流程从严管控，坚决守住不安全不复工的安全底线。
4: 新规实行的是分级分类警示教育，一般事故由市级部门组织现场警示会，较大及以上事故由区级部门召开全区行业警示会，倒逼企业吸取事故教训，同时压实企业安全员的培训责任，要求事故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培训与考核，鼓励安全管理人员考取注册安全工程师资质，对未按规定配齐人员的企业依法查处。
6: 在风险隐患管控上，要求企业负责人牵头全面排查风险，建立管控清单，实行隐患闭环消耗管理，对漏查重大隐患拒不整改的企业坚决责令停产整顿。监管层面严格落实四不放过的原则，推行一案双查、联合惩戒、从严追责问责。
4: 此外，全区从严把复工验收关口分级审核从严把关，较大事故矿井复工前需要完成智能化改造，所有的复产事故企业3个月内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密执法检查频次，全方位杜绝企业带病复工、冒险生产。
5: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听众朋友们，银川市2026年市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的报名时间延长了。银川市委组织部发布公告，因为部分岗位呢没有达到开考比例，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决定延长报名时间，并且呢同步调整了部分岗位的资格条件。
4: 报名截止时间呢延长到了9月15号的18时，截止前所有岗位都可以继续报名。同时，2026012、2026013、2026014、2026015、2026016、2026017、2026018、2026028、2026029，共9个岗位调整资格条件，具体的职位要求可以查看调整后的职位表。
6: 除了报名时间和岗位的条件调整之外呢，其他报名方式及要求保持不变。提醒广大的考生密切关注银川党建网、银川微党建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最新的公告信息，避免错过报名。
4: 近日，自治区人社厅、财政厅联合发布了宁夏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年版，梳理确定了37个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覆盖全区重点产业赛道。

0: 牵头联合了新百集团、TCL 集团、西安分公司共同开展，采用的是实物捐赠加普惠补贴的模式，精准帮扶功勋老兵，普惠广大退役军人及军属，助力全市的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活动实施分层施策，精准惠民，针对银川市三区47名一等功、二等功功勋退役军人，活动定向捐赠了全自动洗衣机、茶吧机等家用生活电器，切实改善老兵的生活条件，传递社会尊崇与关怀，同时面向三区全体退役军人和军属推出了家电专项惠军政策，覆盖电视、冰箱、空调、智能门锁等五大刚需家电。符合条件的人员购买家电可以享受单件400元的企业直补，还可以叠加国家15%的专项补贴。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北京时间的8:3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稍后再会。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9: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2: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2: 到了，
11: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4: 我是记者张晶，
1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4: 在国能宁夏工作。
1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5: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呢，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0: 我国成功发射遥感53号01-03型，遥感56号01-03型。
15: 今年8月，全国受

0: 受理网络举报1797.2万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2: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昨天17点，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型、遥感56号01-03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遥感53号01-03星和遥感56号01-03星主要用于的是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9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环比增长1.1%，同比下降7.7%。
1: 其中，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受理举报74.4万件，各地网信举报中工作部门受理的举报56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的举报1666.8万件。在全国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的举报中，主要商业网站平台受理1441.7万件，占比86.5%。
0: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1: 听众朋友，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国家的重要标准，其中强制性国标27项、推荐性国标271项，覆盖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农村等多个领域，将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守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提升百姓生活品质。
0: 高新技术领域，本次呢共发布人工智能、智能语音交互等47项国家标准，规范电力、港口、家居等场景的 AI 应用，同时出台半导体、集成电路相关26项标准，稳固产业链。信息通信、新材料领域呢，也配套发布了多项国标，夯实数字产业根基，推动新材料产业的高端化发展。
1: 传统产业方面，船舶、工程机械、基础材料一批新标准落地，包含了船用救生、消防设备在内的13项船舶标准，持续完善船舶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助力我国从造船大国向造船强国迈进。农业、建筑施工机械及钢铁、铝合金等基础材料标准，则进一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筑牢原材料质量安全。
0: 安全生产领域重点出台了多项强制性国标。矿山安全方面，对煤矿机电设备、地下矿山动力电池灾害隐患排查细化技术要求；建筑防火领域，更新钢结构防火涂料、耐火电缆槽盒、逃生门锁等标准，升级检验规则，为防范矿山建筑火灾重大风险提供技术依据。
1: 农业农村板块新标准同样是亮点多多，糙米国标助力的是节粮减损，区域旱情等级标准为旱情评估来提供参考，木材、人造板、花卉种苗、竹藤制品等一系列标准规范的是农林产品质量，海绵城市雨水预处理设施标准也为城市的雨水资源化利用提供了规范指引。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呢完成了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查询系统功能优化，恢复报告上传及公众查询服务，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这套系统呢，具备区块链存证、IP 地址核验、专用账号管理等多项防假冒、防篡改功能，并增加报告关键字段的信息查验内容，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可信的检验检测报告查询服务。
1: 该系统引入的是区块链存证与哈希值校验技术，检验检测机构通过专用 PC 客户端上传报告电子元件的时候，系统呢将会为每份报告自动生成唯一的哈希值，并与报告的编号来进行绑定，确保报告内容不可篡改、不可以追溯。报告上传实行的是一机构一账号的原则，机构使用唯一的账号来进行登录上传，新增的邮箱校验机制，同时上传信息 进一步丰富，在原有编号、机构名称、签发日期的基础上，增加了委托人名称、授权签字人、机构联系方式等关键字段，便利社会公众精准查验。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可以通过管理端随时的调取原始文件进行比对核验。
0: 市场监管总局强调，检验检测机构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上传报告的真实性负全责，对公众查询疑问应及时回应，发现虚假报告线索应当立即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报告。
1: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年以来呢，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六月至八月长江流域来水量呢较多年平均偏少一成，长江上游来水量偏少近三成。根据预测，九月到十月长江上游来水量偏少两成左右，给上游水库群蓄水和流域供水、灌溉、生态、航运、发电等用水保障带来较大的挑战。为了应对持续枯水形势，长江委已先期启动长江上游水库群储备抗旱水源工作。
1: 数据显示，十号的八时，三峡水库水位159.21米，与近三年同期均值基本持平。后期，长江水利委员会还会持续的强化流域雨水水情监测预警，动态优化调度方案和蓄水节奏，稳步有序推进水库群蓄水进程，届时筑牢今冬明春长江流域多领域用水安全保障防线。
0: 我们来关注央视网的消息，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我们来听报道。
3: 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相关国家企业机构现场分享绿色算力、数字政府、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等实践案例，推动各方在数字绿色发展中加强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
4: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英芳
5: 希望通过数绿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6: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7: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7: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听众朋友，记者从农业农村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秋分节气，在湖北省襄阳市的枣阳市东郊村来举办。今年恰逢15规划开局之年，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聚焦三农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0: 本届丰收节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围绕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从实际、时事、文化、消费四个维度开展系列活动。当前我国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长势良好，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稳固。节日期间呢，各地将集中推出惠农助农举措，让广大农民切实享受发展红利，同时深挖农耕文化、涵养乡风文明，依托金秋消费季打造丰收市集，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激活乡村消费活力。
1: 作为本次主场的承办地，湖北呢是全国粮食主产省份，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500亿斤以上。襄阳呢有着鄂北粮仓的美誉。本次活动的主场设置了4大板块、13项重点活动，全方位展示 现代农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新风貌。当地呢也将会以节庆为契机，盘活乡村产业资源，实现以节兴村、以节旺业、以节富民。
0: 昨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1: 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各国共同认识到电信网络诈骗正在成为世界公害，认识到建立一个国际公约为基础，更聚焦、更专业、更高效、更具行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于共同应对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保护各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安全与合法权益，具有着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基于共同的愿景和共识，各方同意共同发起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
0: 据了解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为深入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由中国政府发起，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具有一定行动和协调能力、专业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1: 听众朋友，昨天DGP 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一共呢由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了投标，现场进入唱标环节。
0: 此前呢，医保部门已经成功开展6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分别纳入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运动医学、人工晶体、人工耳蜗、外周血管支架、药物涂层球囊、泌尿介入等耗材，广泛覆盖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消化科等治疗领域。
1: 央视网的消息，日前珠海经贸口岸迎来开通5周年。据拱北海关统计，5年来海关累计验放进出境的旅客超1.4亿人次，刚过去的暑假通关人数超过650万人次，创下5年来的最高纪录。我们来听报道。
3: 经贸口岸依托24小时通关的独特优势，使珠澳双城的便民通勤线变得更加高效畅顺。昼夜不间断的通关服务，极大压缩跨境通行时间，便利两地上班族、学生往返。
4: 澳门大学行政人员林莹莹：
8: 我日常往返基本上都是选择经贸口岸，人少，通关速度快。过关后对面就是澳门的停车场。取车的路程都近了一大半，上班呢我也可以不用那么着急了。
3: 便利通关的优势带来的不只是日益增长的客流量，更有持续释放的跨境消费潜力。2025年7月，青贸口岸出境免税店正式开业运行。2026年1月，青贸口岸获准新设立进境免税店，青贸口岸进境加出境免税消费格局全面打通，免税经济正加速成为青贸口岸发展的新亮点。
4: 青贸口岸免税店工作人员：
9: 青贸口岸是24小时通关，目前门店日均销售额超8万元，比起开业初期增长了220%。
3: 为把客流数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青贸海关依托免税监管数字化应用，叠加常态化实地盘点核验，线上加线下，结合对免税商品调拨入库、铺货上架、销售配离全环节实施闭环管理。
4: 拱北海关所属青贸海关监管2科科长王昶：
10: 赶上免税店节假日促销、新品集中上架等经营节点，大家加班加点盯现场，保障免税商品零等待。自开业以来，海关累计监管免税品销售22.37万件。
0: 听众朋友们，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正在北京举行。今年呢，极秀极瘦被设计师们推向了极致 T 台秀场，刚亮相线上就能下单。这场消费零时差的体验正在让时装周从行业盛会加速变成带动消费的新引擎。我们来听报道。
11: 本季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往年不同，看 T 台走秀的同时，线上直播同时开启，并且还可以直接线上下单。看秀的瞬间就是下单的时机。
4: 某服装品牌负责人蔡昌贤：
12: 做完秀了以后，我们同时今天还有全网去做直播，可以来说接秀、接销、体验 还有全网去直播。
11: 一件衣服从T台到购物车，过去要等一个季节。

0: 节，现在只要几分钟，十分钟售罄，直播间成为秀场的第二现场。
1: 时装周直播工作人员，
2: 我们在开播十分钟的时候，联名款150套就已经售完了。不光是卖它的联名款，然后联动我们其他的款式也都在有销售。
3: 现在咱们的那个预售是不是已经开了？
2: 现在都已经抢完了。
0: 在本季时装周，即秀即售并不是唯一特点。一些设计师并不满足于单场销售的爆发，而是把大秀当作更长线营销的起点，先纳新再转化。这正是中国国际时装周搭建起的平台价值，它连接设计师、品牌和消费者，让影响力从秀场向外辐射。
1: 中国国际时装周组委会负责人谢方明：
4: 就是每天的人流呢，大概是8000到10000人，一届时装周大概能够带来成交10亿左右，这还不算线上。因为线上我们通过即售即卖即看即买的方式，秀场流量通过线上传递给了消费者。
1: 设计师马静思：
5: 那边一结束秀马上切回直播间，能够最大限度的留住对我们这场秀感兴趣非常喜欢的客群。
0: 秀不散场，直播不断档，无缝衔接的转化效率直接体现在数据上。直播间在开秀当晚10点左右迎来了全天成交的峰值。
1: 798艺术区买手店店长倪赞尔：
6: 我们时装周期间呢，带动非常多的观众过来，那我们又是离秀场特别近的一个买手店，线下销售业绩就会非常好，通常呢是比我们平时增长5倍以上。
0: 数据显示，时装周可带动活动场地周边消费增长10%至20%。中国国际时装周正从一场行业盛会加速转变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
7: 昨天上午，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四川分会场的活动呢，在四川德阳举行。根据四川省市场监管局的介绍，本次四川共统一销毁假冒伪劣食品、日化、服装、鞋帽等13大类商品195吨，货值金额3.3亿元，居全国首位。
8: 本次销毁的商品呢，多和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其中呢，被虚假包装炒作的所谓不老药类的伪劣老年人保健品、假冒名优白酒、劣质肉制品等风险突出品类均有涉及。货值高度集中的呢，是一起针对老年人的假冒保健品案件，涉案金额呢达3.2亿元。不法分子往往盯住老年人对健康的迫切需求，先以情感关怀拉近关系，再用夸大甚至虚假的宣传，把普通产品包装成所谓的神药，高价推销。这类产品单价高，利润空间大，一旦形成规模，涉案金额会迅速累积。
7: 针对保健品消费，市场监管部门也做出了如下提示：第一，认准标志和批号，保健食品应该有蓝帽子标志和批文文号，可以在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来查询；药品应该认准国药准字，可以通过国家药监局的官网来查询。
8: 第二啊，就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但凡宣称能够预防治疗疾病的，都属于违法宣传，宣称包治百病、根治慢病的，一律不要相信。
7: 第三，警惕免费和亲情营销，不参加以销售为目的的免费讲座、免费体验、免费旅游，对嘘寒问暖式的情感营销保持警惕，大额消费前多和子女、家人来进行沟通。
8: 我们再来说一说智能眼镜哈，戴上眼镜，抬眼就能拍照、录像、翻译、导航。如今呢，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然而啊，当这个智能眼镜悄悄对准你，隐私又该怎么样来保护呢？
7: 我们来听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9: 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人们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是商务活动。
1: 智能眼镜商户江小林：
10: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9: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
1: 智能眼镜企业硬件产品部经理胡一斌：
11: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要跑5公里，啊，那他当。

0: 前的任务到达哪个程度，消耗了多少卡路里，配速应该怎么样子，那都会有对应的提醒。那骑行场景也是类似，比如说要骑个20公里，也可以给他去做一个周期性的这种骑行的这种计划。
1: 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茶叶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2: 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吧。
3: 一些智能眼镜的企业告诉记者说，他们目前呢正在研究通过使用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的方式，让眼镜在记录的时候就可以引起注意，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智能眼镜潜藏的偷拍偷录的风险也引发了大众对于隐私安全的普遍担忧。智能眼镜究竟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暴露了哪些风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6月，一名乘客在登机时使用智能眼镜偷拍空乘人员，并公开发布至社区平台，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担忧，外观接近普通眼镜、自带拍摄功能的智能眼镜可能沦为偷拍神器。通常智能眼镜在摄录时有明确的指示灯提示，周围人可以据此判断拍摄状态。但记者调查发现，即使很多智能眼镜配备了拍摄指示灯，仍存在被绕开的可能。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指示灯但不影响拍摄的遮光贴，仅需几元或十几元钱就能实现隐蔽拍摄，其中有的商品全网销售已超过900件。记者向10余家商家询问遮光贴是否会影响智能眼镜的正常拍摄，除了1-2家回复有影响外，其余均表示不影响拍摄。有的商家还表示，遮光贴是特殊材质，不干扰眼镜内部传感器，因此不会触发拍摄停止。
4: 智能眼镜企业产品负责人许德刚：
5: 现在有一些这个技术手段嘛，它那个在那个贴纸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对吧？它能够让这个灯的这个原理失效。我们后续也在看，比如说我们换更先进，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传感器。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也有不少人对智能眼镜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表示担忧。
4: 市民们：
6: 如果他就面对面的随时都能拍到我，然后把我的肖像在网上发，那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挺让人担忧的。最好的方式还是做的跟大家就是跟平常眼睛不太一样，不能太隐藏式。
7: 它会有间断的提示声，或者是拍照会有那个拍照声音，就是但应该会需要一些这种东西去约束它。
8: 从大数据的角度，可能这是监管或者是更多的部门来大家去考虑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又能方便大家的生活，又能从隐私保护的这个层面去对大家做一个保护吧。
1: 一些智能眼镜企业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使显示灯更加明亮、范围更大，或者采用闪烁等方式，让眼镜在摄录时能够引起注意，以保护周围人的隐私。
9: 有专家也介绍啊，这个智能眼镜呢是可能触碰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的。首先呢，就是针对于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是构成对肖像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的。
3: 好了，各位听众，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么更多的新闻资讯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也可以下载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新闻早高峰，我们下周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10几点，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9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环比增长1.1%，同比下降7.7%。记者昨天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获悉，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动。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6月至8月，长江流域来水量较多年平均偏少10%，长江上游来水量偏少近30%。根据预测，9月至10月，长江上游来水量偏少20%左右，给上游水库群蓄水和流域供水、灌溉、生态、航运、发电等用水保障带来较大挑战。为应对持续枯水形势，长江委已先期启动长江上游水库群储备抗旱水源工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2022年至2026年，我区财政部门累计争取和安排中央自治区资金219.18亿元，支持各市县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其中116.59亿元用于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等基础设施更新，96.61亿元用于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城中村及城市危旧房改造等，2.91亿元用于老旧电梯加装更新，3.07亿元则用于城市管理、运维等。银川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表彰大会，授予马荣等183人银川市优秀教师称号，强超等67人银川市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银川市新景区唐来小学教育集团等50个学校单位银川市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银川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展5年1次的教师节集中表彰，旨在选树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先进教师典型，集中展现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成果，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厚植尊师重教氛围。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接下来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管家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

0: 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爸爸，我肚子疼。
7: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6: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8: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6: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7: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9: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8: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7: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梯。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事业总观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问，为您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关注到哪些听众朋友啊反馈的热线回复。首先呢，是袁州区安康 A 区洗车行管道的违规连通，导致小区的排水管网淤堵，综合执法部门呢也是进行了责令的整改。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关注到彭阳县体育馆标识营业时间与实际不符，场馆管理方呢也是回应了会整改的措施。我的宁夏 APP 公积金系统升级时间过长，影响了群众的办理购房、租房、提取业务。12329的热线回应啊，是说会预计呢恢复的时间会有。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贺兰县居民反映小区停车难以及僵尸车占道的问题，多部门呢会联动清理，并且新增停车位。金凤区的月湖家园物业退出之后呢，代管缺位，小区的蒿草无人清理，到底会怎么办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到这个事情的进展。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当中来。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黄河云市以及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视频直播。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呢直接留言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那么也可以呢下载宁夏新闻广播的我们的视频号端啊，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呢，通过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呢也可以留言。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关注到我们今天的第一条热线回复啊，我们收到了一位袁州区的听众朋友啊热线的咨询哈、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啊，袁州区的安康小区啊，这个 A 区之外的营业房洗车行，它的这个下水管道呢和小区内部的排水管网进行了违规的连通，结果呢就导致洗车产生的泥沙、污水等杂质呢直接进入到了小区的管网之内，造成了管道严重的淤积堵塞，影响了小区居民的正常排水，希望相关部门啊能够尽快的处理。那么固原市袁州区综合执法局呢接到了我们的这个问题反馈之后呢，也是立即啊派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了相关情况的核查。那么这个洗车行它确实呢存在下水管道啊违规呢连通小区排水管网的问题，洗车产生的泥沙呢是没有经过滤网直接排入到了小区的管网之内，这就是造成小区管道淤堵的主要原因。针对这一情况呢，执法人员已经当场责令啊这家洗车行立即进行整改，要求他们呢规范排水管路，加装尘沙过滤设施，确保洗车泥沙和污水啊不能够直接排到小区的排水管道。执法人员也是表示呢，后续他们将会持续的跟进整改落实情况，确保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还小区居民一个正常的排水环境。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呢基本是已经解决了啊。那么对于这家洗车行的违规排污水的这个情况呢已经进行了相关的一些管控啊。那么洗车行呢它肯定是图方便嘛，那么它的这一图方便呢就让整个小区的排水系统啊彻底遭了殃，违规连通管网，泥沙直排，这种行为呢既损害了居民的公共利益，当然也违反了相关的管理规定，及时整改呢是必须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物业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一定要跟上啊，防止类似问题再次的发生啊。那么像这家洗车行这样违规排放的这样一个情况，有可能还存在于小区外围的其他商户当中，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个情况。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通过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呢，彭阳县博物馆对面的体育馆的标识啊，上面呢有营业时间。那么这个营业时间呢，上面写的是8:30到21:00，但是呢，中午的13:00左右啊，前往场馆的时候就发现啊，大门是紧闭的，根本没有办法进入参观。标识时间和实际开放的时间是不相符合的，给前来健身的群众啊造成了不便。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啊。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接到之后啊，第一时间呢就联系到了彭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他们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经过了核实，确实啊，这个体育馆呢存在中午时段闭馆的情况。场馆的管理方也是解释啊，这个中午时间段呢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轮休的时间，但是由于呢没有在标识牌上明确的标注，结果就导致了前往体育馆健身的这个群众啊产生了相关的误解。那么现在呢，体育馆的场馆方呢也是表示已经着手对于营业时间的标识牌呢进行了相关的完善，将会明确的标注各时段的开放时间安排，避免群众呢因为信息不准确而白跑一趟。同时呢，场馆也会根据群众健身的需求，合理的来调整开放时间，尽可能的去延长服务时段，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好的健身服务。体育馆啊是群众健身的重要场所，那标识时间呢和它实际的营业时间不相符合啊，就会让群众白跑一趟，这确实是不应该的一件事情。完善标识呢，当然是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步啊，但是更重要的是真正的从群众的需求出发，合理的来安排我们体育场馆的开放时间。也希望啊，这个整改之后能够让我们周边群众的这个健身啊更加的方便和舒心，那更能够体会到我们全民健身的好处。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位听众朋友啊，通过黄河云平台向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反映的一个问题哈。这位听众朋友说自己啊，在这个我的宁夏 APP 上面的这个公积金业务哈、进行办理的时候发现啊，他的这个公积金业务已经10天了，还显示一直在进行系统升级，根本没有办法办理相关的业务，严重的耽误了群众的购房、租房等业务办理的需求，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直播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哈、关注到我们这个我的宁夏 APP 是不是近期呢都会有这样一个升级的系统的这样一个情况呢？如果有的话呢，那么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反馈的这个热线问题哈。那么针对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就第一时间拨打了宁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329的服务热线来进行相关的咨询。那么工作人员也是详细的给我们解释了当前这个系统升级对于各类业务的影响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呢？对于哪些业务会有影响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共同来关注一下。
2: 新房、二手房还有租房这几项会有受到影响，系统好了以后正常才能去调取这个房屋信息核查，然后才可以去正常办理。然后他是预计是15号恢复，因为不动产的这个系统数据还没有好，以后办理这个租房以及购房，就是全款购房的这个业务的时候，需要调取这个他数据以后，然后来核查职工的房屋信息才能去办，所以这一块会受到影响。商业还贷的话目前不会受到影响，退休的话正常也不会受到影响的。预计是15号，但是区中心的购房正常它是也是让去提交的，但是提交的情况下还是得会被退回来，等着系统好了以后再办，它是这样一个流程。然后其他的这个问题我们再去反馈上看一下。目前退休提取这个 API 系统异常，他如果只是他一个人出现这样的问题，他可以打我们电话反馈，我们看一下给他处理就行了。目前的话没有接到批量的职工说退休都是出现这个问题是办不了的，正常情况下他在宁夏住房公积金小程序里面登录上也是可以去办的，就是包括他电脑端登录自己的这个公积金个人网金系统以及他的宁夏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包括我的宁夏都可以。如果他哪里有问题了，他可以打我们电话，我们去反馈看一下，处理好了以后系统正常都是可以运行的，他再去办就行了。
0: 那刚才啊，我们听到的呢是记者联系到的咱们这个宁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12329服务热线的一位工作人员哈、啊、给出的相关的解释啊。那么这位工作人员也是表示了，全款购买这个新房、二手房以及呢租房提取这几项这个业务呢，确实会受到系统升级的一定影响。那么由于需要调动不动产登记信息来核查职工的房屋信息，而且呢这个目前啊这个不动产系统数据呢还没有对接完成，所以说这几项业务呢它暂时是没有办法正常去办理的。那么工作人员也是解释说了，这个系统好了以后才能够去正常的调取房屋信息核查，然后啊您才可以去办理正常的业务。那么预计呢这个恢复的时间呢是9月15号左右啊，因为不动产的这个系统数据呢还没有做好。那么工作人员也是进一步的说明啊，这个以后呢办理租房以及全款购房业务的时候呢，都需要调取数据来核查职工的房屋信息，才能够进行相关业务的办理。所以说这一块呢肯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不过呢商业还贷提取业务目前呢是不会受影响的，退休提取业务正常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对于有群众反映啊，在这个区中心提交购房提取申请被退回的这个情况呢，工作人员也是做出了这个解释啊。他说目前呢区中心虽然可以让群众呢去提交申请，但是提交之后啊还是会被退回，需要等系统恢复正常之后呢再进行办理。那他也是说啊，这个将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呢进一步的会向上反馈，看有没有一个更合适的解决方案。同时呢，关于有群众呢也是反映啊，说这个退休提取的 API 系统的异常的这个问题呢，这位工作人员也是做出了回复。他说如果呢只是个别职工出现这样的问题，您是可以拨打12329热线电话来反馈的，那么工作人员呢会协助您来进行相关的处理。那目前呢他们还没有接到批量的职工反映退休提取无法办理的情况哈。那么工作人员也是提醒，正常情况下职工是可以通过宁夏公积金住这个基金小程序来登录办理相关业务，也可以呢通过这个电脑端登录您个人的公积金网听系统，或者呢通过我的宁夏 APP 来办理。如果遇到问题哈、啊，您可以呢拨打热线来进行反馈，那么他们也会及时处理。系统正常之后啊，您就可以进行办理了。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公积金业务的办理啊，它肯定是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这个系统升级10天之久啊，确实也是给很多急需办理业务的群众哈、啊、带来了不便，也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快和不动产系统的数据对接进度啊，争取呢早日恢复业务的办理。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如果您有紧急的业务需求，您可以拨打12329来进行这个热线咨询，了解了相关的具体办理渠道之后呢，您再去进行这个业务的办理，它就会更顺畅一些，就第一时间哈、啊、这个避免您能够再白跑一趟了。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您记好这个电话12329，如果有相关的这个我们的网友或者听众朋友需要办理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先拨打这个12329进行咨询，然后再走流程。好，我们在上半场呢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啊。这位听众朋友是通过微博来反映的问题，他说这个贺兰县新建的这个小区周边停车难问题非常突出。这个小区呢叫做这个新建行小区哈、啊，应该是。同时呢，他说这个小区周边还存在一个僵尸车长期占道停放的情况，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注解决。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反馈到了贺兰县交警大队，他们在接到诉求之后呢，经过实地的排查核实啊，确认我们这位群众反映的问题情况是属实的。随后呢，贺兰县在全县范围内呢大力开展了僵尸车的清理行动，深入背街小巷，对于长期占道停放的废弃车辆呢进行了集中的清理，累计清理僵尸车达到了131辆。同时呢，针对停车难问题呢，相关部门啊也在具备条件的区域新增了停车车位157个，并且呢在贺兰县的这个沙海路啊推出了夜间限时免费停车服务，也是有效缓解了周边群众的停车压力啊。这个僵尸车占道啊，包括这个停车位不足，这已经是不少老旧小区的通病了啊。那么贺兰县以群众诉求为导向，既清理了僵尸车，腾出了这样一个停车的这个空间，同时又增加了车位，满足了大家的需求，还推出了夜间限时免停的这样一个停车业务，这一套组合拳打得非常的实在哈、啊。那么也希望呢后续能够建立一个长效的管理机制哈、啊，让这个整治成效它可以长期的保持下去。 好，听众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哈。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么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想要咨询和了解啊，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或者呢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直播互动。那么我们每周一三五呢，节目也会通过黄河云视以及呢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进行视频直播。那么大家如果有问题呢，想要咨询和了解，欢迎您呢在每周一三五呢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下方留言给我们的这个编辑和记者，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记录您的相关问题，帮助您来解决问题。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下载黄河云视的 APP， 在我们的这个民生热线的专区

0: 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0: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9: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2: 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6: 名字
17: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满
12: 停。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制成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 最美。

0: 为宁夏川。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全程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或者呢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呢参与我们实时的这个直播。那么同时呢，在每周一三五的时候呢，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会通过黄河云市以及呢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进行在线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看。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啊，我们接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咨询哈。这位朋友呢是住在银川市金凤区月湖家园的马先生，他和我们的节目组反映啊，说这个上个月小区物业公司退出之后啊，这个现在呢他们的这个小区呢是由社区平福桥村委会代管的，但是呢这个代管物业啊对于小区的日常管理啊几乎处于一个真空的状态，小区内的各类问题都没有人去管。马先生特别提到啊，说这个眼下正值花粉过敏的高发季节，小区里的这个蒿草啊长得特别茂盛，根本没有人去进行清除，导致自己和家人啊都过敏症状加重了，天天呢在物业群里面反映这相关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人回应和处理，希望我们的节目组能够帮忙协调解决。到底怎么回事呢哈，这个代管期间小区的日常管理究竟怎么样安排的，这个蒿草清理这个问题又该去找谁来解决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到咱们这个平福桥村委会的张主任哈，我们请这个张主任跟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这个情况。张主任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连线到我们民生热线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哈。是这样的，想问一下您哈，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他所反馈的这个情况属实吗？
2: 情况属实。
0: 嗯，情况属实啊，因为现在它是处于这个物业就是撤出了是吧，原物业撤出了，目前呢是由咱们这个平福桥村委会来代管的，那么代管期间小区的这相关的日常管理是由我们来处理吗？
2: 是这样的，
0: 嗯，
2: 7月31号的时候呢咱们原物业公司正式撤场，然后呢代管期间是由咱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临时代管，村委会负责监管。我们也接到了这个居民的这个投诉，就是说这个小区的这个蒿草是这个过敏源，然后引发了他的鼻炎。期间呢这周三我们也组织了网格员以及咱们现在的这个物业从业人员对这个小区的这个绿化带里的这个蒿草进行了排查，也清除了一部分，但是大面积的这个草坪修剪呢需要等这个新的物业公司选聘结束以后再组织这个修剪。
0: 也就是说这个相关的情况就是我们其实接到了他对于这个就是蒿草过多啊导致自己过敏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反馈啊，咱们也是第一时间去进行了这样一个相关措施的这样一个处理是吧，但是
2: 对，因为大面积修剪的话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组织，
0: 所以说这个只能等到我们新的物业接管之后可能才能够进行相关的这些一系列工作的这样一个实施是吧。
2: 对，是的。
0: 那么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他们在这个就是期间是由咱们这个业主委员会来代管，然后咱们是属于一个监管的这样一个职责是吧？
2: 对，是。
0: 那么现在这个小区其他的这个管理有没有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居民进行过一些问题的这个反馈呢？
2: 没有。因为我们这个代管期间和这个相关的这些维保单位都已经达成了协议，包括电梯维保，还有这个正常的电费的缴费、水费的缴费，还有以及物业费的这个临时收取， 还有这个垃圾清运，这个和之前的这些这个三方公司都是达成了临时协议，都是正常运行的。
0: 嗯，也就是说其实并不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所反映的小区日常的这个管理处于停滞的状态，是吧？它是有人在进行相关管理的啊。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后续就是包括这个蒿草大面积的这个整治，这个可能要新的物业公司接手之后才能够进行相关的这样一个措施哈。那么什么时候能有新的物业进驻呢？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节点呢？
2: 最快应该会在这个月月底到下个月的月初15号之前左右吧。
0: 哦，也就是说这个新的物业就进驻了啊。
2: 对，因为这个工作我们已经从8月1号开始就已经启动了这个程序。
0: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就不用担心了啊。这个可能中间是有一点点的这样一个空档期，但是确实是也有我们这个相关人员进行这样一个物业的日常的管控啊、管理包括服务的啊。那么马上我们这个新的物业就会进驻了啊，后续这些问题就能够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了，是吧？
2: 对，是的。
0: 嗯，好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哈，这个赵主任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后续呢也会关注咱们这个小区物业进驻的相关情况，好吗？
2: 好的，
0: 哎，好的，非常感谢您连线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再会。
2: 嗯，好的，再见。
0: 好，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这个平福桥村委会的张主任哈。那么张主任呢，也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马先生所反馈的，月湖家园小区的物业公司撤出之后啊，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包括日常的这个管理啊安排的不合理，以及呢我们这个蒿草清理的问题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那么刚才呢这位张主任也是介绍到了啊，这个确实呢小区的物业是撤出了，但是现在呢暂时是由小区的业主委员会进行相关的日常的一个管理。那么平福桥村委会呢，这个作为社区他们是进行监管的哈。也就是说呢确实是有人管啊，有回应的哈。那么同时也是给出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哈，那么在这个9月15号左右啊，那么后续呢会有新的物业进行进入到我们这个小区当中啊，去接管我们相关的物业事宜了。其实呢刚才大家一直听到的这个就是小区除草的这个事儿哈，大多数朋友可能会觉得是小事儿啊，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确实有很多朋友都有了过敏的这样一个症状啊。实际上哈，这个小区蒿草比较茂盛的这个情况呢也是关乎到居民的健康啊，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为民服务的一个大事儿，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我们相关部门哈，在这样一个花粉过敏的高发期啊，这个蒿草滋生啊这样一个比较茂盛的这个时期呢，能够啊这个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案啊，这样呢可以不要影响到老人孩子包括过敏体质的这个居民的身体健康啊，因为这样的疾病呢很容易诱发一些像这个呼吸道疾病啊，包括这个皮肤过敏等问题。那么当然呢刚才我们这位社区的主任也是给出了回复啊，那么在近期呢会有新的物业进驻之后呢，就可以对于这个蒿草的铲除呢给出一个方案了。确实啊，这个物业退出代管缺位呢，就直接的受害者肯定就是我们小区的居民了啊，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所谓的代管它不是挂名更不是甩手掌柜哈，希望我们这个平福桥村委会呢能够切实的担起代管的责任啊，先把群众反映的最强烈的这个蒿草清理问题给解决掉啊。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我们这个事情的进展哈。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马先生能够保持您的电话畅通啊，因为今天呢本来要把您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相关的这个具体情况的，但是您的这个电话呢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啊，也是希望呢我们此刻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直播的这个朋友们，如果您有问题呢想要通过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解决的话呢，一定要保证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的畅通，因为我们的记者呢会随时啊跟您取得联系，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通过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这个电话啊反映说，这个金凤区正源北街和鹤兴公路交叉口靠近人行道一侧的这个通行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哈。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路段湿化的车道标线啊，它是直行车道，但是大量的车辆呢它会借直行车道违规右转。那么这个行为呢就导致专用的这个右转车道的车辆没有办法正常通行了，早高峰时段呢拥堵非常严重，而且车辆违规变道呢也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那么这位听众呢，他也是就这个情况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哈。首先呢，就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调整车道的功能，将直行车道呢改成直行加右转合并车道，提高车道的利用效率。第二个呢，建议啊，就是增设违法变道抓拍设备，整治借道右转的违法行为。第三个建议就是优化信号灯。

0: 的配时来提升路口整体的通行效率哈，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给出了相关的建议了哈。我们的记者呢在听到他的这个建议之后呢，就第一时间反映到了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咱们这个交警部门也是给出了相关回复啊。那么建议呢，他们已经是这个仔细的啊了解啊，那么收纳了。那么金凤区一大队呢，已经联合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对于这个路段进行了实地的勘探啊。那么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关于更改导向车道、增设这个违法变道抓拍设备，以及呢优化信号灯配时等建议进行了相关的论证。那么后期呢也会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以及流量通行条件做出一个优化调整，切实提升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和安全性。一个路口的这个车道设置啊，可能是一件看似很小的事情啊，但是呢却直接影响了成千上万市民的日常出行。尤其像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特别提到的早高峰晚高峰啊，这个时间段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首先在这里呢，小辉还是呼吁我们的司机朋友们能够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那么以身作则啊。作为司机呢，其实看似你可能在某一个路段啊，这个提前插到了前面的车流当中，但是后续呢可能由于很多啊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都像您一样这样子啊加塞啊插队，就导致我们整个的路段都会有拥堵的情况，那么您也不会早回家几分钟。所以说希望大家呢首先还是以身作则，能够严格的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哈，咱们这个交警部门在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啊，既然已经把意见和建议都提给你们了哈，能够迅速的去这个论证啊，体现对于群众出行体验的这样一个重视哈。那么希望这个优化方案能够尽快的落地啊，那么让这个路口的早高峰呢不再拥堵，不再乱啊。那我们节目呢也会持续关注哈这个事情的进展。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通过我们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反映了一个问题哈。他说这个新庆区鼓楼步行街商户循环喊话促销哈，这个高分贝的噪声叠加，扰民问题非常突出。很多商户为了招揽客流呢，在店外摆放了音响，手持麦克风循环的喊话促销，你方唱罢我登场哈，这个高分贝的噪声是层层叠加，这样呢不仅困扰了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也让往来的游客啊，包括这个逛街的市民倍感嘈杂啊。确实大家可能去到这个鼓楼步行街的时候真的有这样非常真实的体会哈。那么银川市新庆区新华街道鼓楼社区呢，接到了我们反馈的这个问题之后呢，就联合新庆区环保分局、新庆区综合执法局、新华街综合执法中队以及呢新华街派出所，对于步行街商户呢开展了噪声扰民劝导的整治行动啊。那么工作人员呢也是逐户上门走访劝导，结合噪声污染相关的法规、扰民投诉案例以及文明经营、商圈长远发展等要求，和商户呢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那么在沟通当中啊，部分商户也是说自己呢同样也是饱受这个喇叭噪声的困扰，但是迫于街区啊同业之间这个音量内卷的竞争环境，只能啊跟风开大喇叭，并且呢自己也不是有意要制造噪声去扰民的，就是太卷了啊。那针对这个商户的顾虑呢，工作人员也是告知了，说这一次呢是街区全域的同步整治，统一文明经营标准，破除音量内卷难题，兼顾商户经营的权益，来改善街区的整治环境。也就是说大家把这个声音都调小了，甚至关掉了，就没有内卷了，对不对？这样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街区的噪声啊就会解决了。那么鼓楼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会常态化的开展这样的巡查回访，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引导商户呢规范引流，文明诚信经营，让鼓楼步行街呢既保有浓郁的烟火气啊，又拥有舒适的游览环境。其实这个商业街的烟火气啊，它不是靠什么音量内卷来维持的。那这一次的这个整治呢，坚持了柔性劝导，既回应了居民的投诉诉求，当然也是倾听了商户的现实难处哈。这也就体现了基层治理的智慧和温度，希望这样的整治成效能够长期的去保持，让步行街呢既热闹有序又不扰民安宁哈。那这两天呢大家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鼓楼步行街看一看，是不是像我们这个鼓楼社区的工作人员提到的，他们已经开展了巡查回访啊，看看现场的治理情况到底怎么样。如果确实还是这个备受噪音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电话0951511700，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啊持续关注我们每天这个播出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哈，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寻求相关部门的解决。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民生时评，
1: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听众朋友，最近网上有个话题挺火，那就是拿放大镜找调味品生产日期。网友纷纷吐槽说，为了看清那芝麻大小的字儿，真是眼睛都快瞎了。您别说啊，这事儿还真不怪大家眼神不好。超市货架上有些产品的生产日期印得如同隐形，不但颜色和包装融为一体，而且位置还随机游走，想要找到并看清楚着实要花费一番功夫。这种看不清找不到，找到后又看不清的尴尬背后，其实是食品标签标准滞后于消费体验的现实。不过好消息来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让咱们终于可以一目了然了。新标准明确要求，保质期6个月以上的食品必须同时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而且得在独立区域用白底黑字等高对比度的方式呈现。简单说，就是得让咱老百姓一眼就能找到，一眼就能看清。更贴心的是，新规还给小包装预留了灵活空间，包装面积小于35平方厘米的，字体高度也不得小于2毫米，并鼓励用电子标签补充信息。这种线上加线下的组合拳，既守住了底线，也兼顾了便利。据了解，新标准将在2027年3月正式落地，接下来的几个月将进入过渡期。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明确，如果商家刻意模糊日期、篡改喷码，消费者可以保留照片、视频证据，直接拨打12315维权。这释放了一个清晰信号，标签清晰是法定义务，不是良心选项。食品安全无小事，食品标签就是食品的身份证，而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更是消费者判断能不能吃的核心依据。让日期看得见看得清，不仅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尊重，更是对安全第一底线的捍卫。好的监管一定要让老百姓有感，这次标签新国标从日常痛点入手，用可感知的标准回应民生关切。当放大镜不再是购物标配，当找日期不再需要练眼力，这份看得见的改变便是食品安全治理的温度与力度。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您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宁夏市场监管专栏，为依法治理和遏制牟利性投诉举报行为，积极营造消费者放心消费、经营主体诚信经营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章程，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厅联合有关部门起草形成了依法处置牟利性投诉举报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呢是2026年10月7号，大家呢可以通过以下的途径和方式提出意见。首先呢，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呢发送至 nxscjgtjcj@163.com。邮件的主题呢，请注明依法处置牟利性投诉举报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字样。第二种方式呢，您可以通过信函邮寄至宁夏迎春市金凤区北京中路106号宁夏市场监管厅执法稽查处，邮编75002，并且呢，请在信封上注明依法处置牟利性投诉举报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字样。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宁夏市场监管专栏的资讯板块。

0: 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哦，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这就完。
3: 好，知道了知道了。
4: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咦，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好好，下路就没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4: 闺女，开饭了。
15: 哎，来了。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6: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 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你等一下啊。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活。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7: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8: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9: 爸爸，我肚子疼。
1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9: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2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0: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1: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2: 手机电量剩余50%。
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2: 手机电量剩余20%。
26: 今天所处的贵金属等项的这个有色类方向啊，那么所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呈现这样的一个放量的稍微放量的这样一个跳空回撤。但是下方呢，我们这边也看到接近3850点附近呢，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护盘的力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市场能否去震荡向上回收啊，就是这个状态。
4: 嗯，好的，申瑞，中国之声正在直播。
27: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
28: 和云氏客户端。
2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2026年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本届节日全国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秋分节气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今年丰收节的整体筹备情况。今年恰逢“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的核心原则，全力打造展示三农发展成就、激活城市消费、传承优秀农耕文化的重要平台。昨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昨天，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现场进入唱标环节。此前，医保部门已经成功开展6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夏季以来，迎春市全面开展供热冬病夏治工作，目前累计检修管网1160多公里，改造老化管网26公里，全力保障采暖季安全优质供热。迎春市城市管理局供热燃气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为了确保城市供热质量，迎春市全市开展拉网式检修改造，检修维护设备6763项，改造热力站201座，推进绿色能源供热项目，新增供热能力72兆瓦，同步开展访民问暖专项行动，推动供热问题由接速急办向未速先办转变。近日，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在吴中市红四堡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27个省份的155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在一众选手中，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宁夏女孩陈毅然格外引人注目。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叹的成绩单：全国航空带向火箭 S6 女子组2名，载荷火箭 S2 女子组5名。今年2月，吴中市职工程，他突发重病被紧急送医，术后累计住院花费了24.74万元，医保报销后呢，个人自费和自付部分的费用高达10.59万元。事后，工会干部主动上门帮办，将80元参保的互助金变成了5.49万元实实在在的救助款。据了解，宁夏总工会呢已于6月上旬完成职工互助保障全区统筹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共有60.8万人次参加职工互助保障活动，为3527名职工给付互助金217.51万元。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2: 爱上国风，
1: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我们是
2: 文武双全。
1: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去穿越到古代，看看古代的古人们他们在新年的第一个月一月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2: 嗯，一月啊，虽然说我们即将就要迎来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新年了，也就意味着春天将要到了，但是呢，现在一月的北风还是料峭凛冽的，万物呢都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古人也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而且呢也夹杂着很多我们传统的一些节气啊、习俗啊，还有很多大家特别期待的，比如说在不同的地方他们还会过小年。虽然说在南北的差异，过小年这件事情上真的体现得淋漓尽致啊，大家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北方人过的是腊月二十三，那么南方人呢过的就是腊月二十四。但是不管是在哪天啊，其实他的这个小年的内容都是大差不差的。比如说呢，要打扫卫生叫扫尘，另外呢还有很多地方呢要祭灶等等啊。
2: 我就记得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南方人和北方人都会吵得不可开交，都是说哎呀小年到底是哪一天。而在大家在小年那天大扫除过后呢，也会做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将炖煮的特别烂熟的猪头和一对烧得十分鲜美的鱼和香甜的豆沙糕团全都摆上桌子，祈求来年可以风调雨顺，大丰收。
1: 也是特别有吉祥寓意的一个过程哈。那小年一过完呢，就要正式的进入到过大年的准备了。你看今年过年就会特别早，所以想必很多人家现在就已经开始准备起年货来了。而北方呢还有这样的顺口溜，二十五做豆腐，豆腐的这个谐音啊就是豆腐，所以年前做豆腐呢不仅是为了吃，更是为了要讨一个好的彩头。
2: 这样的一个谐音梗啊真的是很有意思，看来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时髦，也知道玩这些谐音梗。
1: 这两天回家就要吃豆腐。
2: 我今天晚上就要吃了。那对于北方人，他们会在这个时候选择吃豆腐，而南方的苏州人就会在腊月二十五的这一天点起火把照亮农田，用来期待着这个来年可以蚕业丰收。不过呢，这个也是南宋时候的习俗了，不知道现在。

0: 在苏州还有没有这样的习惯。
1: 嗯，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些习俗呢，有的是一直延续到现在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更替啊，那么其实相关的过年的习俗呢也在变着花样，或者呢有一些新的增加。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刚刚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在不同的地方，像是北方的时候，就有着小年过完要吃豆腐，做二十五做豆腐这样的一个习俗，寓意着
1: 都富、
2: 真的是过年之前呢，大家都会有很多特别能够讨好彩头的，有着好的寓意的这样的一些习俗。
1: 是，那你有什么样的习俗呢？在当地，或者是说你备年货都会备些什么？那说到古人备年货呀，就要提到这样的一些顺口溜了：26割年肉，27宰年鸡赶大集，年年有余的鱼更是不能少哈。爱吃牛羊肉的也要买上一些，另外呢还要再给家人添购几件新衣服新鞋子。其实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最最期盼的就是保姆过完年三十儿，到第二天眼睛一睁，我妈妈拿了一个糕给我吃，然后吃上一口，妈就会对我说节节高，然后呢就有压岁钱，另外呢就是可以穿新衣服。
2: 是的，其实每年过年我也是这样，而且呢说来也很特别哦。我对国风的最初的印象其实也是来自于过年的时候我妈妈给我买的衣服，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有那几年，当时特别流行穿唐装。其实对于小时候的我来说，我对唐装是没有概念的，但是我就记得，哎，这样的衣服跟我们平时穿的区别好大呀，为什么妈妈过年的时候会让我穿它呢？现在长大了我才知道，哦，这样的衣服可以被称为国风了。
1: 哎，确实是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在不经意之间，在生活的点滴过程当中，可能一些小小的种子就埋在了我们的心坎里哈。所以过年很多的仪式感对于每一个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么说到古人他们是怎么样迎接过年的，在新一年的第一个月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很多。那说到过年的很多方方面面的习俗啊，真的还有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到冬天很冷啊，那么其实呢在很多地方呢也特别特别会在取暖的这个工作上做一些文章。那不光是我们古人，那其实在1902年美国人威利斯他就发明了空调，但是其实早在公元前300多年，秦国的君主们呢就已经在数九寒冬享受过打双引号的中央空调那般的体验了。
2: 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毕竟现在在寒冷的天气里，武豪平时在家都不能够享受到中央空调带来的温暖呢。为什么在公元前300多年秦国的君主们就可以享受到了中央空调呢？那古代的中央空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这样的中央空调它的秘密在墙面上，能工巧匠们把宫殿的墙砌成了空心的夹墙，而在墙的底部呢就早有铜瓦相扣的管道作为烟道，和灶呢是相通的，所以在点燃灶火之后，暖气就可以通过烟道进入墙中，让整个房间都温暖如春了。
1: 嗯，这样的墙壁呢就叫做火墙，确实能够像火一般带来那种热情哈。那么秦代咸阳宫的遗址还保存着这样的结构，后来到了汉代啊，皇家取暖呢还喜欢在墙壁上做文章。怎么做文章呢？在江苏文库精华编织楚辞补注当中就有写到哈，这个椒房以椒涂壁，取其温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花椒和泥涂在这个墙壁上，冬天啊在这个房间当中呢就有御寒保暖的功效。而汉代的未央宫中就设有椒房殿啊，那可是皇后居住的地方啊，就是用这样的花椒做保暖涂料的方法来给这样的房间取暖。
2: 是的，这样的方法呢在后来也曾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比如说啊，在《世说新语》当中就记载了西晋时的首富，他就曾以椒为泥，就是不知道啊把椒涂在墙壁上，闻起来会不会让人在睡觉的时候流口水呢？
1: 那说到流口水呢，其实就会不禁让人想到冬天里吃火锅了，的确是一件特别能够让人垂涎欲滴的事情哈。那说到吃火锅，其实呢古人他们也大有研究啊，毕竟吃火锅也挺御寒的。那么在南京博物院呢就曾经展出过一件刘飞墓出土的铜分格鼎，这就是目前考古出土的唯一一件西汉时期的铜分格鼎了，就有点像现在的那种涮铜锅的那种铜锅啊。
2: 嗯，而且我觉得真的特别看到它觉得特别亲切，就跟我们平时吃的火锅已经是非常的像了。
1: 嗯，
2: 这个铜火分格鼎它的用法跟我们现在的分格火锅也是基本相同的，就是把不同的食材放到不同的格挡里面，这样汤汁可以不串味儿，不同的口味都可以同时去吃到，可以烧出不同风味的火锅。那大家在冬天会喜欢去吃火锅吗？也可以去到南京博物院去看一看这件出自于西汉时期的火锅，看一看我们古人对食材有着什么样的高标准。
1: 是的，那讲了这么多啊，也将要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

0: 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五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保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武豪将为大家带来很多好消息，尤其呢是对于热爱考古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了，有很多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不过呢，最近啊天气也是变化很大，所以在这里呢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好消息虽然多，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欢迎来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接下来今天的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呢，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好消息，并且呢都是跟考古发现有关的，而且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也是非常的重要了。这个好消息就是在陕西发现了柳公权的真迹。柳公权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而这次发现的呢，也是一座唐墓当中发现了一方墓志，是由柳公权撰文并且书写的。大家都知道柳公权是唐代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并且呢他的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的长处，自创了柳体，以他的骨力劲健见长，后世呢也有着颜筋柳骨的美誉。他与欧阳询、颜真卿还有赵孟頫被称为了楷书四大家，所以这次的考古发现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不容错过了。这次的发现呢是唯一的经过考古发掘并且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乏记载的这个出生卒年份还有相关的信息呢，还完善了颜氏家族谱系还有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的相关信息，同时也为大家研究柳公权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样的一个柳公权真迹是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考古工作者呢，在西安市的长安区清理发掘了三座唐墓，其中有一座墓葬里出土的一方墓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发现的柳公权真迹。喜爱书法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被称为楷书四大家的这些书法家他们的名家名作，如果大家有自己所喜欢的，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在之后的爱上国风当中也会就着书法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呢好消息还有很多，接下来要说到的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就是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新的突破了。在陕西省公布的十一项重要考古发现当中呢，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一个新突破。秦始皇兵马俑也被称为我国的几大奇迹之一啊，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向往或者是已经去过甚至是多次去过秦始皇兵马俑的地方参观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新突破呢，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刚刚跟大家已经剧透了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着新的突破，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突破呢？这次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新突破呢，指的是初步厘清了秦军排兵布阵的规律，并且新发现了220多件的陶俑。曾经扫荡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军究竟是如何排兵布阵的呢？秦陵的陶俑制作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千古之谜的答案也终于开始渐渐地浮出了历史的水面了。考古工作者对于陵园外围的大型陪葬坑一号坑进行了持续10多年的第三次考古发掘，新发现了陶俑220多件，并且初步厘清了排兵布阵的规律，还明确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序，也是为我们的心中解开了很多的疑惑呢。其中这个一号坑它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呢，时间真的很长，开始于2009年，发掘的面积也很大，有430平方米。目前呢已经厘清了陶俑的220余件，其中有陶马16匹、战车4乘，还有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等，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多项的突破，比如说其中就有明确了陶俑他们的武器的种类还有配属，清理出了俑坑中的第一面盾牌，确认了特殊俑的职能，并且也发现了他们排兵布阵的规律。这次考古发掘还明确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呢是在塑出大型后先制作出细节的雕饰，然后再粘接双臂的，并不是一体完成的哦。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的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面积是最大的，面积呢是长方形，总面积达到了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算呢，全部发掘后可以出土的陶俑陶马大概估计不低于6000件。期待着在未来的有一天，这些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相约在博物馆当中见面，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睹他们的风采，看看几千年前的古人究竟有着怎么样高超的技艺。同时呢，相信秦始皇陵它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心中的一个特别期待特别向往的地方。不过呢，很多也很好奇啊，为什么只是在外围的这些基坑当中去发掘这些陶俑，而不是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在稍后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为什么我们没有发掘秦始皇陵。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刚刚说到了备受关注的秦始皇陵考古有了新的突破，那么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没有主动的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问题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其实秦始皇陵的发现也是相对是比较晚的，在1974年的时候，当地的一位农民在秦始皇陵东大约1.5公里的山坡上打井的时候，无意中就从地下挖出了几件泥土烧制的陶俑，而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这些陶俑呢就是古代的随葬俑。随后陕西省考古队就进行了勘探和试挖，终于秦皇陵兵马俑的神秘面纱就被揭开了。它向人们展示了秦军庞大的阵容和秦朝强大的国力，也从秦陵兵马俑阵仗联想到距此不远的秦始皇陵，不难猜想啊，秦始皇陵会有着多么大的规模。其实中国从汉代以后就出现了许多挖坟盗墓的盗墓贼，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那些皇陵和达官显贵的陵墓。目前呢，我国的很多皇陵都被盗墓贼盗挖过，包括秦始皇陵。而有据可查的盗挖秦始皇陵的事件就有很多起，而且呢都是历史已经很久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有3起。第一起就是项羽攻入关中后，他的士兵呢在秦始皇陵地面宫殿中的珍宝就把他们洗劫一空了，并且放火焚烧了秦陵地面的建筑。而第二起是辛卯末年，赤眉军为了筹措军饷而盗掘了秦始皇陵。据说呢，他们挖出了很多的这些藏具和铜棺椁，并且呢将其融化掉用来制作武器。专家推断，盗赤眉军他们盗挖的很有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其中第三起是唐代末年的黄巢，他率兵攻入关中后，将唐代的皇陵全部洗劫了一遍，除了乾陵没有找到地宫入口，性命遇难。随后呢，也对秦始皇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但是黄巢盗秦陵的事件只出现在野史当中，所以呢，还对他们的真实性也提出一丝疑问。而在进入新时代以后，秦始皇陵被评为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但是禁止挖掘，而且对于陵墓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维护，使得秦始皇陵得到了非常妥善的保护。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秦始皇陵中一定有着各种的奇珍异宝，还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如果去发掘秦始皇陵，一定会是一件震撼世界考古史的大事。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要对秦始皇陵采取保护措施，禁止发掘呢？其实一共有几点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个原因呢，是有可能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破坏，因为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当中就记载过描述秦始皇地宫的模样，就说到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所以从这段文字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知，在建造秦始皇陵地宫的时候使用了大量的水银，也就是汞，并且呢水银在地宫中构筑成了江河大海。所以呢，秦始皇陵当中有可能运用了大量的水银。如果一旦去挖掘秦始皇陵的话呢，如果这样的水银的量，一定会对周围的生态造成破坏。包括专家们也测量了秦始皇陵地表土壤中的水银含量，发现啊，土壤中汞离子的含量是普通土壤的7到8倍。而且秦始皇陵的封土上呢，种有很多的石榴树，这些石榴树长势非常的缓慢。从石榴树的生长，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如果按照记载来说呢，其中大量的水银树量甚至有可能在100吨以上。而水银也就是一项剧毒的物质，如果人皮肤沾到一点都有可能会导致皮肤溃烂。所以说呢，经过2000年岁月沉淀的水银虽然说已经蒸发了，但是一旦去挖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 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考古科技不成熟。因为很多的珍宝过去了2000年，在地下无氧的环境下呢，大部分的文物还是可以保持当时的样貌的。但是很多人之前在发掘兵马俑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出土的时候明明是有颜色的，然而他们一接触到空气，颜料就会瞬间的挥发。以我们现在的考古科技，想要完好的保存住这些文物的原始特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我们没有把握保护好他们的前提下，还是尽量就不要动他们了。而第三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国家现在不允许主动的去发掘皇陵了。因为从1956年开始，我国对明石三陵中的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我国第一次主张去挖掘皇陵，但是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遗憾的，很多文物都受到了破坏。这也就是我们没有主动去发掘秦始皇陵的三个主要的原因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FM 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17点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9月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环比增长1.1%，同比下降7.7%。记者昨天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三峡水库年度蓄水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6月至8月，长江流域来水量较多年平均偏少10%，长江上游来水量偏少近30%。根据预测，9月到10月，长江上游来水量偏少20%左右，给上游水库群蓄水和流域供水、灌溉、生态、航运、发电等用水保障带来较大挑战。为应对持续枯水形势，长江委已先期启动长江上游水库群储备抗旱水源工作。央视网的消息，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和相关国家企业机构现场分享绿色算力、数字政府、中小企业数字创新等实践案例，推动各方在数字绿色发展中加强经验互鉴和务实合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2022年到2026年，我区财政部门累计争取和安排中央自治区资金219.18亿元，支持各市县城市更新。那么其中的116.59亿元用于地城市的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等基础设施更新，96.61亿元用于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城中村及城市危旧房改造等，2.91亿元用于老旧电梯加装更新，3.07亿元则用于城市管理运维等。记者从自治区知识产权局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区共有3项发明专利喜获优秀奖。这次获奖成果分布在3个不同的技术领域，分别涉及新材料、装备制造和精细化工，展现了我区多领域协同创新的良好态势。作为我国专利领域的最高荣誉，中国专利奖一贯聚焦技术创新性强、专利质量高、市场效益突出的专利项目，获奖项目对推动高价值专利培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具有突出的示范带动作用。银川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的表彰大会，授予马蓉等183人银川市优秀教师称号，强超等67人银川市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银川市新群区唐来小学教育集团等50个学校单位获得银川市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称号。银川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展5年1次的教师节集中表彰，旨在选树高德、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先进教师典型，集中展现新时代教师队伍的建设成果，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在全社会厚植尊师重教氛围。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首先是经济微观察，银川再次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西北地区唯一连续五次上榜城市。财经资讯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宁夏财政五年投入219.18亿元，支持城市更新。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Pro 正式发布，其采用横向扩折叠，其售价呢是15,999元，定位超高端市场。苹果的正式入局啊，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市场迎来新的重量级玩家。面对已经拥有华为。

0: 小米等成熟玩家的中国折叠屏市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能否赢得消费者的青睐，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在反诈进行时当中呀，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理性看待信息泄露风险，主动筑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微观察。银川再次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西北地区唯一连续五次上榜城市。9月8号，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同期举行的投资热点城市系列活动中，银川再次获评中国投资热点城市，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连续五次上榜的城市。连续上榜折射的是一座城市投资价值的持续提升。这次评选从城市经济活力、产业基础、营商环境、对外开放、绿色发展潜力等方面综合评估。近年来，银川市聚焦新材料、新能源、新食品、新装备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动能转换，同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开放合作，产业承载能力和市场活力不断增强。投资者看重产业，也看重项目落地的确定性。近年来，银川市持续完善园区配套，多个国家级、自治区级园区构建起了产业项目承载平台，要素成本优势、政策供给和服务效率相互叠加，增强了城市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创新资源的能力。政务服务效能多年位居西北前列，也让企业从项目洽谈到投资落地有了更稳定的预期。作为一带一路重要的节点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示范市，银川市正把产业优势转化为招商优势，把服务优势转化为发展预期，让更多项目在银川落地生根，更多市场主体在银川发展壮大。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9月9号，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2022年到2026年，我区财政部门累计争取和安排中央自治区资金219.18亿元，支持各市县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其中116.59亿元用于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等基础设施更新，96.6亿元用于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城中村以及城市危旧房改造等，2.91亿元用于老旧电梯加装更新，3.07亿元呢，则用于城市管理和运维等。新型电网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不断地提升新能源消纳和电力外送能力，在保障产业发展、民生用电的同时，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位于平罗县红矮子乡的宁夏平罗县聚合新能独立共享储能项目正在加紧施工，一座服务区域电网的巨型绿色充电宝正在沙地边缘加速落成。项目建成后，将承担电网调频、调峰核心功能，每年可消纳新能源电量约1.2亿千瓦时。宁夏平罗县聚合新能项目技术总工张小伟：
2: 我们整个厂的一个储存电量是5000度电，5000度电就是每小时。

0: 只能释放掉五千度电，五千度电拿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说，就是我们五千度每个家庭如果每天能用十度电的话，就是够500个家庭1000日夜的这个用电量。
1: 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昔日采煤陈县区，如今变身为连片光伏蓝海。作为宁夏新型电网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今年五月，宁东现代煤化工绿电园区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正式投运。该项目每年可吃掉园区光伏项目3000瓦时气电，同步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宁东绿科新能源负责人马三庆：
2: 开展传统配网改造优化、新增配网建设以及企业微电网建设等各项工作，实现源网和储双向互动。
1: 依托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宁夏新能源支撑能力稳步增强。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积极推动232万千瓦新能源有序并网，每3度外送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储能带动全区新能源利用率提升5个百分点，充放电效率和资源盘活效能稳居西北前列。在骨干网架层面，宁夏正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750千伏维州等76项主网工程相继开工，750千伏西陵等94项工程稳步推进。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线路工程宁夏段施工项目预计今年9月底前圆满完成，届时将为西电东送再添新动脉。同时，配电网升级也在同步提速。今年宁夏将实施1217项配网工程，着力消除单线单变等供电瓶颈，力争在15/5末成为西部首个省域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的省份。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建设部副主任袁和刚：
3: 我们将加快推进兴唐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建成投运西岭、天都山等一批重点工程，为算电协同、新能源消纳、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筑牢电网根基。
4: 银川市围绕葡萄酒、枸杞、金龟、蒜梨等9大重点产业推出142项营商环境增值服务事项，服务内容从企业开办、审批、办理向融资、人才、技术、市场拓展等环节延伸，涉企服务由便捷办事向增值服务升级。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3: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4: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近日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夯实我区人才强区平台建设，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5: 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是我区专业的食品检测机构。作为此次新获批的10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该院即将迎来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可极大缓解高端技术人才短缺难题。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副院长吕毅：
6: 有了博士后科研人才的加入，我们将重点围绕葡萄酒、枸杞、牛奶等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技术攻关，把先进科研技术转化为优质产品和产业效能。
5: 自2002年宁夏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设立以来，我区紧紧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累计支持51家创新型企业、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和高校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动站，引进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185名，研究方向覆盖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乳制品加工等领域。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向义书：
7: 对新获批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给予一次性50万元资助，工作站给予一次性30万元资助，对出站后留在宁夏工作的博士后落实安家补助、职称评审直通车等配套政策，让建站单位办事更省心，博士后人才干事更安心。
5: 据介绍，全职进站博士后、在站及出站后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每人每月4000元至5000元博士工作补助，连续享受5年，并获得20万元至26万元安家费。
4: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示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区共有3项发明专利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获奖成果呢覆盖新材料、装备制造以及精细化工等多个领域。截至到目前呢，我区累计斩获包含金奖、银奖、优秀奖在内的中国专利奖共计42项。9月8号，包银高铁银巴支线站后通信信号、电力电气化工程迎来关键的节点。巴银浩特、巴润别利2座10千伏的配电所一次售电成功，标志着该工程正式迈入送电实施阶段，为通车目标按下了加速键。10千伏配电所是铁路四电专业的控制性工程，承担着为通信信号、防灾、 监控、车站动力照明等行车关键设备供电的职能，是保障列车运行的电力心脏。这次新建两座10000伏的配电所，都采用的是双电源同时供电，互为备用的供电设计模式。那这套供电架构呢，可以在一路电源发生故障的时候，快速切换至另一路电源持续供电，最大限度地规避断电的风险，切实保障铁路行车核心负荷供电的稳定、连续、可靠，从硬件层面为铁路后期运营保驾护航。宁波知县地处贺兰山戈壁荒漠，风沙大，有效工期短，且战后工程涉及通信、信号、电力、防建多专业的交叉施工，工序衔接紧密，外部协调任务繁重。为保障一次性售电成功，中铁21局项目部提前谋划，主动对接建设指挥部、地方供电企业等单位，打通手续办理、线路接引、现场验收等关键环节。同时呢，抓住施工的黄金窗口期，优化工序组织，严控设备安装以及电缆敷设、系统调试等工作，完成全部的施工调试任务。这次售电成功，既检验了供电系统的可靠性，也为后续牵引变电所、接住网送电创造相应的条件。9月7号呢，枸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启动会暨第一届管理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会议在银川召开，标志着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一批重组的重点实验室，我区获批的第一家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呢正式运行，填补了全国枸杞产业国家级林草科创平台空白。该实验室于今年1月份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批复，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牵头，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共建，获得专项建设资金支持，是支撑我国枸杞产业科技创新的高能级平台。这次会议聘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保国为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有曹有龙等专家呢受聘任职，为实验室发展把脉定向，赋能聚力。会议集中审议通过实验室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工作章程，以及枸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工作方案，明确未来的发展蓝图和核心攻坚任务。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

0: 口喝更过瘾。
1: 聚餐解腻来一瓶，
2: 追剧解馋来一瓶，
3: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
6: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7: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6: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7: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8: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自这个
13: 网友反映
12: 了。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小时世界在变，
15: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4: 经济一小时，
16: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7: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真阳。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的财经资讯，来自上海第一财经的报道。那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AW 正式发布了，其采用横向扩折叠，起售价15,999元，定位超高端市场。苹果的正式入局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市场迎来新的重量级玩家。面对已经拥有华为、小米等成熟玩家的中国折叠屏市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能否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也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是此次苹果新品发布会的绝对主角，其采用横向内折设计，合起来接近一本护照大小，展开后显示屏为 7.6 英寸，是目前屏幕最大的苹果手机。据现场发布会信息显示， iPhone DUO 的显示屏面积比同厂发布的另一款新品 iPhone 18 Pro Max 大 50%。 在展开状态下， iPhone DUO 也是迄今最薄的苹果手机，但仍比部分竞争对手的折叠屏产品略厚。在影像配置方面， iPhone DUO 后置摄像头仅保留广角主摄和超广角双摄组合，未配备独立物理长焦镜头，这一取舍在折叠屏手机中较为罕见，或许体现了苹果在机身厚度与影像系统之间的权衡考量。对于习惯了 Pro 系列三摄乃至四摄配置的苹果用户而言，这一调整是否会引发争议仍有待市场反馈。发售节奏上，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号开启预售，10月23号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999美元，是迄今最昂贵的苹果手机。按照当前汇率折算，其中国区售价为15,999元起，明显高于传统 iPhone 以及中国厂商的高端折叠屏产品。除折叠屏手机外，苹果当天还发布了新一代 Pro 机型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产品，9月12号开启预售，18号正式发售，起售价分别为1199美元和1000

0: $299，比上一代产品分别高出$100。美国马克西姆集团总经理汤姆·福特分析指出，苹果此次新品涨价的核心原因是内存和闪存芯片价格暴涨，苹果不得不把一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1: So they have been taking price.
2: 他们一直在调整价格，蒂姆·库克确实在利用供应链方面表现出色，但我认为这需要结合利用供应链和价格来抵消或至少部分抵消内存价格的严重上涨。
0: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苹果发布折叠屏手机前夕，华为和小米已分别推出新款折叠屏产品，其中华为三折叠 Mate XT2 非凡大师首发搭载麒麟9050 Pro 芯片，新机售价19999元起，小米新款中折叠手机18 Fold 起售价为10999元，最高配版本为14999元。 IT 时报记者贾天荣认为，对于仍处于发展阶段的折叠屏市场而言，苹果这次的高定价或许是一把双刃剑，高价格符合苹果一贯的产品策略，但也可能让部分消费者持更加谨慎的态度。消费者究竟愿意为折叠支付多少溢价，仍然需要市场验证。
3: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我觉得性价比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点。它已经不是最早那种明显带有长线性质的产品了，但是你把它跟直板集聚比，很明显2到3倍的溢价，同时还要承担可能这个维修成本会比较，可能这个应用没有那么全面，所以就是还是看自己的实际需求。看重性价比来说，折叠屏目前确实不是最优。
0: 从行业看，苹果的正式入局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市场迎来了新的重量级玩家。过去几年，华为、小米等中国手机厂商早已率先布局折叠屏，并不断探索新的产品形态，尤其是华为已经形成横折、竖折、三折叠以及扩折叠等产品矩阵，小米也持续向高端大折叠市场推进， OPPO、 VIVO、 荣耀等厂商都有表现不错的折叠屏产品。因此苹果此次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等待其进入的空白市场，而是一个已经拥有成熟玩家的竞争市场。对于苹果而言，折叠屏既是 iPhone 产品线的一次延伸，也是其寻找新增长空间的重要尝试。首款折叠 iPhone 最核心的考验仍然是产品性能和体验，折叠屏手机相比传统直板机，对屏幕、铰链、结构件、电池以及整机可靠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单纯的折叠形态转向折痕、厚度、重量、续航、铰链寿命等实际体验，但这个市场的吸引力依旧巨大。最新发布的全球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预测，预计到2026年底，全球折叠屏智能手机累计出货量将突破1亿部。随着苹果正式入局，叠加三星和华为对扩折叠形态产品需求的增长，折叠屏手机市场需求预计将进一步提升。预计到2027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37%。贾天荣表示，站在行业角度，苹果的入局或许不只是增加一款折叠 iPhone， 更可能推动折叠屏手机市场进入新的竞争阶段，以进一步推动折叠机进入大众市场。
3: 苹果的上市其实也是注入一个非常大的增长的动能嘛。过去几年其实就是华为、三星国产手机在推动，以往苹果很多这种推动市场的新产品都不是最先入局的，但它在入局之后就是能搅动市场，折叠屏已经卷到了一个大家在卷生态、卷应用的阶段，它的入场也势必会让整个应用生态也繁荣起来。所以我觉得苹果入局之后竞争会更加激烈。
4: 在这两天举行的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上，eSIM 产业发展呢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未来主流手机将支持2张实体 SIM 卡加2张 eSIM 卡，一台手机4个号码灵活切换，从双卡双待到4卡双待，手机通信正在打开新的可能。请听上海台记者盛晨贤的报道。
5: eSIM 卡也叫嵌入式 SIM 卡，用户无需插入实体卡，通过空中下载将信息写入设备芯片即可通信。观众盛先生经常去国外出差，对 eSIM 业务很感兴趣。
6: 我们基本上钱包里都放着很多 SIM 卡，到这个国家就拔掉一个换另一个，甚至有时候卡多了，国内的卡也就没法用了。如果有像这种 eSIM 卡呢，就非常方便了。
5: 去年国内首款 eSIM 手机面世以来， eSIM 正从行业概念快步走入大众消费市场。eG4 号不仅降低使用门槛，也能解决工作、生活、出行中的多号码使用难题。中国联通 eSIM 终端产品经理万耀林介绍，
7: 目前国内市场支持的是两张实体卡加两张 eSIM 卡这样的四个号码，同时待机的最多是两张，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卡双待。这个双待呢，既可以是两张实体卡，也可以是一张实体卡加一张 eSIM 卡，或者是两张 eSIM 卡，这三种形式都是可以的。商务人士他可能出门需要带好几个手机，那么现在一部手机其实就能解决他的问题。同时跨境人群他安装国外的 eSIM 号也很方便。
5: 在荣耀展台，工作人员白女士介绍，首款eG4号的手机已经在年初上市，用户可以一键完成网络选择与切换。
8: 自己的实体卡就是可以不用拆卸，去国外出差，我只需要开通一个当地的虚拟卡，回国的时候我就在当地，我直接线上注销。
5: 中国联通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eSIM 手机销量达100万台。随着终端硬件迭代成熟，产业链配套完善，预计下半年市场规模将实现20倍增长，突破2000万台。万耀林表示，九月是旗舰手机集中上新窗口，未来将有更多头部品牌旗舰新品支持eG4号。
7: 从今年九月份开始，我们上市的主流的品牌的 eSIM 手机都是支持四卡的。我们还支持这个一号双终端，手机和手表可以共用一个号，一个号码来电，两个终端都可以共振，同时共享我们的资费套餐。
4: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厦门举行，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投洽会上共同举办跨国投资趋势的发布会，发布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世界投资报告。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继续保持全球双向投资大国的地位。
9: 今年的投洽会有来自全球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在这里汇聚，分别来自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本届参会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从消费龙头、制造业隐形冠军到跨境投资机构，他们奔赴中国不仅带来了资本和技术，还带着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和对新机遇的期待。
2: 欧洲经济参议院执行主席瓦尔特多林，我来到中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促成德国和欧洲企业与中国企业之间的接触和合作，不仅仅是关注一个领域，而是要关注多个领域，当然还有电池、汽车制造、人工智能等方面。
9: 最新发布的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6显示，2025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万家，同比增长19.1%，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占比达到32.3%，国家级经开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占全国24.5%和24.2%。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超过1.8万亿美元，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9.2%。2026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增长11%，流向发展中经济体仅增长2%。全球资本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性行业集中。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投资与企业司司长李楠，
10: 是中国的在吸引外资方面呢，保持在全球第四位。吸引外资的结构呢有所改变，更多的是吸引在创新研发啊、关键产业链的布局方面。那么在对外投资方面呢，中国是保持了是第三位的排名，在也是继续保持双向投资的大国地位。
4: 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外滩大会昨天开幕，中外院士、图灵奖得主、产业领军者以及青年创业者齐聚主论坛，围绕 AI 新经济前沿技术和产业实践展开交流，共同探索智能上限和创新增长路径。今年大会科技展规模较去年进一步扩大，设置主题科技展、创新物种展及绿色星球 展等超过了15000平方米，吸引全球300多家科技企业参展。现场呈现出来的最新动态显示， AI 新经济已经不再停留在概念里，而是真实发生在商业、产业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听记者探营。
11: 当 AI 走出对话框，30多个智能体应用开始渗透进日常，家政、美容、健身、宠物等需求被智能体无缝连接，一键直达。
12: 我的肩颈有点不舒服，有什么好的服务推荐吗？
11: 简单告诉 AI 你想要做什么，它就能自动识别意图，匹配执行对应服务。8小时外生活圈正在 AI 的世界里构建。
12: 搜索、浏览、比价、跳 APP、 下单、支付，然后再打电话预约。今天诉求说完之后，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能够直接预约到并且完成支付，是意图直达服务。
11: 饭前拍张照片，听取 AI 的饮食建议，个性化的健康管理也跟着 AI 走进生活。
2: 蚂蚁阿芙产品运营苏西，
13: 比如说我妈妈是一个糖尿病员，然后她就可以结合你档案里的糖尿病的一些数据，会告诉你，哎，你这顿饭可能某些食物含糖量会比较高。
11: AI 不仅重塑数字服务体验，也加速走进物理实体世界。今年超过40家具身智能企业集结外滩大会，机器人不仅能跳舞弹琴，还能在零售药房里捡药，适配线下药房密集狭窄的真实环境。
2: 蚂蚁凌波工作人员段霄月，
14: 可以做到更窄的通道了，对机器人在现场作业的时候的处理的精度还有准确性又提出来更高的要求。那我们真实的这个零售药房的话呢，它的通道其实是很密集的。
11: 除了主题科技展，今年的外滩大会还设置了一场主论坛和40多场间接论坛，并首次设立 AI 艺术节，从音乐、影像、艺术展等维度展示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
4: 全国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10号在北京发布。这个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一次投保可享受多种保障服务。我们一起来关注报道。
15: 据介绍，目前市场多数外籍人员入境保险，70周岁以上人员较难投保，婴幼儿也有投保限制。这款产品由3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打破年龄限制，从出生满28天到80周岁人群都可以投保，保障也比此前单家公司的类似产品更全面。
2: 北京金融监管局局长朱衍生，
16: 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
15: 这款保险分为2大类，分别适用于10天和30天入境人群。除了涵盖意外身故伤残、突发急性病身故、医疗费用以及海陆空全场景交通意外等保障，还把医疗转运、亲属探访、人员送返等救援实际支出都纳入了保险赔付范围，切实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近年来，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外籍人员入境便利措施，包括过境免签停留时间延长到10天、支付便利化等。专家认为，首个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的推出，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中国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便利和保障。
4: 昨天备受瞩目的第7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正式开标，本轮集采首次聚焦消化介入类耗材，共吸引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在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下，集采规则迎来多项创新优化，旨在兼顾临床多元需求和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来听报道。
11: 根据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的信息，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领域，共纳入23个品种，涵盖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及肠道支架、消化道导丝、取食网栏、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首年采购需求量约1926万件，采购周期将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回顾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的历程，医保部门此前已成功开展6批集采，广泛覆盖了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等多个治疗领域，
0: 本次第七批集采的落地进一步扩大了集采覆盖面，尤其对消化科这一患者基数庞大、内镜诊疗技术快速发展的学科产生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本轮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并在规则中创新性地引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机制，设置两个锚点价格对

0: 对于企业报价进行合理性判定，一旦企业报价被判定偏离合理区间，其带量比例将被清零且不占用中选名额。这一设计旨在有效防范非理性价格竞争，遏制内卷式报价，打击围标串标风险，确保集采过程公平公正。在保障临床多元需求方面，本次集采的规则体现出充分的灵活性。 对于临床使用量持续增长或临床地位明显提升的品种，允许医疗机构增报采购量，最高可至历史量的 100%， 同时，医疗机构在报量环节拥有更多自主权，既可沿用历史产品，也可填报具备临床意向且已完成入院程序的新产品，充分尊重临床医生的使用习惯与患者实际需求。此外，规则还允许因科室调整、 患者减少等情况适当下调报量，体现了对实际临床情况变化的充分考量。对于参与开标大会的企业而言，中标远非终点。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此前明确表态，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价格降下来只是第一步，确保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才是集采政策落地的关键。为此， 医保部门将加强与药监部门的协同联动，严格质量门槛要求，持续开展中选企业检查和品种抽检两个全覆盖，对发现的问题企业严肃处置。在供应保障层面，医保部门将督促中选企业切实履行保供主体责任，确保供应履约到位。同时，聚焦集采报量规范性，中选结果落地执行等开展督导监测，推进集采中选产品进基层医疗机构、 进民营医院、进定点零售药店，进一步提升集采产品的可及性，真正惠及广大患者。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1: 数字人播报。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 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在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理性看待信息泄露风险，主动筑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在日常办理各类业务的时候呢，机构超出必要范围收集消费者身份证、银行卡、人脸和验证码等个人信息的现象依然是突出的。拍照、手电筒等基础功能 APP 频繁要求开启通讯录、精确地理位置，线下办理物业登记、会员注册等简单业务也被要求留存详细的身份证号、人脸信息，甚至银行卡号。此类不授权不服务的一揽子授权模式已经成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亟待整治的典型问题之一了。据了解，目前 APP 的强制授权呢 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不提供信息就不能使用 APP， 一次性的要求开启多个无关权限，超范围索取和业务场景无关的个人信息，此类行为呢危害深远。那在财产安全层面，消费者被超范围收集的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和短信验证码，一旦和不法分子通过钓鱼网站、木马病毒等手段截获的数据相结合，极易被用于境外盗刷、信用卡套现或者是制作伪卡进行线下消费，直接导致账户资金不翼而飞。在人身和精神安全层面呢，泄露的精准位置、家庭住址及日常行踪轨迹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跟踪、敲诈等违法犯罪活动，使消费者陷入现实的人身危险和持续的精神焦虑之中。那在日常的安宁权层面，违规收集或者是非法出售的个人信息是精准骚扰电话和诈骗短信的源头活水。消费者往往因为信息而被非法共享，而被陷入到骚扰不断、维权无门的困境。

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类行为呢，破坏了社会信任的基础，损害了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当消费者因为恐惧信息泄露而不敢安心使用各类便捷服务的时候，数字经济的发展活力和公众对数字治理的信心将受到长远挫伤。实际上呢，这种行径已经公然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条确立的最小必要原则。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超出必须范围，即可能会涉及违规。面对过度的索权呀，消费者并非是束手无策。一方面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赋予了个人对其信息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查阅复制权、更正补充权及删除权等多项权利。当因为拒绝非必要授权而被商家拒绝提供相应的业务时，消费者有权依法提出异议，并可向监管部门呢投诉举报。而另外一方面呢，消费者作为自身信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既要克服过度的恐慌，更要杜绝麻痹大意，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风险，以主动姿态做好防护。那近年来呢，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频繁曝光的信息泄露和电信诈骗事件也让部分的公众呢产生了反正信息已泄露，破罐子破摔的这种消极心态。这一认知的误区啊，急需厘清。其一，基础信息泄露呢不等于安全线失守，个人信息按照敏感程度分级，手机号、姓名等基础信息的暴露不等同于银行卡、密码、人脸信息、征信数据等高敏感信息的泄露，后者呢才是关乎财产安全的核心防线。其二呢，就是放弃防护等于为诈骗开门。不法分子作案需要拼凑多条敏感信息交叉验证，如果说因为部分的信息外流而放弃整体防护，无异于为其实施深度钓鱼、精准诱导提供可乘之机，导致更多的核心隐私被套取。其三，外部安全环境正持续加固，当前呢，个人的信息保护已进入了强监管、强合规、强追责的新阶段。金融机构遵循业务必须最小授权的原则处理敏感信息，并依托分级授权审批、访问控制、加密去标识化等技术体系来确保信息安全可控。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2026年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本届节日全国主场活动将于9月23号秋分节气，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近日，农业农村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今年丰收节的整体筹备情况。今年呢，恰逢十五的规划开局之年，本届丰收节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坚守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的核心原则，全力打造展示三农发展成就、激活城乡消费、传承优秀农耕文化的重要平台。昨天呢，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重要时刻。昨天的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参与投标，现场呢进入唱标环节。此前，医保部门已成功开展6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分别纳入冠脉支架、人工关节、骨科脊柱、运动医学、人工晶体、人工耳蜗，还有外周血管支架、药物涂层球囊、泌尿介入等耗材，广泛覆盖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消化科等治疗领域。日前，珠海经贸口岸迎来开通5周年。据拱北海关统计，5年来，海关累计验放进出境的旅客超过了1.4亿人次。刚过去的暑假，通关人数超过了650万人次，创下5年来的最高纪录。经贸口岸依托24小时通关的独特优势，使珠澳双城的便民通勤线变得更加高效畅顺，昼夜不间断的通关服务极大地压缩了跨境通行的时间，便利两地上班族和学生往返。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夏季以来，银川市全面开展了供热冬病夏治工作，目前呢累计检修管网1160

50多公里，改造老化管网26公里，全力保障采暖季安全优质供热。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供热燃气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雷醒介绍，为了确保城市供热质量，全市开展拉网式的检修改造，检修维护设施6763项，改造热力站201座，推进绿色能源供热项目，新增供热能力72兆瓦，同步开展访民问暖专项行动，推动供热问题由接速即办向未速先办转变，累计走访用户14.8万户，整改用户端问题10.6万户。今年2月份的吴中市职工陈诚，他突发重疾被紧急送医，术后累计住院花费24.74万元，医保报销后呢，个人自费和自付部分的费用高达10.59万元。事后呢，工会干部主动上门帮办，将80元参保的互助金变成了5.49万元实实在在的救助款。据了解，宁夏总工会已于6月上旬完成了职工互动保障全区统筹工作，截至目前呢，全区共有60.8万人次。参加职工互助保障活动，为3527名职工给付补助金217.51万元。近日，202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在吴中市红四堡区圆满落幕。来自全国27个省份的155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在一众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宁夏女孩陈毅然格外引人注目。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叹的成绩单，全国航空代降火箭 S6 女子组第二名，载荷火箭 S2 女子组第五名。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资讯，体彩责任报告拉直了哪些问号呢？另外呢，体彩活动当中，体彩顶呱呱、寻华夏珍宝呱、国风好运主题活动火热上线，三款文化主题类、多款体育运动类主题票同步销售。在公益体彩当中呀，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微光送暖建初心，公益体彩暖民心，甘肃体彩平凉分站开展微光公益社区慰问活动。体彩小知识呢，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体彩的彩票公益金都用在哪里了。
1: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来关注我们的体彩资讯。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说一说体彩责任报告拉直了哪些问号，聚焦国家公益彩票在夯实民生根基，补充社保基金，支持教育事业，开展助学帮扶，护航竞技体育，助力奥运争光，赋能群众体育，推动体育设施提质升级四大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拉直公众关切的四个问号。问号一，公益金离每个人的明天有多远呢？当延迟退休、养老储备成为热议的话题，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手中的彩票和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战略布局形成了深度连结。事实上，彩票公益金按60%的比例注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而该基金被认为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压舱石。这也就意味着购彩者的每一次投注，无形当中呢，就为这块压舱石增加着分量，加固着支撑。截至到2024年末，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彩票公益金累计注入社保基金超过了5108亿元，占比逾40%。这份未雨绸缪的公益安排让公众感到安心。问号二，是公益金如何照亮学子成才之路？教育是国之大计，支持教育事业，体彩呢并非简单的发钱完事，而是着眼于帮助受教育者上好学，以及呢学以致用，为公益助学实践打开更宽的视野，探索更多的可能。从保入学到谋出路，从保基本到促发展，彩票公益金对教育事业的支持贯穿各学龄段全周期，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助力寒门学子求学，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插上了梦想的翅膀。而这份全链条的守护让公众感到安心。问号三，公益金在奥运争光计划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中国体育健儿在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背后啊，都有体彩公益金的托举。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彩票公益金投入2.02亿元，用于支持国家队训练基地建设。围绕着洛杉矶奥运会和米兰冬奥会备战需求，着力提升科学训练条件，体彩公益金数十年如一日打造体育事业生命线，成为我国竞技体育攀登高峰的坚实后盾，为奥运争光计划落地实施保驾护航。这种奋力护航的投入让公众感到开心。问号四，公益金如何赋能全民健身呢？全民健身关乎全民健康。2025年，国家体育总局本级34.82亿元公益金当中，31.7亿元用于支持群众的体育工作，占比超过了90%。在体彩公益金的助力下，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500.37万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这些数字传递积极信号，体彩公益金对于群众体育、全民健身的赋能走出了一条从有没有迈向好不好的进阶之路。这样的努力及成效让公众感到舒心。9年坚守印初心，一份答卷见担当，这四个问号关乎民生保障的温度、教育公平的厚度、体育强国的力度和全民健身的热度，而答案就写在一张张彩票承载的善意里，写在一笔笔公益金落地的实践当中。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体彩活动。体彩顶呱呱，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主题活动火热上线，三款文化主题类、多款体育运动类主题票同步销售。当夏日的余温渐渐散去，金秋的凉意呢也是悄然来袭，一场承载着文化底蕴和惊喜好礼的盛宴正向着宁夏的每一位购彩者奔赴而来。
2026年9月7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统一部署的顶呱呱秋季大型文化营销活动“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以“华夏寻宝堂，中国风”集三款主题票为核心，融合传统文化和即开娱乐属性，让顶呱呱成为大众探索传统文化的仪式感载体，传递文化自信和美好祝福。即面值20元，游戏规则就是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当中的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即标志图片，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中国风呢，面值30元，游戏规则是刮开覆盖膜，如果说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那么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乘以该号码所在区域对应的倍数，中奖奖金兼中兼得。华夏寻宝堂面值50元，游戏规则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了奖金的标志即中得该奖金。玩法二呢，就是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宝标志图片，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如果呢出现了糖标志图片，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3倍，中奖的奖金兼中兼得。活动内容是2026年9月7号到9月27号，在顶呱呱秋季全国线上互动活动的期间，用户通过扫描活动的海报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小程序，进入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主题互动活动页面，完成互动任务后可以参与抽奖，并有机会抽取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定制周边和超级大乐透18元的套餐票，20元排列三组选2码全包，10元七星彩体验券等惊喜好礼。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活动呢，参与活动零门槛，只要你热爱生活，心怀期待就可以参与。那这个秋天，让顶呱呱承包你的文化盛宴吧。无论是痴迷历史的文博爱好者，还是想为生活增添一点小确幸的普通市民，这几款票中总有一款能够击中你的审美。同期更有体育力量、中国精神、天天运动、即刻出发等体育运动类主题票同时在售。全区各类体彩实体店，包括体育场馆、展示体验中心均有销售。好了，我们不见不散，一起做金秋最幸运的那个寻宝人吧。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节目预告，9月9号起每周三周日11点14点30 19点30 1点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喜剧节目将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常识尽在其中，欢迎收听。另外呢，就是警报鸣放的公告，为了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每年的9月15日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的9月15号星期二10点到10点30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放以及疏散演练活动。防空警报鸣放时，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特此公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9月11日。

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公益体彩。金秋九月，温情满溢。为了深入践行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让公益阳光照进基层角落。九月八号，甘肃体彩平凉分站走进了空洞区中街街道。新民北路社区开展微光公益捐赠慰问活动，为辖区困难家庭送上生活物资和暖心关怀，以实际行动传递民生温度。公益贵在精准，重在实效。活动的筹备阶段呢，分。

站的工作人员就和社区多次对接沟通，通过入户走访、信息摸排、需求核查等方式，逐户了解困难家庭的生活现状和实际诉求，最终呢，确定15户慰问对象，确保每一份爱心都能够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而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分站工作人员将米面油等生活物资一一的发放到困难群众的手中。针对部分高龄、行动不便、无法到场的居民，工作人员更是主动上门，将慰问品送到家门口。慰问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和老人促膝交流，细致的询问身体健康、家庭生活的情况，耐心倾听现实的困难。一直以来呢，甘肃体彩也是始终的牢记公益使命，积极联系社区，开展各类惠民实践活动，把公益服务落到实处。下一步，平凉分站将持续释放体育彩票公益效能，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帮扶活动，传递向善力量，用实际行动书写体彩人的责任和担当。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停更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6: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7: Oh no！
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5: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在河南举行。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三吉乡的战国中山王墓，是中山国第五任君主错的陵墓，也是中山王族墓当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同时还发现了中山古城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都城。在河北省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当中，有三件来自于平山县的古中山国都城遗址。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有什么考古发掘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中山王墓是战国时期中山国陵墓。1974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发掘了1号、3号、4号、5号和6号等战国时期的墓葬，也出土了为数庞大的车马坑与陪葬墓，并同时发现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古城。发掘出的文物都具有北方民族文化特色，中山王墓与战国晚期的赵国、魏国文物相近，但又出现了许多反映游牧民族的帐墓构建，具有明显北方少数民族文化风格的青铜饰品，在世界各国展出时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其中仅中山王一号和六号墓出土文物就达到了19000余件，并以大量的孤品、珍品的出土震惊中外。其中刻名铁足铜鼎、铜方壶、铜圆壶、山字形器等，为研究中山王世系和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及文字书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墓中还发现关于战国时期陵墓建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拓金银铜版赵玉图，这是以陵墓为主体的陵园总平面图，还对陵园建筑的各个部分和相互的距离注了尺寸，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缩尺制图，是至今中国发现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实物，也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铜制建筑平面设计图。出土文物当中还发现有两壶保存2200余年仍良好的酒，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酒。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国存在于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它的建立者是中山武功，是由白狄建立的国家，因为城池当中有山而得名为中山国。在历史上，中山国虽然是小国，但仍敢与齐、魏、燕、赵等强国相抗衡，骄兵称王于太行山麓，一度被视为中原国家的心腹大患。战国策曾以兵车的数量来代表不同规模的诸侯国，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中山国就是这样一个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因为战车少了一些，就被排到第八了，被誉为战国八雄之一。但是最终还是在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从此中山国便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但是幸运的是，20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山国遗址被我们后世之人给意外发现了，由此这个神秘的中山国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74年3月的一天，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原研究馆员刘来成刚从邯郸出差回来，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同事孟浩正端详着几张照片。当时在省文物管理处工作的刘来成啊，一瞥之间看见照片上是两座高大的土丘和正在土丘附近取土的农民，随口问道，这哪儿啊？孟浩回答说，这是我在平山县丈三级公社出差时看到的，感觉是墓葬封土，就拍了几张照片。这些照片给刘来成的第一感觉是有气魄。说来也巧，就在刘来成看过照片之后不久，河北省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赵巨川，又向刘来成展示了几件上三级公社社员挖出来的战国时期的铜套杯、铁带钩等等文物。看过之后，刘来成当时就想，应该找机会啊去上三级公社呀实地看看。几天之后，借着在石家庄多地进行考古调查的机会，刘来成和同事游道元一起坐上了开往平山县城的公共汽车。到了县城，他们每人租了一辆自行车，一路打听着就往上三级公社骑。 骑出县城大概20多华里之后，他俩隔着滹沱河望见路边果然有两个并排的大土丘，10几米高，走近了问老乡才知道那里就属于上三级公社。土丘目测直径啊就有90多米，当时村民仍在土丘顶上取土，挖出的一些铜瓦板瓦的碎片就堆在一旁，而且刘来成他们还发现土丘附近有一座古墓，墓口已经在取土时露了出来。由于土丘啊非常高大，刘来成他们推测那下面可能是一座贵族墓，甚至是王墓，而已经露出墓口的古墓啊可能是陪葬墓。土丘顶部挖出的铜瓦和板瓦从形制上看呀像是战国时期的，而且墓顶当时可能曾有大型建筑。刘来成他们在这一推断不久后便得到了证实，这两座土丘下面一处是将战国时期古中山国推向鼎盛的第五代国君中山王错之墓，另一处是先于其去世的王后之墓。而上三级公社呢，也就是今天的平山县三级乡，正是史籍所在古中山国灭亡前最后的都城古灵寿城的核心所在。刘来成当即嘱咐上三级公社的负责人找人看管好现场，然后便兴冲冲地赶回石家庄，将现场调查的结果向上级做了汇报。但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已经几乎无人可派了，这是因为啊，石家庄市藁城台西商代遗址考古正在进行，还有定县一处汉墓出土的竹简也在整理，等到勉强凑齐了人手已经是当年的11月了。所里调派了刘来成和陈应奇等4个人到上三级公社开展考古工作，可刚一到现场他们就大吃一惊，原来村民们啊不但已经挖开了那座开口的墓，还端来挖出的一簸箕的玉器碎片给刘来成他们看，还一直问能不能因此受到表扬。殊不知当刘来成看见他们那一簸箕碎玉时心都在疼，要知道村民们这个举动已经把玉器出土前的位置排列方式啊都给破坏了，许多最原始的考古信息也因此而永久消失了。如果再不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更多的地下墓葬遗址可能啊就要被破坏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0: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之关于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的考古发掘故事。1974年11月，古中山国考古工作正式开始。经过初步的探测，考古队员在土丘一带发现了多处制作陶器、铜器、玉器的手工作坊遗址，还发现了一段古城墙的夯土地基和7座王族墓以及多个陪葬墓，其中编号1号和6号的是王墓。接下来的发掘从1号墓的多个陪葬坑开始，其后又陆续发掘了被严重盗掘的3、4、5号王族墓，不管出土了多件玉器、车马器、铜器等，但让考古队员们失望的是竟无一件可以帮助认定墓葬的归属。直到1975年的春天，6号墓的发掘开始，整个考古队的期待啊又高涨了起来，因为这是第一座被打开的王墓。可发掘结果是主墓室已经被盗，里面是空无一物。就在大家感到失望的时候，考古队决定沿主墓室椁室的边缘范围向外加探，一茬一茬，终于一些掺杂着朽木木屑的灰土出现在了探坑里提上来的洛阳铲当中。这些灰土与周围夯土土层显然不一致，于是大家加快了探测的速度。最终经过探测，刘来成他们居然在主墓室东西两侧各找到了一个与主墓室并不相连的陪葬库，后来也被证明是古中山国独有的墓室结构。在打开两侧的陪葬库之后啊，考古队员如同中了大奖一般兴奋，几百件精美的文物因为这种独特的墓室结构幸运地躲过了盗贼洗劫，依然静静地沉睡在原处。当刘来成看到西侧陪葬库里铜山字形器时，激动地大叫啊，是山，中山的山，史籍有在古中山国山在意中，与山大有渊源。此前关于此处为古中山国遗址所在的推测似乎有了新的线索，考古工作者们开始向最终的真相靠近了一步。 六号墓东西陪葬库共出土铜山子形器一组六件，高度均为143厘米，每件重50多公斤，都做成了可以安插木柱的圆筒状。出土时有的筒内还残留着朽木，如今在河北省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第二展厅王室宝藏展厅，这六件铜山子形器与此后一号墓车马坑出土的五件略小的铜山子形器被重新插上木柱，分两排陈列在展厅入口处。2000多年之后，这些仪仗礼器仍然静静地宣示着昔日古中山国的气势威严。1976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总结古中山国六号墓的阶段性发掘成果，连同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掘成果一起，在正定大佛寺举办了一次考古成果展览。神秘的古中山国第一次在世人面前亮相，就引起了参观者浓厚的兴趣。1977年，古中山国考古发掘重头戏一号大墓的考古工作正式开始。您可能就问了，为什么最早挖的不是最大的一号墓呢？刘赖成后来解释说，主要是经验不足，怕破坏墓室结构和文物，不敢轻易上手。到了1977年，有了2年多前期考古铺垫，又有了六号墓的发掘基础，这才敢动。不其然，一号墓与六号墓的墓室构造非常相似，同样是主墓室被盗，也同样有与主墓室隔绝的陪葬库。不过啊，除了东西各一个陪葬库，东北角还有一个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各一墓道，通长97米，比六号墓的规模更大。在东西陪葬库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对带翅膀的神兽，神兽怒目圆睁，张口咆哮，双脚随时准备腾空跃起，其表面用粗细不同的银片银丝镶出了生动的云纹，神采奕奕。这种神兽究竟是什么，至今没有确切的考证。有人提出它酷似我国神话传说当中的风神飞廉的形象。比这更令人惊叹的是，东侧陪葬库里出土的另一件珍贵文物破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这件文物成为了河北省博物院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也是国家文物局规定的不准翻模复制的文物。拓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座出土时，木质的案面已经腐朽，只留下了案座，案座上拓金银纹饰流畅斑斓，而且这件镇馆之宝还具有建筑学领域的开创意义。四条龙的龙头分别托起一件一斗二升式的斗拱，斗拱托起案框，斗拱的样式是按照木构建筑的挑檐结构制成，这将原本在史籍当中记载的斗拱技术出现于汉代的时间提前了100余年。同样从一号墓东侧陪葬库出土的错金银虎视鹿铜屏风座，也是古中山国匠人精湛技艺的绝佳代表。匠人别出心裁地塑造出了凶猛的老虎，将幼鹿送入血盆大口的一瞬间，展现了老虎的强大凶猛与小鹿的柔弱无助，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当年对一号墓的发掘是在极其微妙的气氛下进行的，因为在考古队员心中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疑问尚待解开，那就是已经进行了长达2年多时间所发掘的到底是不是古中山国呢？考古中啊，获得答案的最好方法就是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有了文字，最初的猜测是对是错几乎无需争论。一号墓西侧陪葬库被打开的时候，人们马上注意到了一个个头巨大的铜方壶，尽管壶外壁覆盖着厚厚的铜锈，但仍能够依稀地看到上面刻了很多字。对铜方壶外壁进行简单清理之后，刘来成读出了铭文开头唯一能看得出的三个古文字：中山王。历经2年多的古中山国考古终于得以证明，这件铜方壶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山三器之一的中山王刻铭铜方壶。接下来，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将壶上在今人看来堪比天书的铭文制成了拓片，很快全国多位古文字专家慕名前来试读，吸引他们的还有分别从一号墓和六号墓出土的铁足铜鼎和刻铭铜圆壶的铭文拓片。这三件珍贵的文物啊，现在又被人们并称为中山三器。其中中山王铁足铜鼎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鼎上铭文469个字，仅次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当中， 极为罕见。东升三气

总铭文字数是1123个字，可谓信息量巨大，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通过铭文，考古工作者最终确认了一号墓主人的身份和名字，中山王错以及中山王室的谱系。出土文物还告诉金人，在当时由白帝后裔建立起的古中山国，在服饰文化习俗上与中原诸国已无太大差别，已成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六号墓西侧陪葬库出土的身手南甬铜灯就刻画了一个身穿斜领右衽长衣、宽袖低垂、头梳战国时期中原特色发髻的中山国男子形象，这是典型的中原装束。而中山王铁足铜鼎其实啊是一套九鼎当中最大的首鼎，说明在礼制上古中山国也在效仿中原诸侯国的用鼎制度，这也是其逐渐接受中原文化的例证。1977年的秋天，一号墓的发掘进入尾声，考古人员开始对大墓进行最后的清理工作，古中山国的地下墓葬考古到年底将告一段落。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此前未被重视的文物后被证明是稀世珍宝，为古中山国墓葬遗址的考古再添精彩的一笔。一天，两位清理考古现场的人员将在墓坑西侧发现的一块扭曲变形的大铜板，连同这块铜板的一些碎片拿到了刘来成跟前。当时铜板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锈，看不出来是什么。等带回之后啊，清理以后，刘来成他们才发现铜板上啊竟然镶嵌着错金银的图案，图案一旁还有字，铜板背面中部有一对扶手。刘来成顿时觉得这东西背后有名堂。那么这件铜板究竟是什么来头？中山王墓出土的文物还有哪些？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6: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480公里。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0: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3: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4: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44集。
0: 哎呀，有时候人家不便对付我，就会杀鸡儆猴啊，向我身边的人下手。这可不像一位市长该说的话，您就姑妄听之吧。我偏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市长只好叹了口气说，我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物，应该看得比他更深远。在一个军人当政的时代里，像他这种市长不过是眼皮子上面描的一道眉毛。他说，在下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我这会儿再看这位市长在黑暗的车厢里，觉得他倒像个失意的文人，同时也发觉他肯定是干不长。尤其到了第二天，当我看到那些被释放回来的学生与同事时，我更加确定，一个信守承诺的官员，他的仕途也就快走到头了。果然没过多久，报纸就刊登了新市长的就职公告，而这一点都没有影响到我们反饥饿与反内战的热情。我们要民主，我们要科学，我们要像炮口要饭吃。我才不在乎那位前市长的善意提醒，我就是要站在我的学生与同事们中间，站在那些失业的无产者中间，举着我的拳头喊出我们共同的口号。我乐此不疲，无所畏惧。骚动的城市与愤怒的人群让我浑身上下都充满着返老还童般的热血与激情。我时刻准备着随时被抓进监狱，甚至都想好了再次被他们暗杀。在激愤的人群中，被一颗迎面飞来的子弹击中眉心。事实上，从小到大我最讨厌的就是垂钓，那是只有傻瓜才干的事儿。一动不动地栽在岸边，把希望都寄托在那些活蹦乱跳的鱼的身上。可是为了心爱的妻子与新生的女儿，我不得不每天甘当傻瓜，一大早就坐在乌油江边，才发现水底的鱼其实一点都不傻。那么宽阔而欢腾的乌油江里，愿意上钩的鱼有时候一天都没有一条。好在我有学生帮忙， 常常是等我提着钓竿赶到江边，他们都已经在了，他们都在为师母的奶水替我操心。胡慧棉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胸前长着那么沉甸甸的两大坨，竟然都挤不出一滴奶水来，喝再多的美国奶粉都不管用，除了长出了满嘴的燎泡。我那出生的女儿更不像话，她奶粉不吃，米汤不喝，一天到晚就知道蹬着两条小腿哇哇的哭，要么就是叼着她母亲的奶头，吸不出奶水还咬着奶头拼命的吸，直到胡慧棉疼得泪流满面，才发现女儿咕咚咕咚往肚子里咽的都是她的血。你生的这哪是女儿啊，啊，这分明是个喝人血的妖精啊。看着胡慧棉那两个血淋淋的奶头，我不止一次地说，为此我请的城里久负盛名的老中医前来把脉，得出的诊断是胡慧棉得了产后惊恐症，才导致阴阳失调，把该下的奶水都下回去了。这让我深感歉疚，能让一个产妇担惊受怕的人，只有她早出晚归的丈夫。好在老中医临走前给出了一副偏方，就是用同心莲、黄芪、白术、当归与瓜蒌三碗水熬成一碗汤，早晚一服，药食同疗。那个时候解放军已经大兵压境，学校停课，城里到处都是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国军士兵，占满了车站、码头与学校的操场。为了避免与溃军冲突，我们把游行示威与请愿都暂停了下来，有的学生甚至已经在为解放军进城偷偷做准备了。现在我倒是有时间伺候他们母女两个，这是我这辈子都没有过的体验。我既当爹又当妈，一大早还要去乌油江边垂钓，回到家里系上围裙再当厨娘，把胡慧棉感动的都不像个知识妇女了，唠唠叨叨的说，
7: 君子远庖厨，让一个大男人围着灶台转，让我情何以堪，
0: 到什么山啊就砍什么柴，哎，现在我只能干这些。胡慧棉以为我这是在安慰他，两只眼睛又开始水汪汪。看来女人终究是女人，尤其是刚生完孩子，往日里端着那点架子都会成为那个瘪下去的肚子了，反倒是傻丫头文华成了这个家里最安静的女人，每天只做三件事情，吃饭、睡觉与画画。这天我提着鱼篓从江边回来，刚上楼梯就听见屋里有说有笑的，进去一看，是个穿着制服的国军女卫官在帮着胡慧棉和面。再盯着那张脸仔细一看，我吓了一跳，她竟然是胡淑琴。你怎么来了？你不在那边待着，大老远跑这里干什么呀？
7: 三哥，我带了点美国面粉来，要做一道延安的裤带面，让嫂子尝尝我的手艺。
0: 你不会是叛逃过来的吧？
7: 我跟嫂子聊了半天才知道，原来我们还是远房亲戚呢。祖上那辈儿都住在东城门外的胡家坡上。哎，孩子该醒了，他又得哭了。
0: 胡淑琴就当没听见，继续揉着那团面。胡慧棉这时起身去洗了把手，识趣地进了里屋。胡淑琴却已经笑到腰都快直不起来了，说嫂子都跟他说了，我是怎么求的爱，怎么结的婚。他说
7: 我相信你是这样的人，这种事情啊只有你做得出来。
0: 你上来时没见到楼梯间里那个穿灰大褂的瘦子，那是保密局的人啊。
7: 我知道。
0: 说着他扭头看了眼站在窗边作画的文华，没事，他是个傻子。胡淑琴这才搓干净粘在手上的面粉，掏出一个信封，希望能替他牵根线，把他转交给马万全，再听听他的想法。马万全跟我一样已经脱下军装，唯一不同的是他是因为贪腐 据说当时他是跟那几个接收大员一起被押往重庆，后来考虑到在抗战中的功绩，上面给了他一个体面退休的机会。我不解地看着胡淑琴说，你们对这个老家伙也感兴趣？
7: 马万全很快会复出，担任白崇禧的兵团副司令兼秀州的城防司令，如果不出意外，国防部的任命几天后就会到达他手里。
0: 这才是让我感到震惊的，连汉口剿总都未必知道的军事任命，中共都已经事先得知，而且看上去还是那么的确定无疑。我说，哎呀，你们都成了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猴子了，这仗还打个屁？
7: 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啊。
0: 胡淑琴说着指了指桌上的信问我，能猜到里面的信是谁写的吗？他能这样问，我就不难猜。我说，那还用猜吗？宝恒吗？胡淑琴摇了摇头，说他离开西柏坡前，萧碧城夫妇已经奉命去了长春。说着他拿起那封信递到我手里，让我仔细看上面的笔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瞪着他说，不可能，王佳瑶去年就战死了。
7: 那是宣传，仗都打到这地步了，反动派还有多少真话敢讲？汪师长选择了人民，在开封战役中率部起义，现在他的师已经渡过长江，很快就会来到秀州城。这座城市在抗战中已经毁过一次，我们谁都不想它再毁一次。
0: 两天后，我在马万全接任城防司令的当晚闯进他家里，等了很久，他才穿着一身便服出来，冲着我伸出大小两根手指，说有六拨人在外面等着求见，但他谁都不见，今晚就在这里陪我喝茶与聊天。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事到如今，除了生死与成败，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了。上次来见你时，我还真以为你没几天了，哎，想不到现在又红光满面了。能一眼看出来的，只怕都不是真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连你都成了那边的人了，我只是个牵线搭桥的。是不是这城里的人都想让我成为傅作义呀？你成不了傅作义，秀州城也不是北平城。如果今天是由你来当这个城防司令，你会怎么办呢？新的总归会比旧的好吧？你守着的这个政府已经烂到头了，哎，你还能找得出一个比他更烂的政权吗？马万全默不作声，默默地喝掉一杯茶后，又给自己倒满了一杯，才话题一转，说他已经老了，根本无异于我们孙家的财产，那些钱他都用来抚恤阵亡的将士了。他说这些都是有账可查，就算是我的父亲在世，他也会这么做。哎呀，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这些都已经是小事情。那我就放心了啊，既然你是个拿得起与放得下的人，就请你作为我的代表去跟来人谈，谈妥了我就签字。你让他们放心，我会负责他们在秀州城里的一切安全。他妈的，这个老滑头，哎呀，你就别脱裤子放屁了。他们派来的人也是你的老熟人，原来是大少爷来了，是大少爷的小姨子，你没忘了我大哥那位老丈人吧？来人是胡家二小姐、三小姐，就是当年你找遍了武汉三镇都没能除掉，后来在嘉禾县城里派出五拨人马也没能抓着的胡家三小姐。人生就是这么的奇妙与耐人寻味，让我再次感到老天爷就是一个好事之徒，就喜欢把人间那点恩怨与尴尬搓揉到一块儿去。那晚 我回到学校已经是深夜，操场上还剩着一堆篝火，几名国军的溃兵围在那儿，正烤着一只不知从哪抓来的野鸡。那名瘦长的宿管员忽然窜到我面前，叫了一声孙先生后，把我拉进路边的阴影里。现在正有人在家里等着你呢，他们会把你带到秀州机场，然后飞往广州。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如果你不跟着走，极有可能会让这些人沉进乌油江里。你是什么人啊？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在下是保密局秀州站的外勤李奎星，受胡淑琴女士委托来带先生离开。谁是胡淑琴呢？胡女士曾建议您去查一下民国26年前国立中央大学的在册学生名单，对吧？先生现在该信我了吧？那我的家人怎么办？我们会照顾好他们的，我们还会保护好他们的。我就是这么跟着他离开学校的，走了一会儿就被送上一辆停在路边的军用卡车，摇摇晃晃地驶出城门，又过了很久才下到一条渔船里，横渡过乌油江。一个山民模样的男人已经等在那里，他让我换上一身粗布大褂后，什么话都没说，领着我绕开大路与村镇，整整走了一天，一直走到我筋疲力尽。我说，这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前面就到了。晚上他在田边的一个瓜棚里为我烤了个红薯。一觉醒来，我发现天亮，身边的山民换了一个胡子拉碴的猎户，他戴着斗笠，披着蓑衣，一副要去跋山涉水的模样。你这是要拉我去哪儿啊？进了山里啊，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乌油山的春天潮湿而清新，有时天上还挂着太阳，云雾遮蔽处却已经在哗哗的下雨。每天晚上躺在只有猎人才能找到的避雨之所，一阵风吹过都能带来许多破土而出的声音。那些疯长的植物常常在你睡下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到了第二天醒来又成了另一副全新的模样。这天常在我梦境中出现的那幕又出现了。古先生一手牵着我四弟宝斌站在月光下，另一只手高高的举起，远远地冲我招着手，我却怎么也走不到他俩的跟前。追着这一老一少，我在山林里跑得都快断气了，他们仍在我一箭之遥的地方冲我一下一下招着手。第二天猎户找到我时，他气喘吁吁地看着我说，从没见过一个人能够梦游成这个样子。我就像一只奔跑的兔子，一夜间已经连着翻过了两座大山。后来当我到了父亲当年秋尾与拉链的地方，还找到了宝斌与古先生沉溺的那个水潭，才发现他们都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猎户告诉我说，乌油山里啊，虽然一年才三季，可每个季节里都有好几副不一样的面孔啊，在这些山里面只有乌油江是不变的，哪怕发再大的水，它都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要沿着那些哗哗的水声往前走，就没有人会迷失在这群山里面。我们就是这么循着水声一路往山里走，穿过一片又一片的密林，翻过一道又一道的山梁。刚开始时我还用心记着日子，后来很快就发觉时间已经不重要，我只记得在见到那眼泉水时，以为找到了乌油江的源头，不禁有点失望。那不过就是石头里突突往外冒的一股小泉水，沿着石缝在山沟里汇聚成流。没过几天，我们在更深的山里又见到了好几眼这样的泉水，同样都是突突地往外冒着水花，同样都是蜿蜒而行，绕过光秃秃的石头，穿过所有阻挡他们的山梁与草地。哎呀，哪里才是乌油江的源头啊？ 哪片云彩下雨，那就是源头。等我们顺着这些水流往回走，再次穿过无数的密林、山涧、沟壑，出了无忧山时，山外已经是夏天，充满了骄阳似火的感觉。那位曾经山民打扮的男子，现在穿了件本色的衬衫。显然，他曾派出很多人进山找我，一见猎户就埋怨说，他把我带到哪儿去了？他还以为我们是遭遇不测，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哪能呢？啊，不是你关照的吗？只要进了山，上哪儿都成。现在城里怎么样？解放了。现在的秀州城是人民的天下。那你快点送我回家。哎呦，这真是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呢。可是胡慧棉与我的女儿都已经被带走，就在我离开秀州城的第二天，他们母女俩就被强行送上飞机。胡淑琴简略地说了说那晚的情况后，让我放心。嫂子娘俩在广州没几天就被人接走，现在正在香港，在我母亲的身边，由她照料着。我的老婆孩子干嘛要待到她身边啊？他们可以把人弄走，你们也一定有办法把他们娘俩弄回来。
7: 办法不是没有，但首先要考虑到母女俩的安全，那才是最要紧的。你一定要有信心，你们一家子迟早会团聚的。我很快就会随部队南下，我们很快就会解放全中国了。
0: 那我就在家里等着。现在我的身边又只剩下了傻丫头文华，这个一天到晚只知道在纸上涂抹的白痴，真是个天才。他已经知道要外出写生了，每天早晚都在乌油江边支个画架，在那一幅一幅的画。他的每幅画里的乌油江都是那么的浓烈与奔放，就像流淌的火焰，那么的流光溢彩，跟我记忆里见过的每一条大江大河都不一样。乌油江的每一朵浪花上都闪烁着炽热的光芒。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决定仍然留在学校里继续教我的法语。我对汪东平说，这下我又有时间了啊，我可以一边教书一边继续往下写我的回忆录。现在可是新社会了，还是要把精力多放在工作中去。那当然。很快我平静如水的生活里又多了一项新的爱好，我喜欢上了钓鱼。刚开始我只是为了看着那个傻丫头，她要去江边写生，我就在她的一边钓鱼。再傻的丫头毕竟也是快要长成的大姑娘，我可不能一不小心让人钻了空子，让那些野小子们不声不响地把她给欺负。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我这辈子都不会亏待她，也不会让任何人来欺负她。我想人这一辈子总得信守一次对自己的承诺吧。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 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1: 聚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3: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16: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7: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6: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晋级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一集，在公元前的1046年，传说中的周武王姬发带领着钓鱼帝姜子牙、三眼怪杨戬、六只手哪吒、变异人雷震子等一大票的妖魔鬼怪啊，不，是奇人异士啊，他们挥师东征，成功击杀了大恶魔殷寿之后，建立了传说中的周王朝。这常言说得好啊，有牛的时候，那就得有傻的时候。到了公元前的770年，周王的军队在与异族的交战中全军覆没，首都沦陷，被迫迁都到了洛阳。于是地方上那些实力强悍的诸侯们便开始不把原来的老大当回事儿了，开始互相之间呢没事就与同僚玩一玩打仗这种刺激的游戏。到之后这个游戏的规模是越来越大，卷入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搞到后边那是一团糟的混战，这就是历史上的春秋战国。到了公元前的256年啊，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全天下的男人们突然都停下了自己手中的活计，把目光投向了那早已被遗忘了几百年的洛阳城。洛阳城里边没什么美女，在那儿只有一个形瘦枯槁的糟老头子。这老头子两袖清风，不是啥大户，不过他有个值钱的外号，叫做周天子。老头拖着自己那已经快死的身体走出城门，手捧着响表，领着一班的朝臣马仔们向秦军大营的方向开去。自此武王伐纣时所占卜的800年国祚到此结束，勃起了300年，阳痿了500年的周王朝从此灭亡。而就在那一天，

0: 楚国的沛县里有一户老农夫家喜天贵子，这孩子鼻梁高耸，琴额突出，一看就是有福气的样。孩子的父亲老刘抱着这个胖胖的娃思来想去，最后说这个娃行似啊，就叫刘小四儿啊，刘季吧。而这个刘季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刘邦。威武的秦国大军摘掉了洛阳城头上那些老旧破损的红色周旗，换上了他们老秦人的那个狂拽酷炫的黑色飘带，这么大个洛阳城一下子可就时髦了起来。在西北的秦都咸阳，也就是现在陕西省咸阳市以东差不多15公里那个地方，经过四代明君能臣的励精图治，从这里传出的号令已经可以纵横半个中国而畅通无阻。在当今天下，但凡客观分析时局的人都已明白，秦朝统一天下已经是大势所趋，这盘自春秋开始已经下了近500年的天下大棋即将走向终局。王宫大殿之上，69岁的秦昭襄王嬴稷一脸猥琐地望着台阶之下那个可怜巴巴的老周头，微醉眯起的小眼睛里边透露出着淫荡的目光。
1: 若在30年前，尚可考虑考虑携天子以令诸侯，但现在嘛，就算其他6国联合起来也不是我秦国的对手，那么何须多此一举呢？为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哈哈哈哈哈！
0: 秦昭王心里边就这么乐着。不知这老秦头他有没有听说过"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句话？今儿个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秦家的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这不，王秦倒计时走到了49年。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的小刘邦邦渐渐地长大了，断奶了，满大街的打酱油了，也逐渐迎来了每个小孩子都必须迎来的日子，该上学了。刘邦小同学此刻的心情如何？相信各位上过学的和正在上学的朋友都能够理解的。吃奶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快活日子，自此算是一去不复返了。或许在有些人的印象当中，刘邦是个没读过书的文盲，但是历史上的刘邦其实那是读过了书的，有事没事呢还爱唱几句楚辞，哎，颇有文采。而之所以会有他没读过书的谣言产生，那纯粹是因为沛县学堂上教书先生正正襟危坐地坐在讲台上，全县家里边有点钱上得起学的小娃娃们就坐满了台下，其中就有刘邦。
2: 大家跟着我念啊，子曰，
3: 子曰，
2: 刘邦，你给我把书拿出来。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用管他，继续啊。子曰，
3: 子曰，
2: 刘邦，你给我坐好了。子曰，
3: 子曰：
2: 刘邦，你竟敢往书卷上撒尿。子曰：
3: 子曰，
2: 刘邦，你给我把手伸出来。刘邦，明天把你爹叫来。刘邦，哎，刘邦。
0: 就是这样，未来的大汉天子是一点儿也不喜欢读书啊，而且非常的调皮，无论如何教育，无论如何打骂，他是始终不改其色。刘邦是个令所有教书先生都为之头疼和叹息的天字号的问题少年。哎，在这里说一句啊，正在上学读书的小朋友们可千万别模仿啊。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后世的一些对刘邦不满的人就直接把不喜欢读书说成了没读过书，而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们也就以讹传讹地把这种说法扩散了出去。春秋战国呀，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之一，诸子百家们在那个礼大崩乐大坏信仰大崩溃的乱世，以己身莫大的勇气莫大的智慧，硬生生地开辟了一个震烁中外空前绝后的智慧盛世。在这一盛世之中，中华民族的灵魂开始如腹中的胎儿般渐渐成型，并在不久的将来为东亚孕育出一个又一个称雄盖世的王朝。春秋战国也是中国历史上军事杀伐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一战灭人城，二战屠人国，在那个时代屡见不鲜。没人会怜惜成为孤儿的孩子，也没人会去照顾失去了丈夫的寡妇。乱世之中，人命不如狗啊，大家自顾不暇，何来安乐可言？然而正是在这种征战不息的环境当中，中国战争的冷血和残暴渐渐成型，军事天才们如沐春风，中华民族那无情无义的战争理论，那强大高效的战争体系，那阴险诡诈的战争权谋，都在此大征之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成为日后中华王朝称霸东亚的重要手段。年幼的刘邦当时还不知道战争的残酷，成天与老师斗智斗勇的生活可谓是无忧无虑，但是当时的乱世国君们无不是呕心沥血地支撑着国家，在兵戈不止杀伐不休的战国年代，偷懒儿就意味着亡国。在西北，秦昭襄王的孙子仅仅登基三年，连美女都还没看够的嬴子楚突然暴崩，一名仅仅比刘邦大三岁的少年登上了大秦王位。如此小的年纪就成为一国之主，实在没什么好羡慕。他的命运不是他自己的选择，在他被立为太子的那一天，就注定了他的现在。13岁，正是现在许多男孩子们聚在一起看小说、打游戏的欢快时期。但是这位少年在此时光却不得不踏上政治的舞台，去强迫接受那冷血而绝情的政治理论，被强迫去跟各式各样的官场老油条们勾心斗角。王位这东西一旦沾上，到死都无法摆脱。可怜呐，可怜呐，这位可怜的少年，名字叫做嬴政。 未来它会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那就是大秦国的始皇帝。这一年离秦王倒计时还有40年。相信大多数的青少年们在青春时期啊，或多或少的呢，都会有过自己的偶像，或是歌坛明星，或是影视巨人啊，自己都作为一名小小的粉丝，为他们献上了默默的支持。现代人有偶像，那古代人也不例外呀，并且那个时候的人呢，追星的意境可比咱们现代的人高多了。咱现在当个粉丝容易啊，也就是多在家贴几张画，买买偶像的 CD 啊，大不了花点钱坐车去听个演唱会，求个签名，喊几句 I love you 表示。可人家古人们那当粉丝才叫个专业，个个都得不远千里万里翻越崇山，踏过湖泽，从这国跑到那一国，走到人家偶像的面前，而且还得求人家收留自己当小弟。古代呀，那个时候没有公交车，一匹马比咱现在一辆宝马还贵，就只能靠着两条粗大腿走天下。这一路上的危险不是从小衣食无忧的我们所能想象的，路上动不动蹦出个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那还算是好的。古人们在风餐露宿的途中啊，被蛇咬一口啊，被狼追一阵儿啊，那是家常便饭。有的时候正走在路上遇着打仗的了，死在乱兵刀下的那是数不胜数。你想啊，人家孔老夫子啊，那么有名气的人物，带着一大票的队伍游走各地，都好几次差点饿死。嘿，那个时代又没有春哥保佑，是吧，咱平民老百姓们上路的安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呢，千难万险也阻止不了古代狂热追星族们的脚步。他们之中有的是大智大勇之辈，有的也是鸡鸣狗盗之徒。一批又一批的队伍高喊着啊，士为知己者死，喊着这个口号往前踏步。战国的四军四大将们一个个门下的数千小弟就是这样从五湖四海聚集了起来，成为了春秋战国时一道历史景观。转眼儿子就长大了，我们的小邦邦也到了青春期了，大小伙子了，而他呢也有了自己的偶像，也开始步入那狂热的追星一族了。从小的叛逆思想注定了年轻的刘邦不会安安心心地做一个本分的农民，而从小和老师家长的扯皮拉筋也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他不甘心只当一名业余粉丝，他要做职业的，他要去给人家当小弟。哎，你瞧瞧，这像不像是咱现在的那些一时头脑发热的少男少女？哎，不同的是啊，刘邦的这次追星十分的有意义，对他的将来，对他的事业都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没有含泪送别，没有殷勤嘱托，半夜三更从狗洞里溜出家门的刘邦摸了摸包袱，老爹还没醒，看起来是不会再抡着擀面杖来追杀自己了。留了一封自己潦草的书信之后，小小的刘邦迅速地消失在了黑夜之中。说到这儿啊，也许听众们都想问，可刘邦的偶像是谁呢？咱们这位未来的大汉天子，他最推崇的是谁呢？嘿，你还真别着急，让我呀来慢慢为您揭晓答案。第一，他呢是魏国国君的亲弟弟，出身极其的显赫高贵。第二一个， 他曾经亲自给一个70岁的守城门的老兵当马。

0: 夫，把别人请到自己家来吃酒席，还让人家坐在最尊贵的上等席位上。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对方是贤士。第三，他曾经亲身去请一个市场上杀猪的小贩来到家里做客，人家理都不理他，他就厚着脸皮去请了好几次，最后终于把人家半拉半扯的抬回家里，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理由对方是贤士。第四，他曾经亲自去找一个赌博的跟一个卖茶的，两个人呢隐居起来不肯见，他还特地步行走了十多个小时啊，跑到人家隐居的地方死赖在那儿，请别人拿他当朋友，理由是什么呢？还是对方是贤士。相信听了这些，大家都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了，我呢也不多卖关子了。这个对贤士的渴求近乎疯狂的家伙叫做魏无忌啊，注意啊，不是金庸先生说的那个张无忌。魏无忌外号叫信陵君，那是战国四君子之一，他的生平事迹堪称是一部传奇呀。在这儿呢，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当年秦赵两国长平之战，赵国40万大军全军覆没，首都被困，危在旦夕。信陵君的姐姐是赵国国相平原君的妻子，平原君日日发书，泣血哭请信陵君对赵国施以援手。此刻魏国大王因忌惮秦国强大的国力，不愿发兵，不论信陵君如何叩请也无济于事。于是为了不辜负他人的请求，信陵君召集了手下3000门客出发，前去面对数十万秦军，宁死也不辜负自己亲人的情谊。最后，曾经受过信陵君恩惠的魏王宠妾如姬如夫人冒死偷来兵符，交给了公子。信陵君得以指挥魏国边防的8万精锐前往出发。邯郸一战彻底粉碎了秦昭襄王一统天下的梦想，魏公子无忌刹那间名动诸侯。战后的公子将军队交还给了魏国，本人则待在赵国，却不接受赵王五座大城的封赏。十年之后，当魏国也受到了秦军威胁，面临灭顶之灾，当亲身的哥哥向自己呼唤求救之时，信陵君又义无反顾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各国诸侯听闻信陵君有疾，纷纷鼎力相助，公子连战连胜，竟无敌于天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信陵君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拜读一下《史记》的《魏公子列传》。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7: 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路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网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看一个人如何分配精力和金钱，就能看出他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如果你试着追踪自己的时间和金钱的流向，就能预测你在为自己营造什么样的人生。这是最近学到的自我剖析的方式。原来金钱和时间就是一个人的心意最直接的表达方式。

0: 我不想也罢。
1: 你有没有觉得比起喜爱，厌恶的情感更依赖于直觉和本能，也更加率真？如果你能够逐渐远离厌恶的事情和不愿意靠近的人，那么很快你就会发现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离人》，忧郁惆怅是这首歌的基调，最早收录在张学友1998年发行的专辑《不后悔》当中。据说当年张学友和林志炫同时看上了《离人》这首歌，可惜林志炫下手晚了一些，与这首歌擦肩而过。不过后来两个人演唱都带有各自的特色，受到了广泛的好评，直到现在还能时常在网络上看到这首歌被不停地翻唱，可见好的作品永远都不会缺少懂他的人。

这是来自杨千嬅的《少女的祈祷》。文艺作品当中出现的少女，基本上就是爱情的载体，无论是期待爱还是承受爱。但其实少女世界远远要比文艺作品描述的更加宽广，江川河流、落日晚霞、星辰大海、诗和远方，少女们都会渴望寻找。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6: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6: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时，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有些疲惫， Baby， 别留我一个人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来自赵磊，无法长大。30岁的眼泪还留有青春的余味，一些时刻我们的确能够戴着面具，像大多数人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浮躁地生活着，但另外一些时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总有个无法长大、不愿长大的彼得潘。关于爱情，关于青春，还残留了许多的碎梦。赵磊写的词唱出了很多人共同的无奈和彷徨，时光确实改变了很多，也磨钝了很多人的棱角。

万物都从虚无当中走来，再走向宇宙无尽的时空之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又能留下什么呢？江海尘埃都不属于我们，感受和爱才为我们所属。陈立的《物物》给人一种在虚无的意识形态里追求真实的勇气，是一种经历纷扰仍旧忠于自我的真性情。从初出茅庐的新生代到如今陈立二字成为一种鲜明的风格代表，正因为他在无数时态当中都坚持为真而唱，从易燃易爆真情实感的控诉到小半真实的自我剖析，陈立始终都给人真的感受，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自然地展现真实的每一面。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很喜欢看朱德庸的漫画，那些简单的配文总是蕴含着巨大的人生智慧。比如不开心的事用金鱼七秒的记忆法去记，开心的事用大象60年的记忆去记，这样我们的人生应该会更愉快吧。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刚开始接触孙燕姿的歌，有人才上小学，时隔二十几年，他们也变成了肩上有甜蜜负担的大人。所以今天我们听到的不只是歌，还有追忆的青春。这首歌是由孙燕姿和五月天一起创作，在华语乐坛能够有那么轻松自在的歌曲实在是不多见。回想起风靡的那一年，至今仍旧是念念不忘。巅峰时期果然没有错，好像任何情感都代替不了这份执着。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听到这样优秀的好作品呢？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如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菜心机械化收获装备项目落地的消息，自治区农机推广站菜心机械化收获装备集成转化项目启动了。那针对叶菜的采收用工难、人工成本高的难题，推广了小型的蔬菜收割设备。以往菜心包括青菜采收呢，全靠人工，费时间，用工成本高。这套新农机啊，可以完全的来进行切割、输送、集菜一体化的作业。那么一台机器呢，能够顶多名工人，适合温棚陆地的小块菜地使用。农机部门呢，将在多地开展农田的示范演示，组织种植户呢进行现场的观摩和学习。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这个种植蔬菜的乡亲们啊，可以来关注乡镇农机推广站的通知，到现场去看这个机械作业的效果。有条件的合作社种植大户呢，也可以了解农机的购置的一些补贴政策，选购合适的这种叶菜收割机械，缓解秋收用工紧张，降低种植成本。继续来关注宁夏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上榜全国名录的好消息。宁夏栖于乡野、养在自然之间的线路呢，入选了全国休闲乡村旅游的精品景点线路。这条线路呢，是串联了多个乡村的采摘园、特色种养基地、乡村民宿，主打田园观光、果蔬采摘、乡土美食的体验。乡村旅游呢，带动周边农户开办农家乐，售卖土特产，把果园、菜园、养殖场呢变成旅游资源。农业部门引导沿线的村庄啊，规范发展农家乐，提升环境卫生服务水平，打造特色农产品的伴手礼。那有想法发展乡村旅游采摘园的农户呢，也可以参考这条线路的经验，立足本地的特色这种种养资源的开发项目。同时呢，提醒大家发展乡村文旅啊，一定要守住耕地的红线，不能违规来改变土地用途，合法经营，做好安全防护。继续来关注塞上湖城新风课堂的文明金凤精品节目巡演呢，走进平富桥村的消息。为进一步的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打通新时代文明实践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切实的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互得感。9月9号的上午呢，由银川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新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的塞上湖城新风课堂的文明金凤精品节目巡演呢，是走进了满城北街街道的平富桥村，在村文化广场啊，为村民送上了一场集曲艺演绎，包括健康义诊、公益义检，还有非遗多秀的展示于一体的这个文明实践惠民活动。现场啊，可以说是热闹非凡，暖意融融。此次活动呢，将文化惠民、便民志愿服务、非遗文化传承的深度融合，旨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且呢用心的解决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平富桥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张夏丽表示啊，下一步平富桥村呢将持续立足群众的实际需求，常态化的组织形式多样的文体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不断的优化服务内容，传递邻里温情，携手共建和美乡村。接着我们来到中卫市沙坡头区，看一看这儿9.7万亩的青储玉米陆续收割的情况。 连日来呢，中卫市沙坡头区9.7万亩的清储玉米啊，陆续呢迎来了收割。在沙坡头区的柔远镇清储玉米的收割现场，大型的收割机啊往复穿梭，成片的玉米秸秆呢被瞬间粉碎。今年呢，中卫市沙坡头区2改4项目覆盖92家的养殖主体，清储玉米种植主要分布在引水桥镇、长乐镇、永康镇等等，预计呢年收储可以达到37万吨以上。为了进一步的提升种植的积极性，今年呢自治区下达中卫市沙坡头区2改4清储玉米种植面积有6万亩，收储优质的全株玉米等一些清储饲料23.5万吨，补助资金1166万元，下达推广一年生的优质饲草、高效负重、兼作等一些模式有0.18万亩，补助资金27万元，项目的总资金呢达到了1193万元。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呢，沙坡头区清储玉米等一些优质饲草的种植面积啊在不断的扩大，收储量呢也是有效增加，收种收储用综合能力以及社会化的服务水平呢都全面的提升了，饲草的品种也是在不断的实现专业化，包括生产的规模化、销售商业化、种植收益和这种草食家畜的养殖呢效益也是全面的提升了。最后呢，我们来到盐池县的麻黄山乡，来看一看包园村第三届荞麦花节及农特产品促销活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秋风送爽，荞花如海。2020年的9月9号啊，为期5天的麻黄山乡的包园村第三届的荞麦花节及农特产品的促销活动呢，是在包园村盛大的启幕了。八方游客相聚于此，赏花景、品山味、购农货，共赴一场属于汉作园区的秋日盛会。本届的这个荞麦花节呢，是以花为媒，农为根，文为魂，把生态资源、特色这个产业和乡土文化有机的融合，既是展示麻黄山小杂粮产业发展成果的窗口，也是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此次活动呢，既是传统民俗的延续，更是激发乡村活力、拉动乡村消费、助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呢，麻黄山乡将继续的办好特色的节会活动，持续做强小杂粮、乡村旅游等一些特色产业，让园上风光更出彩，群众的日子更红火。好的，跟大家分享完了资讯部分的内容之后呢，要来到今天的乡村好物了。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啊，咱们带大家去贺兰看一看贺兰的秋天是什么样的味道呢。说到贺兰的秋天啊，这是一场循序渐进的丰收，从夏末到深秋，不同的果蔬还有荷鲜依次登场，构成了这个季节最真实的滋味。葡萄架下甜，李子、枣子枝头脆，包括蟹塘里面啊也是膏满黄肥，虾池当中呢活蹦乱跳，洋葱啊甜尖饱满，苦瓜藤上苦后回甘，包括菜心垄上也是脆的水灵，这层层叠叠的甜脆鲜甘灵，正是贺兰秋天最动人的味觉诗篇。我们先来说一说大闸蟹，赛上湖蟹抢先登场啊，就说明这秋意已经到来了。那当南方的大闸蟹还在塘中慢慢的育肥，贺兰山下的这个蟹塘啊已经传来了丰收的喜讯。依托着黄河水滋养和昼夜温差的优势呢，贺兰大闸蟹8月下旬啊就全面上市了，也是全国率先登场的大闸蟹的产区之一。更特别的是，贺兰呢还养出了用枸杞玉米喂养的这个枸杞蟹，经过检测啊，成蟹的蛋白质含量呢较普通蟹高出了30%，鲜味的氨基酸含量高出了22.4%，肉质紧实，鲜甜无腥。我们也了解到啊，依托着这个设施温棚，这大闸蟹的销售周期呢可以从8月底一直延续到春节期间。 咱们再来说一说罗氏沼虾。那盐碱地里养出来的淡水虾王，眼下呀，这贺兰县罗氏沼虾呢也是迎来了集中捕捞的上市的时间。那曾经产自南方的淡水虾王，如今啊成功的扎根贺兰县的盐碱水土，成为了贺兰特色水产的又一张新名片。那在宁夏科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呢，捕捞工人们啊配合默契，将一只只外壳透亮、虾钳粗壮的罗氏沼虾一网打尽。咱再来说一说冬枣，错季上市的这个脆甜的惊喜啊，就在贺兰县红广镇的新荣村。市种植的冬枣呢，近期是甜蜜上市了。依托着设施农业的优势，冬枣的生长周期啊，得到了精准的调控。果品的品质呢，精细化管控，果实啊是饱满圆润，口感脆甜，为秋季呢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新鲜感。还有洋葱，金桂镇银光村的白亩洋葱啊，近日也是迎来了集中的采收期。放眼田间呢，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洋葱啊，破土而出，整齐的分布在田垄之间。那农户们呢，也是这个抢抓晴好的天气，穿梭在田地当中，有序的进行刨挖、去秧、分拣、装袋等等作业。这一袋袋包装完成的洋葱啊，码放在田间，处处呢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当然还有苦瓜，小试点探索特色新路，在利港镇的先进村啊，今年呢就首次试点引进了香港的大丁苦瓜。种植基地呢绿意盎然，硕果累累，农户们呢穿梭在田垄之间呢，也是有条不紊的进行采摘、分拣、装筐。村集体示范种植了8亩，种植的大户啊有试种30亩的。村里呢提前对接了企业，签订了保底收购的协议，建立稳固的产销体系。进入这个盛采期之后呢，每天可以采摘2000多斤，订单农业呢也是让农户产销无忧。所以说啊，这秋天的贺兰的秋天，不止在舌尖，更在虾塘边丰收的笑脸里，在远销大湾区的货车里，在全国商超货架上的品质认证当中。这满塘满田的丰饶啊，是生态坚守的回报，也是乡村振兴乡田答卷的这样子的一个回报啊。那么咱们在秋天不妨去贺兰尝一尝贺兰的味道，就知道什么是丰收的味道了。好的，那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这个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进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3: 欢迎大家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8期节目内容。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父母离婚时关于未成年子女抚养原则的判定依据主要有哪些，那抚养费的负担又是如何确定的呢？离婚之后啊，不满2周岁的未成年子女呢，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已满2周岁的未成年的子女，父母双方呢可以协议由谁来抚养孩子。如果父母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来进行判决。父母不能为了争夺抚养权而将子女藏匿或者是抢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以及我国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离婚时子女已满8周岁的抚养问题呢，应当尊重其真实的意愿。因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呢，已经可以充分的来表达自己对于抚养权的意见了。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85条的规定，离婚之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呢应当负担部分或者是全部的抚养费。那负担的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呢，也是由双方来协议的，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来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是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的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8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着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反诈安全提示，这通电话呀，价值13万。近日呢，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区分局上海西路派出所啊，成功的劝阻了一起冒充抖音客服电信网络诈骗，为群众呢保住了13万0628元的资金。怎么一回事呢？在这个当天上午9点多啊，上海西路派出所的辖区居民刘女士呢，就接到了冒充抖音客服的一个来电，对方就说啊，说他开通了这个抖音的年费的一个会员，如果说不及时的关闭呢，将会每个月自动扣费。这刘女士呢就信以为真了，按照骗子的指引呢就办理了所谓的退费。这操作期间啊，手机就出现了乱码，包括触屏的失灵。哎，感觉不对劲儿的刘女士啊，就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进行求助。那么接警的民警呢，也是第一时间就赶往刘女士家中，并且通过电话来指导刘女士立刻的断开网络，挂失银行卡。随后呢，民警将这个刘女士啊，接到这个派出所，协助她挂失名下的全部银行卡。那么对于手机呢，也是开展了安全的检测和格式化的处理，可以说是彻底的斩断了诈骗分子远程操控的通道。经过核查呢，刘女士的3张银行卡共计是13万0628元的资金是被全部的保全了。 在这儿呢，咱们的警方啊也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第一，不要轻信陌生来电，抖音官方的客服不会通过私人的电话短信主动的去联系用户啊，要求什么取消扣费啊，或者说是解冻账号啊，接到此类电话应该直接挂断，不要轻信对方的这个违规啊或者是扣费的恐吓。那第二呢，就是不下载陌生软件，不开启屏幕共享，绝对不点击陌生链接，那也不要下载非官方的应用商店搜不到的一些 APP， 任何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远程协助的行为都是诈骗。开启屏幕共享啊，就等于把自己的手机完全的暴露给骗子了。第三呢，就是不透露一些敏感信息，不转账，绝对不向陌生的这个人啊来透露自己的银行卡号、支付密码，包括短信的验证码，任何要求向安全账户、认证账户转账或者是垫付资金的，全部都是诈骗。第四呢，就是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如果说有业务的疑问，咱们应该直接的通过抖音 APP 之内的官方客服的通道或者是官方客服的热线来进行一个核实，一定不要通过啊对方提供的这个链接或者是电话进行核实，如果发现被骗了，要立即的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啊、对方账号的信息啊，拨打110或者是96110来进行报警。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8: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8: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9: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这
12: 个
14: 网友反映
13: 呀，
14: 这个白天目标就直接满足。
9: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5: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6: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

0: 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我们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环节呢，来到赛场田园，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民族团结的内容。从两人到300人，从自卑到自信，宁夏的这群织女们啊，只用了2年的时间。今年9月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努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要求，宁夏呢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经济社会发展拧成一股绳，让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托起了每个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些石榴子们是如何越抱越紧的？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咱们一起去探寻答案。
1: 我现在是在灵武市的石榴子共富工坊，我身旁这些琳琅满目的编织产品啊，全是灵州织女们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来看看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玩偶啊，织女要多长时间能织出来？
2: 这个是咱们的枸杞宝宝，然后我们织女的话是一天能做出来这么3个，这还是熟练工作的。
3: 2年前，董小红还是个围着灶台和孩子转的家庭主妇，日子过得按部就班。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路过这间手工房，隔着玻璃窗看见里面5颜6色的钩织作品，心一下子被点亮了。
2: 特别喜欢这个手工，看见织女姐姐们她们就在勾这个，我说勾这个小玩偶还挺好看的，因为家里面孩子也喜欢嘛，我说我也学学。
3: 他学的手艺是在台绣、抽拉、刻雕的基础上融入达字绣、滚针绣、绕针绣等独特针法，渐渐形成的灵武独属刺绣风格。台绣本出自浙江，带着江南水乡的精巧细腻，如今在西北塞上落地生根，与当地的传统纹样、审美趣味相互碰撞融合。江南的细腻遇上塞上的粗犷，不同地域的针法和纹样相互吸纳，老手艺在交融中长出了新模样。
2: 能感受到这个团结大家庭，尤其咱们这边就是民族，各民族的姐妹比较多，而且还有大多数都是残疾人，我们都是特别的互相照顾，我们平时就是还一起聚会，还就是自己家里面有啥好吃的拿来都跟大家一起分享。
3: 在姐妹们的帮衬下，董小红很快成长为工坊最受欢迎的培训老师之一，而这座工坊也从最初2-3名残疾妇女承接扶贫手工活，逐步壮大为300多人的创业队伍。昔日的场地早已容纳不下蓬勃发展的势头，
4: 不同民族的姐妹都有，尤其我们研发了这款就是叫石榴的一个小挂件，我们就给我们这个工坊又重新命名了，起了个名字叫石榴子共富工坊，也就想着带着咱们就是不同民族的姐妹从家里面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融入到咱们自主的一个创业，然后共同致富。
3: 名字改成了石榴子，工坊也真的长出了石榴的模样。在这里，不同民族的姐妹不分彼此抱

0: 团学艺。
1: 如果这个老师他孤玩偶类比较拿手，我们就让他带一个团队专门去勾玩偶，就是负责这一专项，这样就是做的多了，做的久了，第一速度能提起来，第二呢，他的收入就是能跟着提高。
0: 东西做出来还得能卖出去，工坊借助新媒体平台让手工品从零五走到了义乌、杭州，甚至漂洋过海远销海外。但李芳说，最让她欣慰的不是订单多了，而是姐妹们迈出家门的那一步。
2: 就是以前在家的时候，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啥都干不好。你看现在来这点，不但学了手艺啊，有了收入，你看这么多姊妹，每天多开心呢。
0: 改变不止发生在300位灵州织女身上，在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里，员工们也正用同样的方式诠释着团结二字。这家2006年成立的企业，从一间小作坊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密码里有一组数字格外醒目，少数民族职工占比超过45%，少数民族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占比超过30%。
3: 我注意到咱们整个的这个厂区啊，有很多的民族团结的一些标语。
4: 我们企业的少数民族比较多，那么只有各民族我们共同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那么一个事业呢才能够发展起来。
3: 落到我们整个的厂区和企业来讲，我们又是具体是怎么做？
4: 小到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食宿，我们会尊重我们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在这个工作方面我们都是一个标准啊，只要你有能力，所有的晋升通道都是一样的。
0: 一起干活，一起挣钱，这句常挂在唐亚男嘴边的话，道出了100盛最朴实的团结逻辑。不少少数民族员工从一线操作工成长为班组长、技术骨干，走上了管理岗位。
5: 我们在工作中呢，配合的也很融洽，分工也明确，谁干哪个都配合的很到位。
0: 在100盛，各族员工的情谊早已超越同事二字。每逢节日，公司会统筹安排调休，平日里大家也会互带家乡特产一起分享。车间里不同口音的交流声交织在一起，成了生产线最日常的背景音。
6: 组织大家集体过个生日会，根据那个本月的那个生日员工那个名单，就发放礼品，还有组织那个吃生日面，还有长寿面嘛。
0: 如果说车间里的故事讲的是一起干活，那么产业链上游的故事则讲透了一起挣钱。100盛创办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免费开展直播营销技能培训，累计汇集2000余人，不少群众凭一技之长实现了就业增收。
7: 因为我们是公益的嘛，培训让大家过来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新时代这个自媒体是怎样的运营，自己可以做出一番事情，然后其中有比较优秀的，我们也会吸纳进我们自己的企业，然后也起到了一个正循环。
0: 如今宁夏5个地级市、22个县市区全部创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是全国唯一实现市县区全覆盖的省区。建成664个多民族互嵌式社区，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中增进感情，连续43年举办民族团结进步月活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这颗石榴籽到底怎么抱紧？不是靠喊口号，而是靠文化上的互相欣赏，事业上的互相成就，日子里的互相帮衬。文化互鉴让人的心更近，产业共富让根扎得更实。当各族群众在同一片土地上共享发展的成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真正融进了一针一线、一粥一饭当中。
8: 好的，那刚才通过我们的记者的这样的一段报道呢，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石榴籽们是如何越抱越紧的。跟大家聊完了关于民族团结的相关内容之后呢，来到我们的两化一振兴，咱们要去到的是金凤区的良田镇，发展特色有机农业，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我们去看一看。 近年来呢，金凤区良田镇啊，充分地发挥城郊农业区位的优势，大力发展有机特色的设施农业，通过建设高标准的日光温室，创新连农带农的就业模式，不断地拓宽村集体和群众的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根基。走进良田镇的园子村啊，一排排新材料的日光温室整齐林立，设施农业呢蓬勃发展，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园子村的村民马春兰就说了啊，以前呢在外面打零工干活累，还顾不上家，现在呢就在家门口，哎，就有这个在这个机会有机会在这个蔬菜大棚里面务工，一天呢还能拿到130块钱，这样呢既能挣钱也可以照顾老人孩子，是十分的便利。园子村作为良田镇现代农业发展核心，共建有23栋的高标准新材料的日光温室，引入宁夏自然之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化的运营，打造了500多亩的高端有机蔬菜的温室基地。生产全过程啊是严格执行有机标准，产出的优质蔬菜呢也直供珠三角的高端市场，让本土的农产品走出宁夏，销往全国。项目创新实行了分包制、计件包工的一个模式，那覆盖了种植包括采收的全流程，吸纳重点帮扶对象，就地就近就业。项目实现当年建设当年见效，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让当地的群众啊实现了务工顾家，增收3补物。园子村的党支部书记蓝海杰就介绍说了，高标准的日光温室项目落地之后啊，他们呢也是依托着企业成熟的市场渠道，把有机蔬菜呢销往外地，这样呢既壮大了村集体的经济，也给老百姓啊创造了稳定的家门口的就业岗位。根据了解呢，良田镇不断地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构建核心引领多点支撑的现代农业体系。目前呢，全镇有机种植面积达到1400多亩，建成165栋共570多亩的高端有机果蔬温室。在做强有机蔬菜主导产业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发展金星村的汉白玉萝卜、光明村有机芦笋等等一些特色品类，多点错位发展，持续释放城郊的农业发展潜力。那在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啊，良田镇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副主任王源呢也表示了，下一步呢，良田镇将持续放大现代农业的示范效应，持续的完善产业配套和产销对接的机制，巩固多点联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格局，立足城郊区位的优势，那打通对外市场的这种销售的渠道，把农业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吸纳本地群众务工就业，也让更多的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的成果，奋力书写富民新村的新篇章。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集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啊我们继续回来。

0: 好的，在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我们这小节啊，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大喇叭播客了。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我们想来跟乡亲们聊一聊啊，今后摩托车上牌不用跑车管所了，线上申请、上门查验、后台审核、牌证邮寄，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摩托车的登记注册，您知道吗？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大喇叭播客。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很多骑摩托车的朋友都关心的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以后给摩托车上牌再也不用往车管所跑了。这个线上申请，然后上门查验，包括后台审核以及这个牌证邮寄，全部都可以在家里面搞定。咱们这期内容呢，就来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新的流程到底怎么操作啊，包括这个线上上牌到底有哪些便利啊，包括大家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2: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新的举措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1: 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摩托车线上上牌的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整个的流程就是你先在手机上面下载这个交管 APP， 然后呢注册好之后呢，你找到这个新车注册登记，选择这个摩托车上门办，根据它的提示一步一步的把你的信息填好，把你的资料上传，它有一个线上的预约，你可以预约一个时间让他上门来查验你的车，核对你的这个资料和你的车辆的实际情况，他会帮你把这个信息都录入进去，之后你就线上选号缴费，后台审核通过之后就会把你的这个牌证邮寄给你，你也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实时的查到你的这个办理的进度，就你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你的这个牌证。
1: 就是说这个网上办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细节是大家特别容易忽略的？
2: 就是你的这个信息一定要和你的这个发票呀合格证上面完全一致，不然的话它就会审核不通过，然后选号一旦确定了之后是不可以改的哦，还有就是你的这个业务一旦受理了之后也是不可以退的，如果你这个指标快要到期了，建议大家还是直接去车管所会比较保险一点。其他的就是一些比如你的这个资料要提前准备好，是原件的照片，你的这个邮寄的地址要写对，临牌如果需要的话是要另外申请的，而且要另外付钱，选号是有时间限制的，就是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否则就失效了，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细节，但是其实都很影响你这个办理的进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就是它这个线上的流程就是把很多原来需要你来回跑的环节都简化掉了，然后它这个后台的审核也是

0: 是同步进行的，所以整个的这个时间就是压缩了很多。
1: 听起来确实高效不少。咱们来聊一聊线上上牌的注意事项啊，因为这个也是大家最容易遇到问题的地方，对吧？尤其是在这个车型和这个政策上面，有哪些坑是大家要提前规避的？
0: 首先就是你的这个摩托车必须是国家机动车产品目录里面的合规的车型，那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这个公告啊，然后包括你的这个合格证都是要齐全的。那尤其是在2026年7月1号之后，你的这个新车必须要符合这个最新的国家标准。那如果是旧的标准的话，你没有赶上这个过渡期，就真的是上不了牌了。
1: 那是不是就是说改装车或者说一些特殊的车型就更难办？
0: 对，没错，就是你一旦改了这个车的结构啊，或者是说加了一些什么东西啊，那它基本上就是通不过这个查验的。所以大家最好就是提前一定要查清楚你本地的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线上办理摩托车上牌的时候，准备材料这一步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常见的一些材料就是说的身份证、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交强险的保单。那如果你是外地的户籍的话，可能还需要你的居住证。那如果你是买的二手车，那你还得准备好你的这个登记证书啊，你的这个交易合同啊，你的这个二手车的发票。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你可能还要按照平台的提示去补充一些材料，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去车管所的窗口办理。
1: 对，今天咱们把这个摩托车线上上牌的这个流程和优势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其实足不出户就能轻松上牌已经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了。对，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新的政策啊，让自己的这个上牌变得省心又高效。
0: 那这期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好的，跟大家分享完了我们的大喇叭播客之后啊，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口播内容。首先呢是警报鸣放的公示。为了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每年9月15日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统一示鸣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上午的10点至10点30分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统一示鸣放以及疏散演练活动。那防空警报鸣放时呢，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另外跟大家分享一则节目预告，那9月9日开始呢，每周三和周日的11点、14点30分、19点30分以及1点，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喜喜节目呢将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的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的常识尽在其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3: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96集。
13: 傻透了的马一山和他的结发妻子，从这一天开始正式出现在穗女的快手作品和直播间，这极大地助推了穗女，让她的粉丝短时间内突破了10万。
11: 祖祖打来电话时，马一山女人正在配合穗女做直播，手机处于静音状态，所以一连4个来电她都没有听到。马一山还是睡在枕头上，不说话，不看镜头，照旧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当中。那个世界是正常人进不去的，粉丝们早就看惯了镜头中傻子一样的马一山，也都表示理解和接受。但网络世界的特定规律让大家很快就起了厌倦之心。现在马一山女人的及时出镜算是制造了新的关注点和兴奋度，于是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到了这位农村妇女身上，感觉她比马一山有看头。相比之下，马一山女人就活泛些，这个妇女完全保留着乡村女性身上常见的品行，她朴素、笨拙、羞怯、本真，面对镜头恨不能把自己藏起来的急迫样子是那么自然，那么天然。她满脸随处可见的皱纹，皱纹里镶嵌的生活痕迹， 鬓角处一缕缕白了的头发，还有那双明显半辈子都在下苦的手，都像最天然的标记，无声胜有声地标示出他的可爱来。这形象唤醒了多少人深埋心头的天性，尤其是那些在外漂泊打拼的人，他们由此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便纷纷和穗女各种互动，不断要求妈妈露面。马一山女人也跟着成了盲人，直播之前就得把自己的手机调成静音。
13: 等一场直播终于画上句号，马一山女人在穗女的再见声中赶紧去看手机，她如今也成了一个手机不离身的人。细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原来根本不知道手机是啥的羊圈门人，现在跟全国一样，人人都有手机，上到80岁的老人，下到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可能随时从兜里摸出一部手机来。马一山女人越来越喜欢看手机。马一山女人喜欢看手机，是自从马一山第二次病倒后再也恢复无望，她天天守在身边，擦擦洗洗，喂吃喂喝，一会儿说这个事儿，一会儿又说那个事儿，反正嘴里不停地絮叨着。一来她觉得这样对马一山好，说不定自己这么说着说着就把痴呆的马一山给说回转了。二来有时候她是自己忍不住，人老了话也多了，不说难道要憋死？她一个人说呀说，感觉把嘴皮都磨薄了，马一山还是那个样子，一句都听不进去，半句都不回应，他的话也就全部成了废话。一天到黑说废话，他也觉得没意思，心慌得受不了，就看起了快手，看着看着就放不下了，只要有点闲工夫就抱着手机看。女人发现有一串来电记录是祖祖打来的，急忙回电话，心里说祖祖打这么多未接，肯定是有啥急事儿，没事儿他不会这么连着打的。电话通着但没人接，等了几分钟再拨还是没人接，出啥事儿了？女人的手有点抖，第三次拨了过去。
11: 手机铃声寂寞地响着，好像一把锤子在马一山女人心上敲，敲得她心神都要散了。快接呀，祖祖你究竟啥事儿嘛？你好歹接电话呀。偏偏就是没人接。她猛然记起了微信，还可以打微信电话呀。如果电话在静音状态，微信视频和语音电话还可以发出声音来。她慌里慌张地尝试，都打了还是没人接，他对着微信留言：
14: 哎，祖祖啊，你咋了？打了一堆电话我没接上，你咋又不接电话了吗？你，哎呦，哎呀！
11: 忽然他抬手给自己的右脸一巴掌，祖祖能出啥事儿？还用这么吃力慌张的乱想吗？月份到了，得赶紧去线上。马一山女人丢下手机，在地上转了几个圈，又抓起手机。这个时候了，还能求谁帮忙啊？自然是舍娃了。好在舍娃疼她姐的心不比这个当妈的差。
15: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1: 没想到舍娃关机，这都咋了？马一山女人又开始转圈，紧急关头舍娃也联系不上，这可怎么办？他觉得双腿变重了，步子不利索，身子跟淋雨了一样，连圈圈也转得别扭起来。探头看门外，天空深黑深黑的，太晚了，没人开车送，他去不了线上，干着急呀。
13: 女人回头看，马一山已经睡着了，衣裳也没脱，头上还戴着帽子， 就那么囫囵身子躺倒睡了。他瞅瞅男人的睡相，愣了一会儿，发现自己手里抓着一个瓷缸子，攥得那么紧，这是要做啥？他吓了一跳，意识到自己动过一个心思，就是心上的火气蹭蹭窜的时候，想把缸子砸在马一山的额头上。叫你睡，祖祖生娃呢，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能睡得着？女人养娃娃古来就是缸边上跑马的惊险事儿，再加上祖祖岁数大了，又是头胎，那骨缝早都长严实了，这个娃可不好生啊。马一山要是没得这倒霉的病，不就可以带他连夜上线上去吗？这个害死人的病啊，把人折腾得半死不活的就不说了，这紧要关头上一点都指望不上。现在的人早就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女人养娃娃是一个接一个，那娃就跟挂在裤腰带上往下扯一样容易，现在都养得少，娃娃金贵得很。祖祖这一胎好不容易才怀上，好不容易保到了九个月半，现在女子过鬼门关呢，她这当妈的不在

跟前儿说不过去呀，也叫人更揪心。他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马医生这个病造成的不便和给人心上带来的痛苦。咋办呢？咋办呀？祖祖要是不能顺利地养出来，那就剖宫产。现在剖宫产很常见，只要能保住大人娃娃的命就好。他担心祖祖身边没有娘家人助力，只怕临到关头自己做不了主。王家人不给剖宫产，那可就麻烦了。因为有些狠心的婆家宁可保孩子也不会保大人。马一山女人心里热一阵冷一阵，紧一阵松一阵，像15个吊桶在井里打水，七上八下的抡着，把这个本来就没有多少主见的女人抡得几乎散了神。

0: 天色染亮了窗帘，马一山女人一咕噜翻起身，发现自己也是衣裳没脱就睡了，摇摇头，头重得很，要炸开一样不好受。扭头一看，马一山还以那个姿势睡着，衣裳和帽子也都保持着原样，可能天天守在沟里被日头晒，让风吹，脸色像遭难的人，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罪孽，才有这样的脸色。难道被弃了？就这么完了？一种很怪的念头爬上他的心头，他伸出手慢慢靠近，去试探马一山的鼻子眼儿，手指尖儿感到了暖意，细细的一绺，以难以觉察的力度缓缓地喷出来，手指头一点一点变暖了，痒乎乎的，一股夹杂着怜悯的巨大情绪阴影一样袭上来，洞穿了他因为一夜担惊受怕而无比疲劳的身躯。在一层迅速腾起的泪雾里，女人看见丈夫马一山正在变化，整个人越来越小，离他越来越遥远，正在变成一个孩子，一个耍乏了蜷着身子酣睡的娃娃，睡得没心没肺没牵没挂，似乎就算房塌下来要把他压死，也不准备睁开眼瞧上一瞧。
1: 女人不再对马一山抱有希望了，她知道自己输了，一直隐隐地抱着一线的期待，总感觉她还是那个马一山，还是自己的依靠，啥事都替自己扛着。今天女人彻底清醒过来了，她连自己都没法救，哪还能指望继续为这个家撑起风雨呢？叫他好好缓着吧。女人不再抱怨也不愤怒了，出门喂牛羊鸡狗去了。她感觉心头透出来一大片清亮，整个人身子清洁了不少，好像这几年来压在心头的一块重东西终于被卸掉了。
0: 等忙完一轮家务，女人又给祖祖打电话，可算通了。里头传来祖祖有些微弱的声音：
2: 妈，我生了，是个女儿，我和娃都好着呢。
0: 通话结束后，马一山女人坐到男人身边，瞅着他说起祖祖的事儿。
3: 哎呦，不容易呀，这大岁数才怀上，肯定这回把罪受大了。盼着他能养个男娃，王家是单传嘛，肯定等着抱孙子呢。哎呦，偏偏是个女子，这后头还得再养一个。
0: 马一山的眼睛望着半空里的虚，他的专注和用心给人感觉能从这虚当中看出实来，这个实女人看不见也摸不到，但是它存在，横在那里，像一座山，一道沟，一面结结实实的屏障，将自己与它隔开了。女人有时候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屏障的存在，却就是拿它没有一点办法，摸不到，推不到，穿不透，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将男人围堵在一个自己进不去的世界中。原来每次看到男人这个神情，他就心里刀弯一样难受。今天他想通了，啥都不在意了，啥都能接受了。他顺着男人的目光方向看，当然是啥也看不见的。他不看了，轻轻地吐出一口气，眼神里浮动着母亲对孩子才有的宠溺和包容。
1: 铁门环一声脆响，女人走出大门去了。马一山还是保持着那个发呆的姿势，没有人知道他在看什么。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喜欢这个姿势罢了。身子像婴儿一样微微的蜷曲着，怕冷似的双手紧抱膝盖，脖子有些固执的斜扭，像一根长歪的枣木杆，撑起他花白的头。他身体瘦了，头也瘦得很明显。他在忘掉很多事，这一点他倒是能意识到。有时候他好好的坐着，忽然就听见有人在脑子里说话，一个人絮叨，两个人对话，三个人，四个人，一群人在争论着什么。你一句他一句，争着争着就吵了起来，越吵声音越多，最后他听不出都是谁的声音，只听见一窝蜂在闹，像狗头蜂成千上万，钻进他脑瓜子里，简直能把脑瓜盖给掀起来。
0: 除了狗头蜂的喧闹，马一山还能听到脑子里头有风在穿梭。那风很轻很轻，轻到你要是不用心就捕捉不到，偏偏他总是能捕捉到。他们颤颤地掠过，心就颤颤的，脑子里也颤颤的，他整个人也跟着颤颤的。他喜欢这种站立，一波一波在身体上涌动，忽然就来了，忽然就去了，从头发梢上滚过，从每一根汗毛上卷过，扯动每一块肌肉，撕拉每一根血管，让人一会儿全身落满阳光般的温暖，一会儿站在凉水里一样冷，一会儿想放开嗓子大声唱，一会儿想闭上嘴，把涌到喉咙口的哽咽吞进肚子。他在这吵闹声中沉思，想得很近很深，想捕捉那些说话的人声，都是谁在说啥呢？为啥总是看不见他们的脸，只是觉得声音好熟悉，熟悉到他在这熟悉里能感受到一种踏实。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说复杂吗？能复杂到让你找不出一点点头绪，说简单又简单成零，好像人在这样的感觉当中一点一点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忘了回家的路，就不想回头去找路，只想一直往前走，走到哪儿去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很多事情在如今的他看来都是没必要去多想的，想多了累人累心，还是不想的好。不想他就浑身暖洋洋的，就这么长时间的撑着脑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离曾经繁星的世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直到完全忘掉。
1: 马一山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去沟里挖苔窝，睡醒后发一会儿呆，然后身子顺着炕沿溜下地，把脚塞进鞋里，将手伸到大门背后，拿起昨天回来后放到那儿的铁锨和镢头，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在牵引，顺顺当当地走到沟里下去，来到昨天收工的地方，接着往下干。他已经成功复原被毁的108个苔窝，在复原的过程中，他不用回想以前的苔窝啥样，也不用特意数数，脑子里有一幅图早就摆好了，他只管照着图的样子往下干。
0: 没人知道挖苔窝是多好的一件事，镢头抡起来，光滑的刃口吃进土里，黄土干燥又脆爽，像人的牙齿 在啃刚长成的萝卜，硬里有脆，脆中带酥，让你停不下来，只想一直这么啃下去，嚼下去，咽下去，享受下去。更好的是，挖台窝的时候，它能静下来，头和心都能安宁，脑瓜盖下那一窝狗头蜂也休眠了，滚着疙瘩吵得嗡嗡嗡，消失了，风也停止了吹拂，那种从里到外的站立似乎没有了，它就又是从前的马一山了。能把握自己的感觉真好，马一山迷恋这感觉，于是他天天来挖台窝，将每一个白天都消耗在掘头挖掘黄土的感觉当中。
1: 所有的台窝都挖好了，但是挖掘不能停，就像他的心跳不能停一样。马一山刨完最后一个台窝，拄着掘头四面看，双眼瞳孔上结的厚厚的白翼让他的视线不再清晰，他有些艰难地转动着眼珠子，打量这个从小就熟悉的沟。作为羊圈门的孩子，他记事时就已经和沟打交道了，印牲口抬水，后来身板壮实了开始担水，这一担就是半辈子。他给女人担过洗浴新生儿的水，也给亡人担过洗浴的水，他的脚步上上下下无数遍踩踏过这道沟，他一辈子都和这道沟难舍难分。几十年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他已经是个弯腰弓背胡子一大把的老汉了，模糊的眼神间却仿佛还能看到八九岁的少年在黄土台窝上蹦蹦跳跳，戏水欢闹。那笑声引得四面的崖此起彼伏的回应，人呐，转眼就是一辈子呀。
0: 马一山的目光落定在对面的土崖上，上下看了一阵儿，他咧开大嘴笑了，抱起镢头向对面走去。好我的羊圈门啊，你缺啥也不缺黄土，沟里到处都是黄土，我还愁没黄土挖吗？
4: 哪怕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
0: 自来水通了，这沟这泉就成了没人过问的闲地儿，我多挖几条路说不定就把这地方给盘活了。他的脚步早就没有了当年的矫健，踩着泛出茧白的硬土板板，一步一步来到对面的土崖下，选定一面比较和缓的地方，举起镢头开始挖，干结裸露了几十乃至上百年的崖，黄土早就是无比沧桑的面孔。猛然间被一把磨秃了的老镢头一口一口啃，那黄土就疼痛一般一股一股的冒烟，尘烟起尘烟落，马一山被黄尘一寸寸覆盖成了一具活着的雕塑。
4: 所有的希望在这里，最残酷的是土地，不服着生，也不服着死。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0: 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

0: 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情绪的出口，是心灵的慰藉，能治愈迷茫，能抚平遗憾，能温暖岁月。那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岁月从不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世间女子各有风骨，有人坚韧独立，从容对抗生活风雨，有人心怀热忱，温柔奔赴人间烟火，如繁花绽放，自在生长，不卑不亢，花开有时，风骨长存，每一份独立和勇敢都值得被世间善待。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一首《女人花》，感受独属于女性的从容和力量。
2: I say.

人生的旅途当中，总有一些相遇刻骨铭心，也总有一些告别猝不及防。曾经并肩同行的人会慢慢地淡出我们的生活，那些深刻的回忆却盘踞在心底难以消散。我们总试着和过往和解，试着放下执念，可真正刻在心底的故事从来都是难以轻易抹去的。想要彻底释怀，又找不到一个真正放下的理由，就分享给大家一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这首歌唱出了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执念和不甘，一起来听。

感情里最动人也最令人心酸的状态，莫过于心甘情愿的奔赴，义无反顾的坚守。很多人都曾经为了一份真心执着等候，不计得失，不问结果，把漫长的时光尽数的交付给一场没有结果的喜欢。旁人看来无谓的消耗，可身在其中的人却始终甘之如饴。那些默默付出的时光看似虚度，实则都是青春最真挚的印记。希望你在聆听林宥嘉这首《浪费》的过程当中，能够读懂一场执着奔赴里的赤诚和遗憾。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烟雨景致藏心事，落花清风寄深情。中式的浪漫从来都是含蓄绵长，一字一曲皆是岁月沉淀下来的温婉情愫。一首《梨花雨》带各位沉浸式的感受古韵歌声里的缱绻和诗意。

们人的这一生最怕猝不及防的离别，习惯了身边人的陪伴，习惯了朝夕相处的日常，当离别悄然靠近，心底满是惶恐与不舍。再多的倔强和伪装，在即将失去的爱意面前都会瞬间崩塌。最质朴的告别，最真切的挽留，藏着最纯粹的深情。一起聆听这一首《爱我别走》，感受离别之际最真挚的心声。

间情爱向来起落无常，有人深陷其中义无反顾，有人抽身离场满是坦荡。情爱如同江河跌宕，有炙热的奔赴，有低谷的迷茫，五味杂陈，万般滋味。一念情深，一念缘浅，深陷情海的人总会被欢喜和遗憾反复的折磨裹挟，就如同在河水当中跌宕和沉浮。一起来听这首《爱河》。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08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继续我们的音乐之旅。人生一路行来，很多人和事渐渐远去，唯独那些深刻的旧记忆始终刻在我们的心底，不曾褪色。偶尔的回望过去，那些细碎的片段，温暖的瞬间，遗憾的过往，依旧是那样的清晰可感，轻轻触碰就能掀起心底的万般波澜。接下来这首《旧回忆》就带着各位回望岁月过往，打捞心底珍藏的那些细碎时光。

人生总有归途，爱意总有回响，经历过离别，遗憾错过之后，我们会在兜兜转转当中懂得，真正的缘分从来不会被时光辜负。或许会有走散，或许会有迷茫，但属于彼此的爱意终会循着轨迹归来，历经辗转再度相逢。温柔的歌声治愈所有的遗憾，抚平所有的不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聆听这首《爱的回归线》。

一曲情歌，一袭风雅，在旋律之中览山河胜景，品岁月悠然。古风旋律自带山河气韵，婉转曲调勾勒出风月山河，人间雅致，让人暂别世俗的浮躁，沉浸在古韵的意境之中。让我们静静聆听这首《翠玲珑》，沉醉在诗意绵长的国风旋律。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总有一些旋律跨越岁月，经典不衰，成为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比如这首家喻户晓的《千年等一回》，它承载着永恒的浪漫和坚守，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纯粹执着的深情。它惊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一诺情深，千年等候，只为一场恰逢其时的相遇。

生活其实不要总是沉溺于过往，偶尔的让我们跳出心绪的桎梏，活出自我，张扬个性，随心而行，奔赴热烈鲜活的人生状态。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轻快灵动的 OOTD， 让我们来感受不一样的鲜活力量，同时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期待下期再相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的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测了，
9: 这网友反映的，这个白天目标直接满足。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

0: 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2: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3: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4: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能够在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毛飞。其实今天的此刻听到我的声音，也就代表着大家已经要开启开心的周末生活啦。在这里祝大家周末快乐，忙碌的一周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里面都能够好好的安排一下，好好的放松和休息一下。那当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依然会跟大家首先关注我们区内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和活动的消息。那感兴趣的各位呢，也不妨可以从中去获得一些信息，为您的周末出行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首先我们要来跟大家关注这样的一个信息，金秋塞上山河织锦，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动十省区文化和旅游厅，于9月17号到20号将会共同举办丝路共鸣多彩中华文化交流活动。活动汇聚11省区文艺精品，以文化人以艺通心，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9月17号的19点，活动将会在银川懒山公园拉开帷幕，一场跨越山海、汇聚民族风情的视听盛宴重磅来袭。现场会对各民族最具代表性的音乐、舞蹈、器乐演奏，传统与新编交相辉映，多元艺术形式轮番呈现，为群众和游客奉上高品质的文艺演出。而汇演节目呢，也是涵盖了大漠丝路、北疆草原、高原风情等多地域的民族特色。云南的木脑颂歌原创团队将会携完整的作品《薪火圆梦》来共同亮相。国风佳作《梦回敦煌》将会带您穿越千年丝路，内蒙古鸿雁长调、广西的山歌好比春江水，还有陕北红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贵族，我们的贵州民族服饰展演、乌蒙村秀等等非常经典的节目都会轮番登台，奏响民族团结的恢宏乐章，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图景。在活动现场呢，也会同步开展同心筑梦、跃动宁夏多元互动体验活动，来打造集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美食品鉴、手工艺品、农产品推荐、 AI 互动于一体。届时11省区的非遗传承人将会齐聚现场，国风民谣演绎、 NPC 巡游、智能机器人趣味表演等等也会轮番上阵，打造可看、可玩、可逛、可尝、可购的沉浸式文体旅商农融合消费场景。金秋九月好戏连台，9月19号同心筑梦丝路对歌

结对交流活动将会走进宁夏五市，让省外优质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一线。9月28号到29号，同心筑梦星耀塞上全区群众文艺展演活动，全区优秀群众文艺节目将会集中亮相银川光明广场。而在十一假期之后，10月8号到10号，同心筑梦情暖万家全区惠民巡演将会深入宁夏10个县市区，把高品质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的家门口。诚挚邀请大家都能够携家人朋友一起来到活动现场，共赏这场文艺盛宴。当然，本次活动将会以文化交流为桥梁，推动专业与群众文艺并举，舞台与沉浸体验结合，城市与基层联动，促进各民族文化双向奔赴，美美与共，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注入文化动力。所以我们其实刚刚在整个的这段内容分享的信息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抓住几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首先是9月17号的晚上7点钟，活动呢会在银川览山公园来拉开帷幕。那现场呢也会汇聚非常多的一些各民族的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呀、舞蹈啊，包括器乐的演奏。而且呢还会打造非遗体验这个文创展销以及美食品鉴、手工艺品、农产品推介、 AI 互动于一体的非常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内容。总之在晚上七点，大家能够到达我们的览山公园，绝对让你不虚此行。9月17号是下周的周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下班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可以让大家去感受这种文艺魅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在19号，也就是下周六的时候呢，同样也会有很多交流活动来走进咱们的五座城市。整个的活动还会延续到11假期之后。总之，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也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吧。好，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活动信息。接下来这个内容更加让大家心动。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是昨天、前天，哪天开票的来着？我怎么突然间忘了？演唱会啊。这两天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10月3号的7点半在览山公园带给大家的举杯喝蓝山 N 次方爱上蓝山演唱会。不知道各位抢到票了吗？抢到你心仪的票了吗？现在好像在整个的看台的区域票应该不太多了吧，内场区域的票应该还会有一些，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吧，毕竟还有非常这些让我们期待很久的歌手都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对不对？李宇春林志炫、莫文蔚，哎呀太多了。其实我们在整个的中秋国庆期间不止这一场演唱会，我们刚刚来说到的是10月3号举杯喝蓝山 N 次方爱上蓝山演唱会。那么除此之外呢，9月27号，这个是相对会更早一些，我们在中秋假期在银川花博园同样也会有一场这个音乐节跟大家见面，第3届山海音乐节举杯贺兰山乐战花博园。这里的演出阵容呢包括有二手玫瑰、丢火车、岛屿心情、200、南无对角巷，还有雅国民，以及于子君和张子薇。从诗意国风到东北民俗摇滚，这一天时间都能演完，真的是全程高能啊。二手玫瑰之前就有来过银川，也在音乐节上跟大家见过面。而同样是在9月27号这一天，如果说各位在石嘴山的话，一定不要错过石嘴山体育中心体育场的这一场石嘴山一诺千年摇滚之夜的音乐会。演出的阵容有叶世荣，他也是 Beyond 乐队的传奇鼓手了，还有周晓鸥以及信乐团，死了都要爱，对不对？还会有这个天花板的现场啊，四喜丸子乐队以及 DJ 胡磊都会现场来跟大家互动。哇，这个中秋假期好热闹呀。
如果说大家都真的是没有想好，哎呀，这个中秋国庆假期该去哪玩，也没有自己心仪的目的地，或者说干脆就会担心出去之后游客太多，那待在家里咱们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可以去参与，是不是？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三场演唱会也足以吸引你了吧。好的，那我们这一小节关于文旅资讯方面先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短暂休息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淘金小镇》。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我们在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我们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吴中。2026年吴中市文化旅游季，邀请各位赴一场黄河金秋之约啦！2026年的9月份到10月份，乐享金秋玩美吴中文化旅游季重磅启幕，25家场的这个精品活动可谓是轮番登场。从城市广场到黄河岸边，从美丽乡村到特色景区，非常多好玩、好吃、好拍的活动，可以来解锁吴中秋日的 N 种打开方式。赶快抓紧时间来去奔赴这场属于黄河明珠的金秋狂欢吧！今天晚上的7点钟到9点半，2026年吴中市乐享金秋玩美吴中文化旅游季暨黄河金岸文化旅游节的启动仪式，会在吴中市三馆一中心广场来跟大家正式启动和见面。也就是说，文化旅游季正式拉开大幕了。《黄河声浪》电音节炸裂开场，红酒品鉴嘉年华酒香萦绕，市井烟火市集烟火升腾，趣味户外运动挑战赛可谓释放活力。黄河文化研学城市漫游打卡也会同步上线。总之，音乐、美酒、美食、游玩可谓一站式拉满这个黄河岸边的夜晚，等着大家去解锁一份快乐和充满烟火气的感觉吧。今天星期五哦，刚好晚上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大家不妨可以去到吴中感受一下活动的热闹。明天，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配套活动欢乐跑会跟大家正式见面，是在明天下午的9月12号的下午4点到5点半，地点呢是在丽同区还有青铜峡市。赛事呢是个人组、亲子组两个组别，总参赛规模是3000人。赛事起点呢是吴中市两馆一中心，终点呢设于吴中黄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沿途会途经滨河大道、吴中黄河大桥等等路段，可以沉浸式的领略黄河金岸城市风光。活动呢面向广大跑步爱好者以及亲子家庭开放参与，旨在倡导全民健身，展现吴中城市活力与黄河金岸风貌。9月13号跟大家正式见面的就是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啦，12000名的跑者会集结黄河金岸，半程、全程、健康跑多组别都可以来去选择，奔跑在黄河生态廊道，一路去邂逅大河风光、城市地标、滨河美景。赛后马拉松嘉年华也会热闹开市，红酒品鉴、地道美食、特色好物展销一起来上阵。9月21号到24号，在吴中市的乡村旅游重点点位会开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自驾徒步游的活动。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首歌你还记得怎么唱吗？百辆自驾车队奔赴吴中乡野，200多位全国自驾爱好者集结出发，解锁一日游、两日游深度自驾路线。山野赏月、星空观星、篝火晚会、田园采摘、地道农家美食，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得明明白白。而区内的文艺名家采风写生，把吴中的田园诗意也会定格成画卷。整个9月份到11月份，吴中市的各大景区景点都会开启寻美吴中光影同行的旅拍活动。25处宝藏取景地正式解锁，黄河湿地、古朴古村落、烟火特色街区、诗意田园、非遗工坊、氛围感民宿，每一处都很出片。官方发布吴中光影打卡地图，发放旅拍消费券，带上相机赶赴一场秋日旅拍，定格黄河大地的秋日限定浪漫。而9月份到10月份，每周末以及节假日，会在吴中市三馆一中心广场的晚上7点半到9点钟跟大家见面的，就是《我在黄河边等你》文化旅游季激情假日音乐嘉年华。
周周都有主题，场场都有精品，中秋有亮点，国庆有盛典，每个周末及节假日的晚上7:30到9:00，紧扣农民丰收节、中秋、国庆这三大节点，潮流音乐、民俗非遗、地方戏曲、歌舞展演轮番上演。晚风音乐点亮无中的夜晚，中秋氛围感拉满，国庆盛典

燃情开眼，沉浸式来感受属于吴中的夜间烟火吧。而9月23号，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活动地点，也会在临潼区的金鸡镇、青铜峡市的陈元滩镇元滩村，还有红寺堡区团结村广场、延池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同心县田老庄镇满春村来跟大家见面。有农民文艺汇演，还有滩羊选美比武，优质的农产品评选，看点十足。而各色的农特好物、乡村美食集，还有沉浸式的去感受农耕的文化魅力等等等等，很多的内容都会集结在这个时候，还有刚刚那么多的一些地方哈，总之大家都可以去打卡。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到10月份，甚至是11月份，大家去往吴中，你会发现有太多的一些活动惊喜的内容在等待着大家，所以各位不要错过哟。好的，那我们稍后呢，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此时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乡间的路》，我们下半场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5，也欢迎各位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某飞。节目下半场，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我们在这个板块当中，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去发现哪里的风景呢？我们今天要去跟着地铁去到一个目的地。这是来自于上海的地铁。在前不久呢，上海地铁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轨交22号线及轨交崇明线会预计会在今年年底来开通试运营。你看它抵达的是哪里？叫做崇明线。这条全长42.232公里、设计时速120公里的地下长龙，从浦东金吉路站出发，经过长青岛，最终抵达崇明岛最东端的玉安站。它呢也创下了国内轨道交通穿越长江的最长纪录之一，全线仅设8站，主打就是少停快跑。也就是说，等到这条地铁线彻底开通之后呢，从崇明东滩坐地铁出发，30分钟之后就能够到达浦东金桥。那在换乘之后，1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啦。而与此同时，沪豫蓉高铁、北沿江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就是崇泰长江隧道，也在崇明西部的地下推进当中。那么这条高铁隧道计划在2029年建成运营。那届时呢，从位于崇明西部城，应该是陈桥镇附近的高铁崇明站来出发，大约20分钟就可以来抵达上海的宝山站，4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上海虹桥枢纽了。所以目前从上海市中心出发去崇明岛，其实自驾呢大概需要1.5个小时，乘坐公交的话，加上换乘的时间，去一趟单程就得要2到3个小时。如果说遇到节假日，那就更是堵车堵得非常之严重了。而随着地铁加高铁都会即将到来，那么前往崇明岛就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又快捷啦。来吧，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崇明岛。崇明岛它呢是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东端，也是咱们国家第三大岛屿，因长江泥沙沉积而形成，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河口沙岛，与长青岛、横沙岛并称为崇明三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优势也使它成为了上海人非常之青睐的后花园。很多一些以上海为背景的这个电视剧啊，包括电影啊，都或多或少的会有崇明岛到的一些楼处吧。逃离上海市区的钢铁丛林，踏上崇明岛的那一刻，你会发现扑面而来的就是郁郁葱葱翠绿的森林。海水潮涨潮落，咸水淡水交汇，也孕育出了大片的滩涂林地，湿地、山林、湖泊交错纵横。在密集的植被覆盖之下，崇明岛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为人们提供一处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秘境。而除此之外呢，这里还是观鸟爱好者的天堂。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那崇明岛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水鸟来驻足。到了水禽越冬的季节，就可以在东滩湿地公园来看到东方白鹳等等国家保护鸟类的身影啦。而且呢，对于崇明岛本身来讲的话呢，也有非常丰富的且完善的一些这个配套设施，能够实现作为游客来讲抵达崇明岛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体验，或者说消费的需求。比如说从度假村呐、酒店呐、还有这个景区啊，以及我们要去品尝的一些美食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其实能够给大家有一个非常完好的完整的体验的过程。好吧，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先去看看崇明岛的风景吧。首先我们要去到的是在崇明岛中部的东平
平国家森林公园。那这个森林公园呢，是华东地区面积较大的一片平原森林了。它的森林覆盖率能够有多大呢？这个高度可以达到覆盖率高达90%左右。那这个森林覆盖率真的是这个数据非常之好了，对不对？这里呢也兼具幽静秀野，就非常适合于度假，也很适合于亲子游玩。所以呢，这里是上海居民周末出游夕阳非常之喜爱的偏爱的选项之一了。整个公园呢是被划分成了许多的部分，可以去环公园骑行一大圈儿，这个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而在整个的骑行的过程当中，沿途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游乐设施啊、花卉呀、包括红杉树林啊、鹿场啊，会点缀在不同的一些点位。你穿梭在森林和风车群之间，不管是你什么时候到这里，都能够有应景的、应季的、应时的风景可以去看。而在骑行之余，还能够去打卡红杉林当中的废弃飞机，在鹿场当中与可爱温顺的小鹿亲密相拥，或者就是在公园的深处，你可以在露营地里去停留一晚上。没错，这里是可以去这个接受露营的，听听虫子的叫声啊，还可以去看夜色星空。总之，在这里能够轻松收获一个非常之惬意且休闲的假期。第二个要去打卡的地方呢，就是东滩湿地公园了。东滩湿地公园它的位置呢是在崇明岛的东部，这里呢是长江入海口。因为它呢是位于崇明岛的最东端，所以平时一般到东滩来讲的话，大家都会去做什么事情呢？就是看日出。看日出的人真的是不少啊。泥沙堆积形成的大片滩涂湿地啊，还有芦苇荡布满整个滩涂，你可以行走在木栈道上，望着东方天际的鱼肚白，哇，那真的是很有意境的画面，对不对？而当秋冬季节来临的时候，又会有大群大群的候鸟迁徙过冬，你可以在观鸟台上去看它们，或者说去带着你钟爱的这个拍摄的设备去拍到它们可爱的身影。而整个这些候鸟当中，有东方白鹳、还有黑鹳等等这些国家级的保护鸟类，太厉害了。如果说运气还是足够好的话，甚至能够看到鸟中熊猫震旦鸦雀的身影。这些身形灵巧的群鸟都会在芦苇当中自由地去栖息，哎呀，那真的是看到它们灵动的身姿，也足以让自己觉得有一种非常放松的感觉了吧。那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崇明岛的一些部分的内容，各位不要走开，我们还是短暂休息一下，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的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我们最后一点时间里呢，来跟大家继续去说说崇明岛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大家去打卡。接下来说到的是在距离这个宝镇码头不远的地方，穿过江堤的绿树，沿着护寻路走来，就能够一路延伸到长江中的丁坝。这座丁坝是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当中的取景地，在这部电影播出之后，其实是吸引了很多的人前来这里拍照和合影。

细浪拍岸，远处就是上海长江大桥，而近处呢是逐渐投入水中的堤坝，一线长桥，一截堤坝，整个江面真的是辽阔无际。傍晚时分到海边去散步，随着潮水的涨落，夕阳洒在海面上，朦胧的橘子海日落也是崇明岛上不可错过的风景之一哦。来到崇明岛的西南方向，其实我们刚刚说地铁站是在崇明岛的东边最东部啊，最东端。那么在崇明岛的西南方向呢，明珠湖与西沙湿地就组成了总面积7.8平方公里的西沙明珠湖景区。据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曾经到过这里，不过现在呢已经成为了一处风景秀美的湿地公园呢。崇明岛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里坐拥湖泊、森林、湿地、江滩等多种风貌，同时呢，也为动植物繁衍生息提供了非常适宜的环境，一年四季都充满野趣，散发着自然的灵动和生气。明珠湖是这里的核心与灵魂所在啊，清澈透明的湖水，碧波荡漾，8公里长的环湖步道与岸边的林木是交相辉映的。而到了秋天，那水杉林就会慢慢的变红，而倒映在湖面和浅滩之上，那景色太动人了。我们再去看一个古建筑吧，寿安寺，它呢是崇明岛非常知名的古寺之一了，始建于宋朝的这个淳佑年间，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喽。虽然说历经了战乱重建，但是仍然是那份这个古韵萦绕在寺中的感觉。当你走进山门，哎，就能够感受到那种若即若离的一种氛围感。千年银杏守护着寺庙，穿过寺庙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江南园林时的剑鳌山公园啦。这里有小桥流水，有参天的古墓，登上6角镇海塔可以远眺长江口，这也是长江入海口非常别样的打开方式吧。所以各位哈，相信很多朋友去上海很多次了，去过不止一次两次，但是你有去过崇明岛吗？或者说有认真的在崇明岛上去多一些时间的停留，来感受一下这座岛的一些自然风光以及人文风情吗？真的，我现在就是在跟大家去分享整个崇明岛的一些打卡的地点的时候，我特别心仪的第一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明珠湖。为什么会提这里？我们刚刚说到这里有水杉林，当水杉林进入到了秋天，就是当然我们现在的秋天和上海的秋天肯定不是一个节奏和一个这个频率了哈。那么当上海在进入到了秋天之后，这里的水杉林就会慢慢的变红。水杉它的脚下就是树木的贴近根部的地方是有水的，而它的整个树干也是特别之笔直的，我们看到它的树叶变红，这种感觉真的是很特别。这跟我们每一年在秋天都会说到的，我们要去比如说去北京香山看枫叶，再往后一些的话，10月份我们要去额济纳旗看胡杨林，这样子的这种红叶或者说黄叶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想象一下整个的这种红色的树叶去倒映在脚下的水面之上，能够拍出来的这样子的一种光线或者说角度的美，那真的是太特别了。而且其实我觉得水杉这是比较吸引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景色，而夏天去看它也依然，就这个季节去看它也依然不逊色，这种绿意让人盎然的感觉又和我们看到的秋日红叶又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朋友们，这个我们在期待着今年年底开通的上海啊市区到崇明岛的地铁线，应该是最早来跟大家见面的比较快速的轨道交通了。那至于高铁还得再等几年，总之已经很便利了，不用开着车从上海要走那么久，或者说转坐公交才能够抵达吧。好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韩国购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

0: 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

0: 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

0: 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0: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7: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5: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9: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0: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9: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1: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9: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9: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马

0: 姚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1: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十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十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十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十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十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0: 俄罗斯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十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一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十一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2: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十一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0: 阿尔及利亚十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2: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十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0: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 奋进的力。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言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爱上国风呢，文飞也会继续来说到和中国航天日相关的内容，也会说到古人他们和航天之间的故事哈。当然也会陆续的说到中国航天员他们又把什么样中国特色的内容带去到了太空。现如今呢，祝融是中国首辆火星车，而以前呢，祝融是上古神话当中的火神哈。祝就是指永远，融就是光明的意思。那么以前呢我们都知道追逐太阳的夸父，现如今呢是我们国家综合性的太阳探测卫星，而从前民间神话当中的春之神巨蟒，如今也是我们国家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检测卫星，还有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现如今也是我们国家嫦娥四号中继通信卫星了。那么问题就是，大闹天宫当中的悟空，现如今是我们国家的什么探测卫星呢？

刚刚文飞也说到了，身处天宫，那么航天员在完成既定的任务同时，也向世界传递独一无二的中国式浪漫。那么有太空书法家，有太空明月家，那么还有太空摄影家哈。那么说到太空摄影家呢，你要知道我们很多的航天员都在太空拍下了非常非常美的太空的照片，当然是用高科技的仪器哈。那其中呢，航天员王亚平就捕捉到了万家灯火的璀璨。当时呢，是中国空间站正好路过家的方向的时候，王亚平拍摄到了山东半岛局部的照片。那另外，航天员还将传统手工艺扎染带上了太空，在失重条件下还泡茶饮茶，闲暇的时候呢，会在太空打太极强身健体。就连航天员的舱内用鞋，鞋底啊还藏着小秘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那双鞋呢，非常的柔软，很轻便，鞋底呢是镂空的，图案的设计呢源于九天揽月的楷书的汉字哈，外圈呢环绕的是周天星辰，举手投足之间都是中国范儿。回望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开始，在近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我们中国航天人敢于抬头问天，又能低头钻研，从小到大由弱渐强，用几十年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走完的发展道路，鲜艳的中国红到达太空、月球、火星，一步步去往更远的地方。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刚才我也在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个标识里面呢藏了一只中国的神话传说中的神兽。那么只见上古神兽身披祥云向上游动，与我们中国空间站同框。那刚才也说到了，航天员们还把传统的手工艺扎染带上了太空，在失重条件下泡茶饮茶，闲暇的时候呢还会打太极强身健体，举手投足之间呢都是中国范儿。那回望我们中国航天事业创建的时候啊，当时也讲到了，在近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呢，我们中国航天人敢于抬头向天，又能低头钻研，从小到大由弱渐强，用几十年可谓是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上百年走完的发展道路，鲜艳的中国红到达了太空、月球、火星，一步步去往更远的地方。20年前，神五航天员杨利伟将五星红旗带到太空，神七的航天员志刚挥舞国旗，这是中国航天员的首次出舱活动。2013年，嫦娥3号着陆月球，五星红旗第一次亮相月球。2020年，嫦娥5号探测器在月球表面展示国旗，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月表动态的展示。2021年，五星红旗随着祝融号火星车抵达火星表面，在浩瀚宇宙中，我们寰宇问天，探月逐梦，五星红旗一次次闪耀太空。那此外呢，我们的风云高峰上可观风起云涌，下可测地理万千，我们的北斗拉开覆盖全球的天罗地网，我们的天架架起了一座座天地沟通的桥梁，我们向外探测的距离越来越远，范围也越来越广。我们憧憬更多中国的神话变成现实，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中国足迹留在太空，我们更盼望更多的中国红闪耀宇宙。中国航天，加油！大家也可以记下这个日子，也就是4月20号，是我们的中国航天日。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星月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不妨也可以自己找来听一听。接近我们今天爱上国风的尾声了，那么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这个问题哈，我们也说到呢，从前祝融是上古神话当中的火神，那现如今呢，祝融是中国首辆火星车，那么它点燃我们星际探测的火种哈，指引航天人不断超越自我，逐梦星辰。那么从前追逐太阳的夸父，如今是我们综合性太阳探测卫星。那么神话当中的春之神巨蟒，现如今呢是我们国家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检测卫星，而牛郎织女相聚的鹊桥，现如今是我们国家嫦娥四号中继通信卫星。那么大闹天宫的悟空，现如今是什么探测卫星呢？就是我们国家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毕竟以前也是打妖怪的，是不是？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送上这首《山河施救》，结束今天的爱上国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at 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行的？
4: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自
5: 测
6: 了，
7: 这网友反映
6: 了，
7: 这
8: 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0: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0: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那说到国宝大熊猫呢，其实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啦，我也一直希望可以到成都去好好的跟大熊猫亲密接触一下，而且之前也看到哈，在成都还有大熊猫专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包括这个列车上的美食啊等等哈，都是和熊猫啊包括它周边的一些像竹子呀什么的息息相关的，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当然我们今天说到主角是大熊猫，我们也要去关联到古代，同样也会进行一个穿越。那么是不是大熊猫自古以来就是国宝呢？那么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大熊猫呢，好像在我们历史当中的身影不是这么显眼，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熊猫以前不是国宝吗？还是说大熊猫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呢？我们就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1: 是的，马上就来穿越到古代哈，来了解一下熊猫生殖记。那说到大熊猫呢，在我们国家现在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国宝地位了，也承担着为国卖萌的欢乐使命哈，并且在国际外交当中呢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搜索古代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啊，其实呢，正如刚才武豪所说的，他在古代的待遇并不高，甚至历史记录呢都是寥寥无几的。
2: 相信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难道古代没有大熊猫吗？还是说古人没有见过大熊猫？其实事实呢，跟我们想象当中的还真是不太一样呢。因为早在800万年前的晚中新世时期呢，大熊猫就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考古专家呢就发现在云南陆丰和元谋这两个地方，就发现了

0: 最古老的大熊猫成员，史熊猫的化石。后来呢，像是河南呢，很多地方都有发现过。所以说呢，自古以来，在百万年前的进化当中呢，大熊猫就已经出现在我们中国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为什么大家会不容易找到熊猫的足迹呢？其实也是因为古代熊猫的称谓是非常多样的，而且呢，很多动物大家是非常容易混淆的。就比如说猛士兽、猛豹，还有魔白熊、花熊、白豹，各种各样的名字放在一起呢，大家确实会想象不到，有的竟然就是说熊猫呢。
1: 确实这些都是在古代曾经戴在大熊猫头上的名称哈。所以呢，哎呀，大家也还在想着说啊，怎么花熊也能称为大熊猫啊，这个白豹怎么又变成大熊猫的名字了？那其中呢，可能有真有假，尚存争议哈。但对于大熊猫最早的记载呢，是出现在诗经大雅含义这一则当中的，里面就提到了熊还有猫，那指的就是大熊猫哈。那么古人对大熊猫呢，比较早的称呼呢，有猛，另外还有魔等等哈。在《山海经》当中呢，兽多猛雕一语啊，也是在注释当中提到是和大熊猫息息相关的内容。那后来呢，其实哈，在很多的一些著名的记载当中都有提到，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当中啊，包括汉代的《尔雅》当中啊，都有说到哈。那么说到大熊猫呢，它的地位是怎么样突然之间提升的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大家说到哈。那其实呢，也是跟古代的作战啊，包括跟古代的一些当时的历史的条件和环境是有关联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和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息息相关的内容哈，当然刚才也讲到了，在古代呢，其实原先大熊猫的地位并不是非常高的，但是后来呢，因为大熊猫的和平属性哈，到了唐代呢，就开始作为两国友好交流的象征了。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啊，我们国家就开始推行熊猫外交，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大熊猫作为国礼也承担着维系友好的重要作用。
2: 可见啊，大熊猫不仅是历史悠久，而且深受世界各国人们的喜爱，所以才会在各个国家各种不同文化的地区呢，都引起了熊猫热，大家都非常喜欢熊猫。

0: 梦想山河辽阔，爱上国风。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如果是说想去跟动物亲密接触的话呢，不妨也要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了，也要带大家去了解了解我们国内一些非常受欢迎的动物园。当然就要先从红山动物园说起喽。
1: 这家动物园呢，在喜欢动物的人眼中真的是一块圣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唯一一家坚持了12年拒绝动物表演的动物园。
0: 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动物表演呢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对动物的训练的。你想想看，本来动物就是大自然的宝贝，那么你把它放在动物园里还要去训练它们，真的是一件听起来就很残酷的事情。
1: 是的，而且红山动物园呢不仅仅是不用动物的表演，而且呢他们是非常重视动物的生存体验。虽然说地方似乎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帮助动物们改造他们的生活环境，让动物回归自己本身的生活环境。所以呢在这里啊，动物能决定要不要被你参观，想要一睹他们的芳容呢还得看动物的脸色呢。
0: 对啊，得要看他们的作息时间哈。而且呢近期去到红山动物园还能看到网红三面猴杜杜哈。那么这只三面猴呢可以说现在是园里的头号网红了，丑帅丑帅的，还有点蠢萌蠢萌的，但就是被大家喜欢着。
1: 同样的，我们去到这里呢也可以见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大熊猫朵朵呢主打一个凭本事上位，它有很多绝技，像是花式挠痒痒、和竹子干架、5秒爬树，哪一个啊都让大家特别的能够忍俊不禁。如果现场呢能够有幸看到朵朵在跟大家游玩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解压，特别的开心了，
0: 很可爱哦。那除了大熊猫之外呢还有小熊猫笨笨嘟嘟哈，也非常的可爱。而且呢它们是那种红棕色的毛发，另外呢还有白色的绒毛，衬出一张张精致的小脸，你看着它们总觉得它们在冲你笑，哎呦心都要碎了哈。
1: 是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呢，红山动物园有非常多可爱的动物，但是呢如果你去一趟抱着说我一定要见到谁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放平心态。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在这里动物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被你参观，所以呢如果能不能碰到他们，更多的还是要看着缘分了。
0: 对啊，就是那么的有性格哈。当然也要感谢动物园的园长还有动物园饲养动物们的饲养员们对动物的爱。那说到我们全国动物园的排名哈，除了红山动物园在前列之外呢，当然要提到广州长隆野生世界了。那么说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啊，不仅在我们国内是大名鼎鼎，每年呢还会吸引很多海外的游客。在园区里呢不仅能够观赏到各种珍稀的动物，还可以欣赏到热带雨林，另外还有各种娱乐项目。园区真的是具有很多很多综合性的可玩性的点呢，所以呢也特别适合在节假日可以带上家人或者约上你的小伙伴去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去打卡。
1: 而且广州呢那边的气候跟我们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见到的动物植物种类也都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个动物适合的环境不太一样嘛。近一些的话呢值得推荐的就有上海野生动物园了，因为上海野生动物园是我国的第一家国家级野生动物园，在2007年的时候还被列入国家级的5A 景区当中呢，而景区当中的物种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还会举办相应的动物运动会和时装秀主题娱乐活动，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上海野生动物园。今天既然要说到熊猫，那不得不提一个地方，那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这里呢你能够见到我们一口气看到最多的熊猫了，会发现哇真的是琳琅满目，特别的可爱。而说到动物园，真的怎么能够少得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呢？这是我国的4A 级别景区，熊猫作为国宝呢可以说非常受大家喜爱，而这样一座动物园每年都会吸引无数的世界游客，大家呢只为了一睹大熊猫的芳容。
0: 是啊，我就一直想去到成都看大熊猫哈。之前虽然去过好几次成都，但是呢都是吃最重点，还没有机会能去到这个熊猫繁殖基地啊。下一次去呢一定要先去到那里，跟熊猫的不管是小熊猫宝宝还是大熊猫哈，跟他们可以打个照面。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在宁夏考察，李逸飞、崔玉英、陈庸参加相关活动，
1: 张宇普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紧盯短板弱项，改善民生，聚焦急难筹判，办好实事。
0: 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启动，
1: 宁东江煤静宁循环班列今年前八个月运量突破200万吨，区域能源保供运输能力迈上新台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7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围绕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共筑宁港合作新高地在宁夏考察，就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助力国家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考察，并召开考察团意见反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相关活动。请听报道。
2: 考察团先后赴银川、中卫、吴中等地，深入工厂企业、田间地头、文博场馆，实地查看宁夏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宁港在机制共建、资源共享和深化合作等方面的情况。考察期间，梁振英到驻宁全国政协委员所在单位开展学习调研，考察团在中医药企业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考察团意见反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上，梁振英指出，宁夏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李逸飞指出，宁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主动融入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全力深化宁港两地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考察团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布和落地实施为契机，深化宁港两地合作，共同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要进一步把宁夏所需和香港所长有机结合起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积极助力宁夏特色产品拓展海外市场。要切实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扎实做好四个凝聚，以委员所能助力合作所成，推动宁港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全国政协常委吴良好、高永文，委员魏炳江、庄子祥、刘业成、孙玉、苏长荣、苏少聪、杨正龙、吴静怡、张国荣、陈寅、陈青霞、周厚利、施维雄、林俊杰、高佩璇、黄若红、蔡黄玲玲、樊敏华、严宝玲、沈爱红、童安荣、蒋琦参加考察。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郑震参加考察团意见反馈会及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
1: 9月1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力落实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各项民生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判，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2: 按照今年民生实事关于推动全民健身的部署，截至8月底，全区已更新群众健身设施200套，举办县级以上体育赛事活动590项次，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贺兰山全民冰雪健身中心计划今年10月底建成，将填补我区标准滑冰馆的空白。张宇普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设施配备和停车场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功能作用，统筹群众运动开展、专业赛事运营等需要， 严把安全关、环保关、质量关，确保项目如期投用，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民优质的冰雪体育设施。张宇普先后来到西夏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和金凤区高桥社区卫生服务站，与社区居民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进一步畅通常住地参保和异地就医结算渠道，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在保障性住房小区金凤区中海城莲湖花园十二区，张宇普随机走访住户，关切询问居住体验和生活状况，要求相关部门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人、低收入家庭等群体住房需求，稳步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完善社区配套设施，统筹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改善性住房供给，让群众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在金凤区彩云社区，张宇普详细了解普惠性托育等便民服务情况，强调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持续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同时要围绕稳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加力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切实解决好就医、养老、托育等关键小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参加。
0: 9月1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调研社会经营性停车场全域统一无感支付工作情况，请听报道。
2: 去年以来，自治区政协持续助推银川市搭建停车通付公共服务平台，依托爱银川微信小程序，打造一次开通全程通用、无需扫码、秒级通行无感停车服务。截至目前，平台已接入停车场1101个，绑定车辆数14.15万辆，无感支付139.5万笔。一张覆盖银川3区2县1市、满足购物、就医、出游、通勤等全场景需求的智慧停车网络已稳稳铺开。在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调研组了解到，自8月31号接入无感支付系统以来，机场单车通行时间较扫码缴费缩短30秒至60秒。宁夏博物馆开通无感支付后，车辆离场效率明显提高。自治区人民医院依托无感支付，极大便利群众看病就医，优化了院内交通。在新百 CC Park 停车场出口，排队车辆在无感支付技术支持下，只需短短几秒即可完成结算驶离。调研组详细了解无感支付运行存在的问题，现场协商解决方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调研组随机调取医院东门出口实时画面，查看车辆驶出情况，鼓励该院尽快实现无感支付，提高通行效率。据了解，经多次协调推动，宁医大总院通过系统兼容改造等方式接入无感支付，新系统将于本月中旬上线试运行。陈庸说，城市停车不仅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检验城市治理水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民生大事。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久久为功、精耕细作，不断优化完善无感支付平台各项功能，持续改善群众无感通行使用体验，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城市运行赋能增效。要立足政协职能优势，加大宣传普及力度，积极推动更多群众接入无感支付平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便利度。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1: 9月11号，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劳模工匠助企型活动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开幕式，请听报道。
2: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以促技能提升助产业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区各地参赛选手、裁判员、职工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为7名大国工匠、劳动模范颁发宁夏工匠学院技能培训导师聘书。 随后，狼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做交流分享，参赛选手、裁判员依次上台宣誓。据了解，本次大赛对标全国性赛事标准，设置高端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信息、低空经济、葡萄酒产业、轻工纺织及传统行业等七大类11个工种比赛项目，吸引了全区13支队伍700余名选手参赛。比赛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将被认定为自治区技术能手，晋升相应职业技能资格等级。其中，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网约配送员、电子设备装接工3个工种前3名选手，还将代表宁夏参加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受邀的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还将深入区内企业开展技术辅导，精准把脉开出2方，助力企业破解技术难题。大赛旨在打造工匠杯劳动和技能竞赛品牌，突出群众性和广泛性。赛事采取逐级组织、层层选拔的形式，为全区工匠技能人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目前已培育出一批技术能手、赛上工匠、大国工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沈佐权参加。
0: 保障能源安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宁夏全力保障江煤进宁能源通道，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底线，有效保障了宁东基地产业发展。今年前8个月，江煤进宁班列累计运量突破200万吨，单月运量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东铁路宁东北站，作为连接国铁和地方铁路的重要通道，宁东铁路承载着江煤进宁的重要职责。我们看到身旁的这辆满载着江煤的货运列车呢，正在前往宁东基地的各辖区，保障企业的用煤需求。
2: 宁夏西部创业宁东铁路公司宁东北站值班站长伊光伟：
4: 我们车站集装箱每天能达到6到7列，总运量的话就在2万吨左右，跟这个用煤单位进行这个积极沟通协调，需要的煤种还有这个列数，也是通过这个合理的作业方式，运输到各个这个企业去。
2: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释放江煤进宁运输通道效能，宁东基地全面推进电气化改造，常态化开行集装箱循环班列，形成新疆矿区到宁东各企业之间的固定循环运输路线，实现了全年均衡稳定常态化运输，运输效率和运力明显提升。
3: 有了通道保障，还要解决最后1公里的效率问题。我现在呢，就是在翻车车间，那么现场的机具以及装卸机器人早早就位，车辆一进站就高效快速全流程无缝衔接的进行接卸作业，车辆进站不用等候，时间就压缩了近1/3，有限的运力得到了极大的盘活。
2: 江煤进宁是宁夏保障区域能源安全的关键。宁东铁路作为连接国铁与地铁的骨干通道，是江煤进宁的咽喉要道，承担着连通新疆煤炭与宁夏需求的重要职能。近年来，我区将保通道、畅循环、提效率作为攻坚目标，集中力量打通每一个堵点，确保每日装车计划不落空。今年前8个月，宁东江煤进宁循环班列累计运量达到212.1万吨，同比净增超过180万吨。其中，8月单月完成运量30.61万吨，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据了解，江煤进宁固定循环集装箱班列自2025年1月开通以来，经宁东铁路入宁的江煤达到1464.54万吨，有效保障了宁东基地煤制油、煤化工等支柱产业的生产运行。宁夏西部创业西创运通公司负责人张杰。
5: 我们想呢，把这个模式呢，去复制、去推广，啊，进一步加强呢跟国铁集团相关铁路局之间的沟通协调，啊，这个实行一个合作共赢，保证我们这个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乃至全宁夏的这个能源稳定供应。
1: 9月11号，固原市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大美六盘山好牛好味道农文旅商暨宁夏六盘山牛肉宣传推介会，借助2026中食展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进一步叫响宁字号品牌。请听报道。
2: 在固原主题展区集中展示推介的宁夏六盘山牛肉特色文旅资源等，吸引众多市民和客商参观洽谈。甘肃客商袁兴英：
6: 口感挺好的，味道也好。
7: 就尝过之后有没有想着留下个？
6: 有感兴趣。
2: 江西客商刘宇：
8: 牛肉的，淀粉是比较少的，我吃的感觉，肉质对吧？确实要比我们南方一些地区的那些肉质是更好的。
2: 活动期间，固原市还同步举办肉牛产业产销对接会、固原籍在粤知名人士座谈会等系列活动，汇聚两地企业、行业专家、文旅客商，共话合作发展。宁夏双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旭东：
9: 通过昨天一天的展示呢，然后咱们的收获也是颇丰的，然后就是前来咨询的人也比较多，最终也有两三家跟我们达成合作意向。
2: 近年来，依托国家级六盘山肉牛产业集群优势，固原市肉牛饲养量稳定在115万头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构建起全品类全场景的加工销售体系，产品覆盖全国多个重点城市。
0: 中卫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2: 在中宁县白马乡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今年以来完成350亩地块开发，7万多株酿酒葡萄苗在此安家。赤霞珠、美乐、马色兰适配品种，让戈壁农业实现高效节水，提质增产。天元红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种植工程师马建平：
10: 这三品种到目前为止成活率都相当的好，经过我们的测算，成活达到98.8%，八左右。
2: 中宁县白马乡村民徐建东：
11: 一天是150块钱的收入，一个月下来就是个4000左右的收入，也还可以。
2: 除了葡萄产业设施高端果也多点开花，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蔬菜产业园，拇指黄瓜清甜爽口，成功打入南方中高端市场，精品售价每公斤达40元，成为设施农业转型升级的新标杆。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沈桥村村民李学珍：
12: 就是个在这边改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也能挣3000多块钱。
2: 宁夏丰瑞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刚：
13: 50余家一起来做这个拇指黄瓜的这个产业，因为每天用工量比较大，大概在40多人左右，带动周边农户种，也是增加周边用户的收入。
2: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开展五优单品瓜菜提升行动，全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7.65万亩，总产量17.3万吨。本台消息。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17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米宁协作30年，推出专刊，从理论阐释、经验总结、人物事迹等方面，展现米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刊发评论员文章，携手开创米宁协作新局面。本台消息。9月11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2026年宁夏福电数字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市举行。活动现场，米宁两省区先后开展地市及重点企业主题推介，联合发布闽数宁贝合作共同体倡议、米宁数字产业合作机会清单。合作机会清单覆盖算力供给、装备制造、数据治理、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为两地企业精准对接、务实合作搭建交流平台，标志着闽宁数字经济协作迈入新阶段。厦门航空数字委员会副总经理陈銮伟：
14: 这次的合作既是厦门航空完善自身的算力布局，提升我们智能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厦门航空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局，助力闽宁数字产业发展的务实行动。
2: 自治区数据中心经济协作处副处长崔璇。
15: 我们将重点推动福建的数据技术人才与宁夏的算力场景资源深度耦合，畅通供需对接渠道，做好目标企业跟进服务，推动合作成果加速落地。
2: 本台消息，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牵头建设的枸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近日正式启动运行。实验室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共同组建，重点围绕枸杞种植资源收集、新品种选育与创制、栽培与专用装备研发以及功效物质研究与利用等核心方向，系统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关键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
16: 重点实验室呢，聚焦这个枸杞的全产业链，从品种的选育到这个鲜果的采摘到加工，整个一条龙，应该是会未来枸杞产业的发展呢，这个从基础研究上提供科学的支撑。
2: 本台消息，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宁夏会场活动在宁东举行。现场对依法查扣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开展集中无害化销毁处置。本次集中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达200余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工业产品等16大类1.7万余件。宁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1: 九月是科普宣传月，宁夏各级科普场馆充分发挥基础宣传阵地作用，把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石嘴山科技馆，探访科学奥秘，感悟科学家精神，请听报道。
16: 各位同学们，现在进入的这个展区呢，就是为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馆。我们讲科学家精神，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让孩子有兴趣学下去，听下去，
17: 故事会更吸引人。
16: 对，
17: 从故事入手。
16: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科普的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方法。
17: 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说，听到科普就感觉是讲知识，要不然就是做小实验，但是您一直在讲科学家精神，
16: 它似乎就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精神芯片。
17: 从小给他们心中种下一颗科学家精神的种子，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孩子记住像钱学森、李四光，他们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人，
16: 为我们创造了这些美好的生活。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沈子涵，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可能
9: 不少网友反映的。
10: 这个白天路边的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

0: 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到了三星铁铺，敬德把包袱交给梅秀英，跟他说了说见大爷的情形。梅秀英说：“爷呀，这事儿办得不错，不知你几时动身呢？”“我想明天就走。”“那我给你收拾东西去。”到了第二天，梅秀英把敬德应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备下一桌酒菜给丈夫饯行。夫妻对坐，敬德说：“大奶奶，你还备酒送送我呢，总算夫妻一场不错，我谢谢你了。”喝酒。对饮中间呢，梅秀英说：“爷爷，告诉你一件事儿，我已经身怀6甲了。”敬德听了一愣：“什么？大奶奶，这身怀6甲是什么玩意呀？”梅秀英一听，这气大了：“合着你满不懂呀？这么说吧，我已经有了孕了，将来生养下来是儿是女还不一定。”敬德说：“哦，哈哈哈哈，我明白了，这身怀6甲就是说你肚子里有了小敬德了，对不？”“嗯，对了，不论是男还是女，你先给留个名字吧。”“嘿，你随便叫得了吧。”“不成，你做爹的理应如此。”“别忙别忙，我好好想想。”“嘿，我想起来了，如果生儿就叫他宝林，我忘不了咱这宝林庄，就忘不了尉迟宝林。如果生女，你做娘的就给他起个名字吧。”“好吧。”梅秀英是个细心人，因为过去帮助爹爹记记简单的账目，多少学了一些字儿。她要丈夫给儿子起了名，又说：“爷呀，你这一走，常言说征人无限。”敬德说：“我不懂什么叫征人无限呀。”“就是说军人出征没有一定准时起，万一你老不回家，我生下了儿子，他长大了，我就让他找你去，你们

0: 你这主意还算不错，你再等一等。梅秀英取来笔墨，让敬德拿来这对钢鞭，放在桌案之上。他提笔浇墨，在雄鞭把上写了个“尉迟敬德”四个字。在辞边坝上写了个“尉迟宝林”四个字，说道：“我写上了你们爷俩的名字，等墨干了，你拿簪子把字蘸上。好了，敬德把锤子、簪子取出来。”别看他不认字，在帖上赞字，那是好手艺呀！噗，吹去帖沫子，一看，八个字，赞得又深又真。夫妻二人吃喝完毕，敬德找根绳子，把胸鞭拴在了背上。拿起行李包裹，说：“大奶奶呀，我走了，你就听好信儿吧。”这时候啊，梅秀英眼泪流下来了，说：“呀，爷爷，千万多多保重啊，你走吧。”敬德一瞧，掉下眼泪，可就蹿了。我说大奶奶呀，我投军是大喜的事儿，我做了大将，你就是夫人了。你这么眼泪扑撒着，怎么着？你再掉眼泪，我打你！梅秀英也没法跟他生气了，止住了眼泪，说：“嗨。”我刚才那阵子心里不好受，听你这么一说呀，我高兴了，我不掉眼泪了。你好生走吧。
1: 景德这才走出家门，离开了宝林庄，勾奔太原府投军而去。简短截说。尉迟敬德走了几天，这一天呢，日暮沾山，进了太原城北门，他打店住下，叫伙计给拿来一嘟了酒，二斤酱牛肉，炒了两菜，在屋里大吃大喝。伙计在旁边问他：“这位爷。”您贵姓啊？敬德说：“我福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您这是打哪来呀？”“我从朔州马邑县宝林庄家里来的。”“您到这是办事儿啊？做买卖呀？还是瞧朋友啊！我告诉你说，闻听两位王爷在这招兵买马，我是投军来的。请问，这投军怎么个投法呢？
0: 您要投军啊，我们这常驻投军的，但不知。”您是打算当兵呢，还是为将呢？
1: 哎，我18般武艺样样精通，哪能当兵呢？我要做一员大将。
0: 哦，这是啊，这个规矩，凡投军的都得买一张投。

0: 军状，要当兵的2两银子买一张，要做将官的5两银子买一张，填好了投军状送上去，上边核准了才能入伍呢。书中暗表啊，投军先买投军状。这是李建成、李元吉这哥俩背着武德天子私立的章程，为的是搂俩私钱儿。敬德一听要买投军状，说道：“哎呀，想不到还有这么多麻烦。我初来太原，人地生疏，明天求你受点累，带我买一张投军状吧。”第二天，伙计跟敬德要了钱，给他买了一张投军状。敬德说：“伙计啊，我不会写字，你再受点累，帮我填上吧。”伙计说：“我也写不好啊，我给您求求我们管账先生。”他把管账先生请来，背好笔墨，管账先生问一下写一下，先问了问敬德的姓名籍贯，写好了又问你有什么技能。敬德说：“你给我写啊，我来做一员大将，不是大将我不干，这我可没法给您写，就写您想当大将得了。您再写上18般兵刃，我样样精通。”管正先生听了直打西流：“这么写合适吗？”“
1: 哎，合适合适，你就这么写吧，
0: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吧。”“好吧。”管正先生大笔一挥，要做一员大将，18般兵刃样样精通，年月日时都填好了，照您说的我全写上了，这份投军状就算行了。”“好，今天我就投军去。”敬德吃罢早饭，让伙计算账，付过了电饭钱，另给了伙计们一些小费，赏了管账先生2两银子，他腰里这32散碎银子花到这时只剩下2-3两了。他打听到两位王爷就住在西边晋阳宫院之内，怀里掖上了投军状，提溜着包袱大步流星的往里走，跨过了晋阳桥，来到宫院大门外边。他冲守卫大门的4个兵丁道了一声辛苦：“
1: 哎，诸位辛苦了。”
0: 兵丁们问：“喂，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投军的。”“
0: 要当兵到兵站去投啊？”“
1: 我们这只收将官。”“我就是要当大将。”“
0: 可有投军状？”“
1: 有啊。”
0: 他从怀里掏出投军状，递给了一个当兵的。那个当兵的说：“你候着。”转身便到里边向军门大人回禀。这位军门大人姓黄， 名状，是建成原籍的新福建官。他接到敬德的投军状一看，心说：“哇，这主可以呀！啊，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哼，要做一员大将，好啊！你把他领进来，当兵的出来，把敬德领到大厅，说：‘这就是我们军门大人黄将军，你过去见个礼吧。’”敬德双手一抱拳：“啊，黄大人，我这给您行礼了。”黄壮说：“我说尉迟恭，你这写着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可是真的？”“那没错啊，我要不精通，绝不敢这么写。”“好，你这后着，我给您禀报两位千岁去。”黄壮拿着敬德的投军状，来到后边延安殿，见到建成原籍，把投军状递上去。建成接过这张投军状一看，哎呀哈，心说：“好大的口气，看来这人能耐不小啊。”就说：“兄弟，你看看，千军豪德，一将难求，真想不到今儿来了一员大将。”原籍接过投军状瞧了瞧：“哇，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要做一员大将，好啊，哥哥，咱们升殿见见他。”王玉传想，建成原籍在大殿中间坐好，文官武将上殿，在两旁侍立。不多时，黄壮把敬德领来了。敬德迈进延安殿门槛儿，建成原籍注目观看。哎呀，见此人平顶身高将近一丈，胸肩宽，背膀厚，汉壮魁梧，头戴一顶草纶巾，身穿灰布裤褂，足蹬斑尖大叶洒鞋，打着花帮腿儿，上身杀着十字盘，背后斜插着一支单鞭，腰间围着个包袱，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抹子眉直插入鬓，二目圆睁，雅似灵等一般，黑眼珠多，白眼珠少，看着那么瘆人，通天鼻子，碧周碧正，相配大嘴叉，大耳朵，额下无须，看来也就20多岁。黄壮说：“尉迟恭，上边这两位，一位是当朝太子，英王千岁，一位是齐王千岁，你还不赶快跪倒磕头？”敬德上前跪倒：“两位千岁在下，我这给您磕头了。”建成扯着尖儿嗓子门说：“我说你起来。”“哎。”敬德站起身来：“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 家住哪里？

0: 为何投军呢？都说给我听听。敬德把投军状上写的那几项说了一遍，说道：“要做一员大将。”急忙说道：“要做一员大将，18般兵刃，样样精通。”这时袁吉插话了：“你说18般兵刃样样精通，这话不大点吗？怕是18般兵刃样样稀松吧？”景德一听急了：“哎，不对，不对呀，哪能稀松啊？没错。”建成跟袁吉咬耳朵说：“这是个大糊涂。哼，你瞧我挤兑挤兑他。我说尉迟恭啊。”敬德应声：“是啊，王爷。”建成说：“要做大将，得花钱买。就凭你一句话，可做不了大将啊。花钱买，做大将得花多少钱呐？200两银子。你有我就收你，没有200两银子，你趁早走人。”他那心思是，就这黑小子一身粗布裤褂，土头土脑，哪趁得了200两银子呀？给他挤兑走了就完事儿了。没想到正好刀对鞘，他身上带着200两银子还没动呢。景德一听王爷说出价来了，说：“哎呀，哦，哈哈，幸亏穷家富路，带了200两银子，要不这趟就白来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氧，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1: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2: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3: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嘿嘿，多亏穷家富路带了200两银子，要不这趟就白来了。”他把腰里包袱解下来，在地上打开：“二位王爷，这是50两一封。”4封正好200两，1两不少，摆在这了。这大将我做上了啊！哈哈哈哈哈哈！见程元吉一瞧，心说：“嘿，怎那么巧啊？”元吉说：“这事儿好。”好啊，先把银子给我拿上来，等差的把这200两银子送到桌案之上。建成心里转了转，想到住在晋阳宫里的手下亲兵，一共12棚，每棚13个人。12个兵，一个头。头两天呢，6棚的棚头回家不干了，正缺个棚头呢。尉迟恭啊，既是你交了银子，就让你做6棚的棚头吧。多攒你立了功，我再让你位路高升。敬德问：“这6棚棚头是大将吗？”“是大将啊。”“好嘞，我多谢呀，王爷。来呀，给他带到6棚去。”“是了。”当差的上前就给敬德带下去，到了6棚，呼唤一声：“王爷给你们派头来了，快出来迎接呀！”哎，里边12个人齐声答应。出门看见敬德，跪倒磕头：“老爷，我们给您见礼了。”敬德一瞧，心里高兴。感情大将 还管着12个人呢，哈哈，别磕头了，起来吧，小子。这些当兵的一听，怎这么说话呀？都想他必是跟王爷有什么干系吧，也就没跟他较真儿。大家站起来，围着敬德问这问那，敬德说了说姓名、身世，还说自己是国家的大将。大伙儿心说：“你不就管我们这12个人吗？大将，别乱了。”敬德说：“我渴了，给我沏茶去。”哎，当兵的把茶沏来，敬德倒了一碗，一瞧，不干了，这叫什么茶？怎么还飘着沫呢？当兵的说呀，这是土沫子。什么？当大将的就喝土沫子？快给我换好的。好的？没有，咱们这儿就这规矩。敬德没办法呀，对付着喝吧。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外边有人喊：“六鹏，领饭呀。”当兵的问：“老爷，领饭是您去呀还是我们去？”敬德说：“还是你们去吧。”一会儿，当兵的领来了一大笸箩小米饭，一大盔子老腌咸菜，还有一桶菜汤，里边放把勺子。有人给敬德盛来一碗饭，拿个碗儿剥离点咸菜，又盛了一碗汤，找了一双筷子，就放在桌子上，说：“老爷，您请用吧。”敬德说：“你们得先给我摆酒呀，跟老爷回话，咱们这就吃这个，没有酒啊，没酒，没酒，我吃不下去，我喝惯了。”您吃不下去，就得饿着。哎，那我认了。端起碗来，吃了两口饭，实在吃不下去，又把碗放下，你们吃吧。我不吃了。到第二天，肚子饿得咕咕叫，咣咣咣，他一气儿干了几碗饭。他问当兵的：“我说，咱们有喝酒的日子没有啊？”当兵的说：“有呀，每月初一、十五。”这两天都有酒，王爷犒赏咱们。哦，今天几儿了？今儿个初九，还得等5、6天呢。敬德也只好等着了，每天吃带沙子的小米饭，这日子实在是难熬啊。好不容易到了15这天了，当兵的说：“老爷，今天吃犒赏啊，我们领去吧。”敬德说：“不成，不成，唯有今天得我去。”他来到外院，见了管事的说：“我领犒赏，几瓶呢？6瓶呢？”端一盘子走吧。敬德端起了 一个大油盘子，上边有一块四五斤重的酱牛肉，上插一把牛耳尖刀，有12个馒头，另加一个大馒头，有一个酒嘟噜，12把酒壶。他拿回犒赏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放，自己坐在桌子边。那12个当兵的围了过来，心里说呀，也不知这新来的头手松手紧呢、啊、他要手松，我们还能多吃多喝点，要是手紧，就只好认倒霉了。敬德说道，哎呀，可盼着有酒了。顺手拿起一把酒壶，对着嘴儿一扬脖，咦，怎么是空壶啊？有个当兵的大茬老爷爷，那大嘟噜里有酒。哎呦，对呀，我忘了这茬了。敬德用手攥住酒嘟噜，嘴儿对嘟噜口，咕嘟咕嘟咕嘟，哎呀，三口酒喝下肚去了。他好久不喝酒了，喝猛了点儿，不那么好受，捂着心口啊，摇摇脑袋，闭上眼睛，皱皱眉，稍停片刻，缓过这口气儿来，哈哈，放下酒肚了，拿起牛耳尖刀，噌，拿下一块酱牛肉，足有4-5两啊，啪，就扔嘴里了，跟着两口酒一块肉。两口酒一块肉，吃喝开了。忽然一想，我是当头的，一个人吃，大伙瞧着，这不大合适。一晃嘟噜里头咣当咣当，多少还有点。说，你们过来。大伙说，我们本来就没走啊，这等着老爷您呢。我是老爷，你们是兵，这酒也别都让我一人喝了，多少我给你们剩点。一看这块酱牛肉吃了有一半，剩下的肉你们12个人分吧。大伙心里这个骂呀，里边有一个敢说话的，说道，老爷呀，我看您是个大外行。我怎么是个大外行呢？您听我说，吃犒赏酒肉都是每人均分一份，那大馒头是您的，我们每人一个馒头，要不够小米饭菜汤找齐，这是棚里的规矩。嗨，我哪知道呀。敬德心想，人家盼了半个月的犒赏，合着都让我一个人给吞了啊，越想越不对味儿，就说，我刚来不几天，不懂规矩，把你们那份都给吃了，实在对不起，但是不要紧，我再领去，给你们留好的。
8: 那我们
7: 可得谢谢老爷了。敬德走出六棚，奔厨房来了。管亲兵伙食的是大厨房，另外还有座小厨房，有十几个厨师专给建成、原籍做饭。敬德哪懂这些，一头撞进小厨房里说，哈哈，辛苦了，辛苦。厨子头一瞧进来这个黑大个儿，就问，哎，你到这有事吗？诸位，我是六棚的棚头。哦，因为我来的日子不多，不懂规矩，今天犒赏的酒肉我都快给吃喝没了，对不起兄弟们，干脆我再领一份得了。什么？人家熬了半个月，这酒肉都让你一人吃了？没说的，你再掏钱到外头给人家买去，大厨房管你们的饭，我们这是小厨房，根本管不着。你赶紧走吧，走吧，快走。什么？你们管不着？敬德两眼往案子上一扫，见上边一盘盘菜都配齐了，一共四大盘子，旧酒的凉菜、凉拌燕窝、芙蓉鸦片、卤鸡、酥鱼，又见那边灶上罗着好几层大笼屉，几个人正往灶里添柴。书中暗表，笼屉里都是清蒸大菜，整鸡、整鸭、整鱼、整甲鱼，这都是给建成、原籍预备的，单等上边传话，就一样一样往上端。敬德一指案上的菜，我说，你们案上的菜是人吃的，不是？厨子头说什么？是人吃的，不是？敢吃你就吃啊，许不许我拿走啊？你想吃这个，你那牙还得换一换，把牙都敲掉，再长出新牙来。这时候外边进来个棋牌官，这小子是建成原籍的腿子，一贯仗势欺人呐、啊，专门敲诈、克扣当兵的，人称万人恨。他进来就嚷：“大师傅，王爷让开饭呐、啊，快着！”厨子头说：“棋牌老爷，您来的正好，这是六棚的棚头，他把全棚的犒赏吃了，跑这来要再领一份，我们不给，他要把王爷的菜端走呢。”这棋牌官一听，嘿，心说，这小子真横啊，啊，我得管教管教他。哈哈，你吃了大伙的犒赏。

0: 跑这儿来撒野，快走！快走，快走！你自己掏钱给人家买去。金德说：“谁让我是新来的啊？就将就我这一回吧。甭废话，你走不走？我不走，怎么样？不走，不走，我打你！这个万人恨的棋牌官，身子往前一拨，右手掌就奔敬德左边的嘴巴子来了。敬德火往上撞，哎呀！用左手撩开他的右手掌，一把攥住他的胸前一斤，往起一提溜，这小子两腿就离地了。哎哎哎呀！旁边有一口大水缸，敬德用手摁着这小子的脑袋，愣往缸沿上撞啊！就听“噗”的一声，顿时脑袋崩裂。屋里这些厨师傅都吓得直哆嗦，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有的钻桌子底下去了，有的撒腿就跑，跑不动了，腿肚钻筋了，被吓得。敬德嘴里嘟囔着：“哼，小子，这你就不打我了吧？”啊！他捡了个最大号的 U 盘子，把四盘凉菜放在上边，又从柜里取了两嘟了好酒，揭开灶上笼屉，端出了大盘大碗的清蒸大菜，都搁上，端起大 U 盘子，噔噔噔。走出了小厨房，敬德回到六棚，把油盘子放在桌上，说：“伙计们，吃吧。”大伙一看，我的天，大油盘子，美酒佳肴，太好了！一个个猛吃猛喝，边吃边夸：“咱们多少喝过这么好的酒啊，扑鼻香哦，喝进肚子往下沉，真是陈酿老酒。老爷，要没您，我们哪能吃到这些好菜？要说您呐，为我们可真不容易。”敬德说：“看，怎么不容易了？我为你们把棋牌的脑袋杵到缸沿上撞碎了。”这十二个人一听啊，我的天，都愣住了。有一位说：“什么啊？诸位，咱们弄明白了再吃吧。”敬德一瞧，这些当兵的吓得直哆嗦，问道：“你们干嘛不敢吃了？”我说：“老爷哟，你捅了大娄子了。”“哎呀，吃吃吃吃，不吃白不吃，你们吃你们的，好汉做事我好汉当，有娄子我顶着呢。”正这说着呢，就听外边有人喊叫：“六棚的棚头，王爷叫你呢。”敬德说：“好嘞，我见王爷去。”他答应一声，就跟着来人走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4: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五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声，相声，
11: 相声，
10: 相声，
11: 相声，
10: 相声，
11: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咱们还是首先请出一对年轻演员，哎，带来的这段作品，这名字听着就是青春洋溢，这是李涵和云生合说的一段青春修炼手册，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来收听。
17: 到这儿演出啊，
18: 啊，
17: 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18: 对，
17: 上台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8: 哎，得说说呀。
17: 我叫李涵，
18: 啊，
17: 他叫云生，
18: 是我。
17: 看得出来，
18: 啊，
17: 我们哥俩都是年轻的演员。
18: 哎，岁数都不大。
17: 拿我来讲啊，
18: 啊，
17: 可以说是非常的年轻，今年是20岁。跟其他那些演员相比呢，看得出来有区别。
18: 干嘛？别闹。正经的说实话，正经说正经的。
17: 谁闹了？我20啊。
18: 对啊。各位看这脸，
17: 干嘛呀？
18: 这明显有做旧的痕迹嘛？这个。
17: 做旧干嘛呀？
18: 哪儿都泛了黄了，是哪儿？
17: 20岁啊。
18: 这不可能。
17: 怎么了？
18: 你二十岁。
17: 对啊，
18: 你才比我大四岁。
17: 那都走吧。那这这你瞧你这人啊，
18: 怎么了？
17: 二十十九八，你十六。
18: 我宝贝儿，这还得掰手指头算呢，这个。
17: 您瞧您这模样，还好意思说自己十六呢？
18: 我怎么了？
17: 你能十六吗？
18: 你好意思说自己二十，我就好意思说我十六。
17: 本来我就是二十。
18: 那本来我就十六。
17: 你怎么十六啊？
18: 公岁。
17: 公。三十二。
18: 我这手背后都算的。
17: 管我呢你。
18: 哎呀。
17: 就你这也算年轻人。
18: 那怎么不算呢？
17: 你们跟我们视角不一样。
18: 怎么不一样？
17: 年轻人
18: 啊，
17: 必须得目光长远。
18: 我们看的也远呢，
17: 尤其拿我们平时观察生活来讲
18: 啊，
17: 跟别人不同。
18: 你们有什么不同啊？
17: 拿我最近研究了啊，
18: 啊，
17: 发现啊，唱歌很有意思。
18: 唱歌大伙儿都喜欢呢，
17: 尤其在座的各位，我研究了
18: 啊，
17: 最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呢？
18: 什么呀？
17: 情歌。
18: 哦，爱情歌曲。
17: 比如说咱们爷爷奶奶
18: 啊，
17: 年轻时候那个年代也有情歌吗？
18: 啊，
17: 也有。
18: 有啊，
17: 但是跟现在的歌不太一样。
18: 哦，
17: 拿我们来讲
18: 啊，
17: 年轻人
18: 对
17: 喜欢一个组合
18: 什么呀？
17: 九零后
18: 哦，
17: 这小鲜肉啊，
18: 你瞧
17: 仨小男孩
18: 啊，
17: 那组合我想想叫什么来着？
18: 叫什么？
17: 叫这个踢簸箕呀，啊，踢簸箕。
18: 你不摔笤帚吗？
17: 摔笤帚干嘛呀？
18: 干嘛踢簸箕像话吗？
17: 有这么一个组合，
18: 簸箕哪儿跟簸箕有什么关系？人叫 Tiff Boy，
17: 这是什么
18: Boy？
17: boy，
18: 哎，
17: 对对对对对，欺负 boy，
18: 欺负 boy，、啊、
17: 欺负你，
18: 瞧你这点出息，
17: 你说的欺负
18: 谁？欺负 boy，
17: 哎，这么一个组合
18: 啊，
17: 有一首代表作
18: 啊，
17: 还就是情歌，
18: 什么歌？
17: 叫《青春修炼手册》。
18: 哎，这歌现在火，
17: 非常流行啊
18: 啊，
17: 尤其这四句词儿写得好
18: 啊，
17: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8: 嗯，
17: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

0: 你不觉得我也是个人吗？
1: 你这么不自信吗？
0: 什么叫不自信呢？
1: 不是不是，你唱唱跟你哪能跟你表白啊？
0: 你唱我看你能不能打动我。
1: 啊，你倒真印证我这个理论。
0: 什么理论？
1: 别找媳妇，找个丈夫。
0: 嗨，
1: 哪有给你唱的呀？
0: 不是，我是说你唱这歌，我看看能不能打动我，
1: 就表演一下。
0: 哎，对，我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
1: 给你唱。
0: 哎，
1: 可以
0: 啊。
1: 唱是唱，咱们得描绘一下场景。
0: 干嘛还得描绘？
1: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0: 哦，这就改了操场了。
1: 你扮演一个大学的女同学。
0: 哦，我现在就是女的了。
1: 对，我来一男同学，操场见面了，我看唱这个歌能不能打动你的芳心。
0: 那可以啊。
1: 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得看你这个表演功力。
0: 那没问题啊。
1: 得模仿出来。
0: 不就女性角色吗？
1: 对呀，
0: 女性角色，那没问题啊。
1: 学一回。
0: 来啊，
1: 开始。
0: 现在我就女性角色了。大学女生。
1: 姑娘。
0: 这是一流氓啊，这是。
1: 流氓干嘛呀？
0: 废话，你见哪大学生操场见面叫姑娘？什么模样这是？
1: 啊，不能叫这个。
0: 废话，人大学生不叫姑娘，
1: 叫什么？
0: 人现在大学人都实行叫这个学妹。
1: 啊，管你这模样叫学妹。
0: 不是，我这模样怎么了？
1: 对，学妹是吧？对，你再来。
0: 扮演角色吗？我这没有大辫子，我要有辫子，我这多清纯呢，我这个。
1: 学妹是吧？
0: 啊，学妹叫学妹。
1: 学妹，
0: 你把这烟扔啊！哪儿啊？你就叼根烟屁就学妹？
1: 哎，不让抽了是吧？
0: 废话，无烟学校
1: 不让抽是吧？
0: 没有抽烟的
1: 学妹，这可以吧？
0: 哎，这可以。
1: 学妹，哎，讨厌。什么学妹啊？这是这学妹啊？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新歌
0: 啊，
1: 叫《青春修炼手册》。当着操场的同学们
0: 啊，
1: 我唱给你听。
0: 好啊，
1: 这就开始
0: 啊。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眼小苹果。
0: 你跟我说实话。
1: 啊，
0: 你这歌在哪个广场学的？
1: 广场干嘛呀？
0: 你追那姑娘今年70几？哎，
1: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着呀？
0: 废话，我们家楼底下广场舞都是这个，知道吗？
1: 这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0: 哪儿小苹果都出来了。这个，
1: 你听这歌怎么样？
0: 哎，歌听着倒还可以，
1: 对不对？年轻人爱听
0: 啊。
1: 但是话说回来了
0: 啊，
1: 时代有差异，
0: 不一样。
1: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了，
0: 哦，
1: 节奏太快。
0: 对
1: 不对？
0: 嗯，
1: 尤其老年朋友我研究了
0: 啊，
1: 喜欢听什么呢？
0: 什么呀？
1: 戏曲，
0: 国粹，
1: 对不对？
0: 嗯，
1: 尤其京剧，
0: 对，
1: 老年朋友喜欢，
0: 那是，
1: 这就是遗憾呀，没有一种艺术形式能让所有人都接受，啊，很遗憾这个问题。
0: 哎，这个好说呀，呢，你这么着，你把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这个歌词儿
1: 啊，
0: 跟咱们老年朋友喜欢听的这个戏曲揉一块儿，
1: 哦，唱戏。
0: 哎，
1: 我关键这戏曲种类很多呀，
0: 啊，
1: 用什么行当啊？
0: 你看，现在好多老年朋友为什么不爱听这歌啊？
1: 为什么？
0: 他没劲儿，
1: 不阳刚。
0: 不是你仨小伙子往上一站，
1: 嗯，
0: 右手左手，他没劲儿。
1: 那怎么着？
0: 这么着，
1: 啊，
0: 京剧里边什么行当最阳刚、最有劲儿？
1: 什么呀？
0: 花脸。
1: 啊，大花脸。
0: 哎，你想 TFBOY 来仨大花脸往这一站。哎，那阳刚之美当时就出来了，
1: 让 TFBOY 唱花脸，
0: 哎，
1: 能听吗？那个，
0: 那就太好听了。
1: 那试试吧，
0: 啊，
1: 试试试啊，
0: 啊，
1: 咱们这场景还得换，
0: 怎么又得换呢？
1: 既然是服务于老年朋友
0: 啊，
1: 就不能是这个大学的操场，青年男女搞对象了，
0: 那得
1: 夕阳红。
0: 哦，改俩老人，
1: 对不对啊？
0: 啊，
1: 一位老头，
0: 啊，
1: 一个老太太，
0: 对，
1: 俩人约好了
0: 啊，
1: 聊天聊得不错，
0: 哎，
1: 决定去这个第三调解室啊。
0: 那得上哪儿啊？第三调解室那是搞对象的地方吗？
1: 我记得有一什么室呢？
0: 那跑那分家产去，那是
1: 不是什么地方？
0: 老年活动室。
1: 对，老年活动室。
0: 哎，
1: 一块聊聊天，
0: 哎，
1: 看看行不行。那你扮演一下老太太。
0: 我现在就老太太了。
1: 对，我得给你表白啊。
0: 老头跟老太太表白。
1: 我来一老头
0: 啊。
1: 咱们这再唱歌全都变了。
0: 这怎么变？
1: 京剧的念白，京剧叫板，聊天都得是京剧。
0: 哦，从这儿就开始，
1: 可以吗？
0: 那没问题啊，
1: 试一回，
0: 咱试试。
1: 开始
0: 啊！那我现在老太太，
1: 学妹呀。

0: 这是那流氓大学毕业了，这是。
1: 嗨，哎，毕业了干嘛呀？
0: 您什么模？哪有老头见老太太喊学妹的？
1: 这倒是我的问题，
0: 可不嘛。
1: 我换个词儿啊，
0: 你换个称呼。
1: 老太婆。
0: 您瞧这模样，你活得到这月底啊？
1: 嗨，活不过，我跟你搞什么对象啊？
0: 什么模样？您这个
1: 京剧花脸大架子老太婆，
0: 我这倒霉模样，我瞎了眼了，我怎么瞧上他了？
1: 老太婆，
0: 老梆子，
1: 哎，谁是老梆子呀？
0: 废话，谁老太婆呀？
1: 这你都凑合听行不行？
0: 那这来这个形式吗？
1: 咱主要为听这歌，
0: 就听你这个唱。
1: 瞧我了啊！再来，老太婆，
0: 老梆子。
1: 我学了一首 TFBOYS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
0: 是啊，
1: 我唱唱你听啊。
0: 奴家洗耳恭听。
1: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那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

0: 您这是情歌，
1: 我这是撒泼呀，
0: 别唱了。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对年轻演员带来的作品，接下来咱们请出一对父子组合，杨少华和杨毅这父子爷俩。这个段子的名字叫做有这样一个人，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下面的时间咱们在相声当中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3: 您这一上来，大家伙就热烈鼓掌。
4: 这都是我的老观众，
3: 欢迎您。
4: 对，
3: 大家伙都认识您。
4: 我上过两回电视。
3: 您叫杨少华。
4: 是我。
3: 我叫杨毅。
4: 对，
3: 但是您还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有一层特殊的关系。
4: 那你跟大伙介绍介绍。
3: 我们是亲父子爷俩。
4: 对，我是爸爸。
3: 我没跟您争，
4: 是不是？
3: 我是儿子，
4: 我也没跟你争。我跟他争这干什么？您说。
3: 可是有一句话您得明白。
4: 您说。
3: 上台无大小，
4: 这句话您也该明白，下台还得立规矩呢。
3: 我父亲在这方面经常教育我们。
4: 我不断地跟他说，
3: 做人应该有规矩，
4: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
3: 可是您有时在生活当中就不太注意这两个字。
4: 我哪点不规矩了？
3: 你当着这么多人，我怎么说呀？
4: 这都是我的老观众，你自管说呀。
3: 可以说。
4: 当然了。
3: 那您背着我妈跟六楼上那个胖阿姨，你们到爸爸，咱不说这个了，行吗？
4: 你说呀。
3: 说
4: 啊。
3: 我说朋友们，您说他是我爸爸，我是他儿子，这种事儿我能说吗？您说。
4: 啊。既然大伙让你说，你就说呀。
3: 我说完你们乐了，回去我们爷俩打起来了。
4: 去，那倒不至于。
3: 有这么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
4: 今天当着各位，你给我扬一扬。
3: 非得说。
4: 那当然了。
3: 那您背着我妈跟六楼上那个胖阿姨，你们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4: 我跟她怎么个意思也不怎么个意思。
3: 那街坊邻居背后反应挺大。
4: 他们瞎出出什么呀？
3: 说您没事老背着胖阿姨出去溜。
4: 他300多斤，我背得动他吗？我一三轮才拉多少东西？
3: 那您到底背没背过？
4: 你要说背，我还真背过。
3: 还是的，
4: 他不有病吗？
3: 有病我知道，孤老户。可是街坊邻居这么多人呢，为什么人家不背，您非得去背？
4: 老街旧邻的，我赶上，我不背谁背呀？
3: 你可以叫个出租汽车。
4: 那出租直开六楼上去。
3: 那他们说都看见这事儿。
4: 看见什么了？
3: 看见您背着胖阿姨从六楼上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的，
4: 多新鲜呢！五个台阶一块蹦，他得把我砸着。
3: 那您也得注意点影响啊！
4: 我做的都是好事儿啊，
3: 您做的好事儿还少啊？啊？

0: 我们楼下有个车棚子，那自行车倒了一片，我父亲特别热心，一辆一辆都给扶起来了，
1: 这不好事吗？
0: 可是您得到的是什么结果？
1: 他们让我赔零灯盖。
0: 您把这些车扶起来了，您是走了，
1: 我要不走我变存车的了。
0: 大伙还问呢，这杨老头为什么最后那辆车他不管？
1: 管不了。
0: 怎么呢？
1: 那是汽车。
0: 您扶完之后，您知道给我妈惹多少事儿？
1: 惹什么事儿了？
0: 进来一大屋子人，这个让我妈修车把，那个让我妈修链子盒。您这60多岁的人了，多余管他们这个，在家里干点活，踏踏实实多好啊！
1: 我倒踏实了。嗯，家里什么东西我不给买去？你妈一直我不给买，谁给买啊？
0: 您还提着买东西？那天我妈让她上市场上买肉去，早晨8点就出去了，下午2点才回来，肉没买回来，给我妈领回一孩子来。
1: 我告诉你，那孩子找不着他妈了，坐在马路直哭，我看着可怜，抱咱家来了。
0: 那马路上这么多人呢，为什么您非得把这孩子抱家来？
1: 这孩子胖，
0: 是胖子就往家抱啊？那马路上过来过去这么多胖子都抱咱家来，
1: 我弄一屋胖子那热不热呀？那
0: 还是的，当天晚上那个小孩他妈就到我们家找来了，
1: 我在派出所登记了，
0: 进门一把把这孩子搂在怀里了，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杨老先生，您真是个好人。
1: 哎，别这么说，
0: 如果社会上的人要都像您这样该多好啊。
1: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献出一点爱，
0: 临走的时候深深给您鞠了一躬，向您表示感谢。
1: 多客气，
0: 谢谢您杨老先生。
1: 别这么说啊，
0: 如果您家里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话，您记住了，我一定负责到底，
1: 我短不了给您添麻烦。您是什么单位啊？
0: 我在精神病医院。
1: 嗯，那就少联系吧。那就
0: 您把这爷俩送走了啊？您知道街坊老太太怎么说？
1: 他们又说什么呀？
2: 老嫂子知道吗？
0: 楼上的杨老头说相声，对，神经了。
1: 是啊。
0: 嗯，这不疯人院的大夫都来了吗？我瞅见了。嗯，那天还抢回一孩子来。
1: 抢
0: 那小孩他妈跟着就追家来了，得亏来得快哟。要是晚来一步啊，他能给人孩子卖喽。
1: 这缺德不缺德呀？这个
0: 我妈听见这话受得了吗？
1: 你妈不理解我呀。
0: 一说到这您就着急。
1: 我能不着急吗？
0: 用不着生气啊。我说的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1: 对，
0: 现在不但我妈和我，并且社会上的人对您都有所了解。
1: 那多好啊。
0: 咱就说去年夏天，北京市政府特意组织了像您这样的先进个人到南戴河旅游，
1: 领导关怀。
0: 我认为这是一种荣誉，这是一种金钱买不到的荣誉。
1: 对，
0: 并且在南戴河我父亲还救了一个人呢。
1: 过去的事我不提，
0: 这事儿还上了报纸啊。
1: 那报纸我看了4回。
0: 我看了5回。
1: 嗯，他比我多一回。
0: 这篇文章写得特别的生动啊。
1: 今天这样，你当着各位是不是可以说一说？
0: 我把它改编成故事，下个月有个故事大奖赛，我就用它来参赛。
1: 今天这样，你呀、演一回，让大伙儿鉴定一下。
0: 您那个意思让我在这彩排一下？
1: 对。
0: 那我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您还得做一补充。
1: 那当然了，
0: 我这可就开始了。
1: 开书了啊，您注意啊。
0: 我希望大家先鼓励鼓励我。话说6月的南戴河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碧蓝色的大海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有一位来这里旅游的老汉，这位老汉姓杨，叫杨少华。
1: 说我的。
0: 这位老汉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底下是灰色的短裤，脚底下没穿着鞋。
1: 哎，那天我闹脚气，那天
0: 光着两只脚正在松软的沙滩上慢慢的散步，突然就从海面上传来一声落水游客的呼救声，救人啊！就这一嗓子，这杨老汉听到的声音朝着落水游客的方向唰跑了过去，
1: 跟侠客一样。
0: 爸爸，您怎么到哪儿哪儿出事儿？
1: 我外号叫事儿妈。
0: 这位杨老汉来到跟前，得知落水的是一年轻的姑娘。这个姑娘今年有18、9岁，据说这个模样长得还漂亮。爸爸，您怎么一救人就是女的呢？
1: 你说这男的也不出个事儿，你说这玩意儿。
0: 这位杨老汉来到跟前，得知这个姑娘是在游泳的时候不慎落入深海区域。他问明了情况，是拨开众人，奋不顾身，垫步您要纳入海里，
1: 我变潜水艇了。我
0: 当时沙滩上有不少的围观游客，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一个下去。为什么这位杨老汉下去了？
1: 他们体格都弱，
0: 不然呢？沙滩上这些人，有的比这位杨老汉年轻，有的比他身体棒。那小伙子一个个也是脯子肉翻着，胳膊肉拧着，太阳穴鼓着，眼睛努着，一抬胳膊不楞一下子，一抬腿咯噔一下子，
1: 整个袁阔成，你看见没有？
0: 为什么他们没有下去？这位杨老汉也是60开外的人了， 杨老汉下水之后就是一个信念，救人要紧。
1: 说的
0: 只见这位杨老汉在水里是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扑腾，
1: 我就会狗刨合着
0: 拼了命的游到姑娘身边，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把这姑娘头出来。
1: 您看我这姿势
0: 拖出了水面，可是那无情的海水却不断的冲进了杨老汉的嘴里，
1: 我还吐出俩小螃蟹来呢。
0: 这位杨老汉一手拖着姑娘，一手与凶恶的海水搏斗，两个人在水里挣扎了足有十几分钟，大家伙是连拉带拽这才安全上岸。上岸之后把这位杨老汉累得是精疲力尽，躺在沙滩上瞪大着两只眼睛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我嗓子眼卡着一旮旯皮儿。
0: 杨老汉这个救人事迹大家伙是奔走相告，这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今天传到明天，从明天传到后天，足足用了8天的时间这才传到杨老汉的单位。
1: 你说打个电话多省事儿啊，
0: 单位的领导派专车把他接回来送进医院，和街坊邻居都纷纷来看望这位舍己救人的老先生。
1: 您听听，
0: 被救姑娘的家属还特意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这位舍己救人的老英雄。爸爸，通过这件事，我社会上的人对您终于有了一个公正的评价。
1: 理解万岁啊。
0: 过街坊邻居还给您买了不少的礼品呢，你像什么苹果、葡萄、大烟梨、菠萝、香蕉、蜜柑、橘、牛根糖、巧克力、奶油、水果、高粱叶，还有什么王八精啊、绿豆沙、八宝粥啊、减肥茶，也不知道有用没用，都给杨老汉送来了。杨老汉看着这些个东西，就看看这些可爱的邻居们，一手拉着儿子的手，一手指着这些个东西，意味深长地说：孩子，这些个东西咱不能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我碎嘴子是怎么着？
0: 把这些东西一一的奉还给了邻居们。可是唯独有两盒减肥茶被杨老汉偷偷的留下了，
1: 这我不能给人了，我直接就送到楼上给那胖阿姨。
0: 您给胖阿姨干什么呀？
1: 你想啊，她喝完以后我背她不就更省劲儿了吗？
3: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杨毅和杨少华，和说的有这样一个人。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明天的相同时段继续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将为您准点报时。

0: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将在印度举行，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2026年服贸会多个专题展设置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总台记者现场探访，看企业出海新变化。我国联合科考团队发现大规模深海矿床，每吨含金量最高超15克，最高含银量超1公斤。福建漳州南靖云水窑古镇一株受强降雨影响倒伏的600年树龄古榕树，经多方合力抢救后被成功扶正。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红海沿岸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了中方对此次会议的期待。
1: 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2: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增强了埃及在国土资源普查、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估等方面能力。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支持儿童健康、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等方面能力提升，助力社会经济发展。近5年，中国累计为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0: 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 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9月1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9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9月10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3: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9月9号至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宁夏调研。李干杰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着力抓好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等重点任务，确保法律精神落实到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深入细致做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工作，依法依规解决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切实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第三次中国东非执法安全部长级对话10号在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与卢旺达内政部部长比卢塔担任共同主席。王晓红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国愿同东非各国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围绕同心应对共同挑战、携手实现共同安全主题，坚持合作共商、责任共担、成果共享，共同巩固完善对话合作机制，持续提升执法能力水平，合力打击恐怖主义、电信网络诈骗等跨国犯罪，为共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3: 2026年服贸会今天进入第三天，37家企业及机构发布81项新成果、新技术、新平台、新报告集中亮相。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服贸会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如今，服贸出海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记者的观察。
4: 今年的服贸会有一个新变化，企业出海已经不仅仅是把产品卖出去，把工程建出去，如何让技术真正落地，让运营持续，让服务专业，企业的全球化能力正在升级。
2: 在传统建筑行业，如今一个5到6亿元规模的工程，不少中国企业只需要派出20到30名管理人员，就可以指导8000到10000名从业人员。这背后靠的是覆盖设计、生产、施工和验收等环节的数字化管理系统。
5: 举例来说，我们这个钢结构全生命周期平台，它可以让外国的客户知道我们每一块钢材是怎样设计的、怎样安装的，以及怎样检查验收的。它就像我们搭积木一样，将整个这个工程啊，每一个细节或者是每一个钢结构加工的这种流程都能清晰可见。
2: 中国企业加快走向海外，也催生了法律、税务、咨询等专业服务需求。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来自巴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2名从业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来到服贸会正是希望对接更多正在拓展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
6: For example, we come here twice a year.
7: 我们每年都会来中国2次，因为需要为中国客户处理大量业务。我认为服贸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像我们这样的服务机构都汇聚在这里，我们可以提供很多服务，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2: 企业要走出去，另一个现实问题是到哪里找资源，找到的资源靠不靠谱，又怎样真正落地。北京数字经济企业出海创新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布局20个服务站，触达企业6000余家，促成海外订单近30亿美元。通过把海外订单和合作需求引进来，把中国企业和解决方案带出去， 平台正在帮助企业对接更多海外资源。
4: 通过基地这样的一个官方平台呢，我们已经筛选了一系列的这些走出去的严选的服务商，这些服务商呢就可以精准的为我们的企业提供靠谱的可落地的这些服务和解决方案。
3: 在本届服贸会上 ，AI 元素可谓是无处不在。在文旅服务专题展上，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文化创作的方式。下面就跟着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AI 究竟给文化创意带来了哪些新可能。
8: 看这个 AI 环拍体验，这台相机可以360度捕捉我的动作，拍完之后只需用手机扫码，看我就变成了一个身着宇航服的人物。这个出场是不是还挺炫酷的？这是一款生成式 AI 吉他，跟随心情随便哼上一小段旋律，它直接就能把哼的调子转成乐谱，还能自动配上和弦，一首歌的雏形就有了。AI 带来的新创意让我在服贸会的现场就能够沉浸式的体验。那么 AI 在文化产业上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这里是成都的一家动画制作企业，今年

0: 这里最大的变化是制作团队用上了工业级的 AI 制作软件。其实我特别的好奇，咱们用上 AI 之后，这个效率到底能提得有多高呢？
1: 这么看不直观，我带你进去看一下。
0: 我的天，这么大场面，制作量得多大啊？
2: 每个角色的样貌、动作、法器、特效，其实全部都不一样。
0: 以前靠纯人工，这得做多久？
2: 你看到的这些原画、建模、渲染这些，差不多得上百人做一个月。但是现在两三个人靠 AI 技术，一天就能完成。
0: 一天？那制作成本岂不是大幅下降？
2: 成本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所以啊，以前我们不敢想的大场面，现在都可以尽情创作了。AI 技术有效地提高了我们品牌的价值和影响力，让我们立足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服务市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服务业营收超过4.3万亿元，同比增长8.1%。视觉技术和特效服务覆盖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0家 IP 文创品牌走向全球，形成了包括数字内容、实体衍生品、文旅场景在内的千亿级出海产业规模，向世界更好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4: 从整机运动、底层控制到数据采集，人形机器人在本届服贸会上集中展现具身智能硬核实力。下面再到本届服贸会上看看人形机器人的含金量。
5: 这里是位于本届服贸会的3号场馆，那么以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为主题的展馆当中呢，是汇聚了130多家企业和机构，而具身智能的全产业链就藏在其中。比如您看我现在身旁的这家，刚刚在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多次打破人类纪录的机器人运动员天宫，正在这里做静态展示。今天在服贸会的现场，我们不光要看机器人如何运动，我们还要看机器人如何打编钟。来，你看我现在身旁的这个机器人啊，正在有节奏地打着编钟。
3: 落锤有轻有重，节奏不敢不拖。在服贸会上的人形机器人，精彩的不光是精准的力控表现，还有惊艳的技术首秀。这就是首次亮相服贸会的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电子架构底座技术，一套架构就能覆盖日常、工业、医疗等场景的功能与性能要求。具身智能各产业链的首发首秀，正在走向更加精细化的落地场景。
5: 看完了机器人的底层控制和机器人本体，我们再来看看机器人的教材。那通过这样的一套可以戴在手跟胳膊上的融合了空间摄像头与视觉摄像头的设备，就可以将日常当中的刷、拿、递这些行为动作转化为机器人的教材。那目前已经形成了超过150万小时的人类行为数据库。
3: 这家专注于具身机器人数据服务的企业，其自主研发的仿真训练系统能够高度还原物理真实场景，让机器人在虚拟环境中反复训练与试错，大幅降低具身智能企业的训练成本。
6: 做这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国内的具身智能行业的中小型企业，包括科研院所，能够更快速地进行训练，减少这样数据的门槛。另外呢，我们也在做推行数据的标品化，希望把数据进行高质量的标准化处理，这样同一套数据呢，能够给多个团队进行复用。
4: 近日，由清华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科考团队，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新发现一处大型深海热液硫化物矿区，实现了我国深海热液矿产资源的精细化勘探。
7: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10号科考船，于今年8月10号从深圳起航，在历时18天的科考航程中，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
8: 这次呢，我们是先用自主航行器做这个大范围的初探然后呢，我们再用自己研制的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做精细勘探，同时的精准采样。深海可控式可视采样器是海底有机器人，海面有

0: 交互式作业系统，加了各种的物理的化学的传感器，让它形成智能的判断。它判断告诉你喷口有可能在哪个位置，它会自主的告诉你。精细探测以后，那么用我们的装备就可以直接采样。
1: 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该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十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这些喷口位于水下约700到1500多米的深度，喷口端源流体最高温度超315摄氏度，热液活动十分活跃。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通过精细调查和原位取样，又在盆地内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三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0: 金和银的含量奇高，这个15.4 ppm 相当于是每吨里边含有15.4克的金。那么同时呢，它含银是1271 ppm，那么相当于每吨呢是1271克的银，所以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那么经济意义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同时啊，这里还有极端海底环境下的生物基因群落，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1: 按照计划，科考团队将于2027年开展新一轮高精度精细化勘探作业，采用更多智能化先进探测设备，精准评估多金属硫化物矿产的资源储量与开发价值。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日前，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举行。
2: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狗坝村，大家完成了7公里徒步研学，参观了狗坝会议会址、青杠坡战斗遗址。在娄山关红军战斗纪念碑前，青年代表敬献花篮，瞻仰缅怀红军战斗遗址，徒步长空桥、纪念林与百丈梯。
3: 走在这个娄山关的土地上面，仿佛可以感觉到当年红军战斗的那种艰难，先辈们走完了救国救民的伟大远征，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更应该走好强国复兴的新征程。
1: 近日受强降雨影响，福建漳州南靖云水谣当地河水暴涨，一株600多年树龄的古榕倒伏，当地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并邀请相关部门和林业专家为古树量身制定了救治修复方案。
2: 这株古榕树是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云水谣古镇标志性景观夫妻树的其中一株，树龄已超过600年。榕树倒伏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邀请林业专家联动会诊，量身制定科学救治修复方案。扶正这棵古榕远非易事，这棵古榕树总重100多吨，需要2部大型吊车才能扶正，但景区道路狭窄，大型设备无法直达。为此，当地迅速组织人力和机械平整河滩，加固河堤，开辟出一条6-70米长的特殊生命通道，期间还安排人员每日对倒伏古树的裸露树根补水，保证古树生命的延续。9月8号，2台大型吊机进场，经团队反复测试论证，最终决定先将倒伏古树水平移位至合适角度，再逐步复位加固。施工人员在树干2处吊装点位，垫上轮胎，固定杉木板，减轻钢缆对树皮的挤压。树穴则提前完成消杀、平整和回填。
4: 吊起来的时候，你这个还要注意一点，
5: 放在这个位置，对，是最安全、最合适的。如果说你这个位置，你看，影响因素太多了。
2: 这棵倒伏的古榕树，对于当地百姓来说，既是故土的见证，也是乡愁的记忆。施工期间，每天都有乡亲守在现场，盼望古榕树能够扶正重生。
6: 500年以上就算一级古树，属于非常值得保护。它经历了人间的代际轮回，跟时空的变化以及气候的变迁，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活的文物。它除了文物的功能之外，它还有文化功能跟生态功能。
2: 历经近一周的努力，9月8号，大型起重设备开始了扶正作业，但因为临水倒伏的古榕树根系大面积撕裂受损，扶正作业需要边调试边进行。
7: 硬拉就对它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所以我们只能慢慢来拉，慢慢试。我们要调整一个支撑点，这样子整棵才会给它拉得动，不然你那个树根会往房屋那边走。
2: 历经调离水面、再修剪、重量复测、支点校准，2台300吨起吊机同步发力，将古榕缓缓抬离地面。吊机每平移数十厘米，工作人员就下场核验重心，核查根系受力，全力守护古树生机。在众人的守望中，600余年古榕顺利入穴，成功扶正。
8: 是624年的，是老树了，倒了，所有的那个全部都结的那个大面积的伤口要愈合，所以要通过现在很多科学专业的措施来保证它生根发芽。
1: 昨晚，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闭幕。记者观察到，在本季时装周上，面对非遗与科技的碰撞，现代与国潮的融合创新表达，设计师们正在给出自己的答案。
9: 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设计师金永轩 带来了一场混搭秀，他把工序繁复的香云纱和年轻人当下衣柜里最常见的运动面料拼在一起。在设计师看来，先让年轻人穿得上，文化认同才有落脚的地方。设计师把宋锦织进了真丝牛仔，用激光复刻出了水洗纹理，让千年宋锦和日常牛仔长在了一起。
10: 为了让宋锦能够真正的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我们提高了传统制作的效率。可以说，现在宋锦服饰的质感和设计完全兼具现代与国潮的商众表达。
9: 如果说香云纱宋锦是在老面料上做新文章，那么在时装周上的另一场发布会，则是用全新生物面料讲述人与自然共生的故事。设计师带来的这些服装面料是在实验室里养出来的，
11: 用椰子水与木薯杆菌做发酵生产出来的素丝皮革。这个材料它本身是有质地非常的光泽，同时呢也脱离了皮革的那种沉闷，所以说这个材料是亲肤性。
9: 时装周期间，近40位青年数字设计师带来了多部 AI 虚拟时装作品，帮品牌方触达年轻人，不出家门就可以在网上试装，带动实体衣服的销售。虚拟时装本身正在从数字藏品变成品牌的数字营销工具。
12: 我们通过视觉影像这种一个展现形式，我们更多还是把这种青年的态度和时尚审美就去赋能给品牌，来促成他们的一个产品的这种销售情况。
9: 非遗与科技的碰撞正在变成看得见的经济增量。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我国限额以上单位服装商品零售额累计5598.9亿元，同比增长6.8%，增速比去年全年明显加快。从展柜到衣柜，从实验室到 T 台，这场碰撞的经济含金量正一步步变成真金白银。
1: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10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
2: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夫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收盘时上涨超6%。 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据多家媒体10号报道，该法案将包含永久禁止商业捕鲸的条款。国际捕鲸委员会1986年开始实施商业捕鲸禁令，近年来仅有冰岛、挪威、日本三国仍在从事商业捕鲸活动。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段传统相声，来自两位相声名家罗荣寿和李桂山。那这段相声的名字呢叫做黄鹤楼。之前有不同的这个演员啊 ,N 多个版本，这段相声自有过人之处，我们来收听这个版本，来自罗荣寿、李桂山。
9: 这个相声啊，是人人所爱，
10: 可不是吗？
9: 相声的优点是什么呢？滑稽，
10: 对，
9: 逗乐，
10: 哎，
9: 谁都喜欢乐。
10: 是啊，
9: 凑个三五知己在一块儿，说起话来，哎，老王，今儿有事吗？
10: 今儿我没事，我歇班，
9: 走，咱们听相声去。
10: 嗯，
9: 乐会儿，
10: 哎，乐会儿
9: 啊，再找俩人，咱们一块儿去，都是喜欢乐，
10: 可不是吗？
9: 没有喜欢哭的，
10: 哎，哭
9: 啊！您看哪儿那人呢？
10: 是吗？
9: 老王，今儿有事吗？今儿我歇班，歇班。坐着咱俩哭会儿
10: 啊，哭会儿，
9: 再找俩人咱们一块儿哭。
10: 哎，没听说过，
9: 那是吃饱了撑的，
10: 哎，那是喝多了。
9: 所以说人人喜欢研究相声，
10: 嗯，
9: 喜欢听相声，我就爱听相声。
10: 哦，那么您呢？
9: 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相声。
10: 哦，在幼小啊，
9: 不但是相声，什么我都好奇研究。
10: 都是什么呢？
9: 京戏、评戏、话剧、相声，我都好奇研究。
10: 哦，都能研究。
9: 我在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都不好好念。
10: 哦，在幼小啊，
9: 那天我念的是私学。
10: 哦，私塾。
9: 我们那个学房里边一共六十几个学生。
10: 哦，六十多个人呢，
9: 其中最好的学生就得说是我。
10: 哦，最优秀的。
9: 嗯，人家都老老实实坐那儿念书。
10: 嗯，
9: 都是这么念。
10: 怎么念呢？
9: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沈韩杨。
10: 哎，
9: 我不这么念。
10: 那么您呢？
9: 我唱着念。
10: 唱着念。
9: 嗯，赵钱呢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江沈韩杨。
10: 哎，您走吧，这不是探亲啊。
9: 我这么一念不要紧呢。
10: 嗯，
9: 我的吸引力特别大，
10: 影响别人啊。
9: 别的学生都不念书了，
10: 那么
9: 都听我唱来了。
10: 哎，你瞧怎么影响别人不是？
9: 后来老师知道是我淘气了，还要照顾我。
10: 我还照顾你。
9: 别人都坐那儿念书，
10: 那么你呢？
9: 让我旁边站着去。
10: 站，
9: 这就是照顾我。
10: 那是照顾你啊。
9: 啊，
10: 那是惩罚你。
9: 对了，也有叫罚站的。
10: 干嘛也有叫罚站的呀？
9: 后来呢，我要求我父母，我不念书了。
10: 那么干嘛呢？
9: 我学戏。
10: 我学戏去了。
9: 那么结果呢，把我送到科班去了。
10: 哪个科班啊？
9: 北京最署名的科班。
10: 谁家？
9: 您知道有个喜连城。
10: 哎，老班社了。
9: 后边改叫富连城了吗？
10: 不错吗？
9: 一共是七科呀。
10: 对
9: 呀，喜连富盛世元运。
10: 哎，对吗？
9: 这么七科。
10: 那么您是第几科的学生？
9: 我是第五科的。
10: 哦，您是世字的。
9: 对对对。
10: 什么毛世来、袁世海、姜世玉、姜世生
9: 啊我们这都是同科的。
10: 哎，您的艺名叫什么呢？
9: 我也是世字的。
10: 您叫世什么呢？
9: 叫世饼。
10: 世饼。
9: 嗯，
10: 哥俩拉拉手吧。
9: 哦，你也叫世饼。
10: 哎，我叫烟梨。哦，
9: 久仰久仰。
10: 什么久仰吧？
9: 您的行是比我大。
10: 什么行是比你大吧？没有叫柿饼的。
9: 我呀，
10: 啊，
9: 我叫柿饼。
10: 哦，柿饼啊，
9: 就是饼丁的饼啊，加一火字旁。
10: 哦，丙炎那个字。
9: 哎，
10: 您是唱哪工的呢？
9: 我是老生。
10: 老生也分门别类啊。
9: 是啊，我全行。
10: 哦，全整。
9: 靠背老生、剑袖老生、袍带老生、毛的老生，全行。
10: 文武困难不倒。
9: 我这人还没有习气。
10: 嗯，
9: 说今天来个边老生，我也唱。
10: 嗯，
9: 今天来个里子老生，我也唱。
10: 那么有一点时间，咱们哥俩合作一场怎么样啊？
9: 哦，你也喜欢唱。
10: 哎，我还登台表演过。
9: 哦，您还采唱过。
10: 可不是吗？
9: 你想
10: 较量较量可以啊。
9: 我给你唱个上句，你能不能接上下句来？
10: 你甭说唱上句，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戏。
9: 您听这话多大？
10: 不大吗？
9: 说得胖他就喘，
10: 不能够。
9: 哦，我一张嘴你就知道什么戏。
10: 对了，
9: 这么办，我张嘴你要知道什么戏算您行，
10: 不知道拜你为师。
9: 你瞧这个，
10: 张嘴吧。
9: 喂，这是什么戏？
10: 我哪知道什么戏啊？
9: 张开嘴了，
10: 光张嘴啊。
9: 啊，
10: 你得唱出来，
9: 那你也接不上来。
10: 唱你的。
9: 你听这个。
10: 嗯，
9: 答应马
5: 什么戏？
9: 这我不知道这个。
5: 头一出就不会，第二出你还不会，
9: 你再唱。
5: 嗯，对，这什么戏？
9: 这更不知道了。
5: 两出不会，
9: 我要这么唱你也接不上来，
5: 没那个事儿。
9: 你听这个嘛，来，抬抬抬，
5: 打家伙呀！
9: 啊，
5: 接下句儿
9: 你没唱，我怎么接呀、
5: 啊？你也没唱出来呀、啊？哎，我唱出来你也接不上来。
9: 唱你的，
5: 你听这个，
9: 嗯，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什么戏？
9: 哎，这我完了。
5: 你再听这个，
9: 行行，
5: 等等等等，啊，
9: 得了得了，
5: 你都接不上来，
9: 你这就腔儿，
5: 腔儿也是唱腔，
9: 你得唱出字儿来才成呢。
5: 哦，有上下句儿，
9: 哎。
5: 那也够你接的，
9: 唱你的吧。
5: 你听这什么戏？
9: 嗯，
5: 妇女大衣在火线。

0: 算什么呀？打鱼杀家呀！
1: 你瞧，他会接上来了，
0: 这不算什么。
1: 头一扑哪能够就让你不会？
0: 嗯，
1: 第二个你就不会了。
0: 哎，让你的吧。

0: 劝千岁杀死
1: 羞耻感，
0: 听他也
1: 吓得我，
0: 我本是
1: 卧龙岗，
0: 便知东
1: 带过了
0: 未曾
1: 开，
0: 用手
1: 接管礼花，
0: 为使我这计很欠责，
1: 把我押要回，
0: 你哪里了却天使
1: 玄妙法，
0: 把
1: 黄鹂刀扎
0: 毒草，
1: 放王命
0: 唐朝
1: 国公一十八两，
0: 大众
1: 怎么会呀、啊、你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着啊，追得望风而逃的
0: 不错。
1: 哎，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0: 这小孩有两下子、
1: 小孩、有那么大的小孩吗？
0: 大小孩、
1: 没听说过，纸烟是怎么着，
0: 咱们哥俩合作一场。
1: 我找出戏，
0: 对，
1: 咱们唱出黄鹤楼。
0: 好，黄窝头。
1: 嗯，
0: 窝头就吃棒子面吧。
1: 喂，
0: 棒子面它有营养，对体格健康还有帮助，助消化。
1: 哎，带水蘸，
0: 带水饭，水饭可不行啊。
1: 嗯，
0: 凉了，来碗面汤。
1: 三气周鱼，
0: 三条咸鱼。对了，炸着吃它香啊。
1: 刘备过江，
0: 烙饼两张。哦，怕不够。
1: 张飞闯帐，
0: 蘸点葱酱。
1: 哪儿找去啊，你还没吃饭呢。我说的是黄河楼带水战，三气周瑜，刘备过江，张飞闯帐，紧跟是芦花荡，水战三江口。
0: 哦，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
1: 哎，唱全了是全部的三国志。
0: 能唱全了吗？
1: 没那么大时间。
0: 所以吗，
1: 咱们是掐去两头，
0: 不唱当件。
1: 哎，那就甭唱了，唱当件那点精彩，
0: 您说哪点好？
1: 自刘备上马起，张飞闯帐，不期打过京就完了。
0: 戏胡
1: 对了吗？
0: 念作唱都有了，
1: 可不是吗？
0: 剧中人是几个？
1: 六个人就够了。
0: 你谁？
1: 我的刘备吧。
0: 你刘备？
1: 嗯，
0: 我刘褥子。
1: 嗯，
0: 那对枕头归你。
1: 哎，
0: 烟筒给我放下。
1: 干嘛呀？
0: 我得用啊。
1: 啊，你倒真机灵啊！我去的是刘备刘宣德。
0: 哦，小刘啊。
1: 哎，小刘干嘛呀？
0: 你的你的。
1: 您得来个主角。
0: 对，主角。
1: 哎，
0: 主角比锅贴好吃。
1: 哦，要饿了是怎么着？
0: 水灵。
1: 主要的角色
0: 诸葛亮。
1: 我再赶个张飞，
0: 吓得花脸
1: 啊。
0: 行吗？
1: 成啊。
0: 我给您配个武生，
1: 赵云。
0: 赵子龙。
1: 我再来个鲁肃。
0: 我再要碗素卤。
1: 那我有色面皮就够了。
0: 色面皮。
1: 哎，
0: 那这卤不够了。
1: 哎，多少亏点吗？
0: 要个小碗炸酱。
1: 你要饿了是怎么的？鲁子敬鲁大夫。
0: 我给您准备一个东吴大将甘宁甘兴霸，
1: 一个人三个角。
0: 对。
1: 哎，可是没有场面。
0: 那可唱不了。
1: 怎么了？
0: 出去身上寒碜呢。
1: 咱们就十嘴大家伙了。
0: 我可是外行，
1: 您不知道，我告诉您还不成吗？
0: 那就瞧您的了。
1: 咱们也不用化妆了，
0: 也就变装了。
1: 咱们归到后台，咱们就开始了。
0: 就那么着、
1: 我出场您打家伙。
0: 好嘞。
1: 您出场我打家伙。
0: 打什么家伙？
1: 小罗上。
0: 行了。
1: 咱俩一块儿出去啊。
2: 哦那混
3: 哦那
1: 混。哎，俩卖馄饨的。
3: 呆呆
1: 大大大大大大都是我语。
0: 哎，轰驴呢。
3: 呆呆
1: 还俩门神爷啊，活动一点。
0: 行嘞。
2: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哎，俩瞎子。
0: 你叫我先生，我不叫你先生，我叫你李桂山。
1: 这挨不上啊，
0: 三国又没有。
1: 我称吧你是先生。
0: 嗯，
1: 你称我是主公。
0: 主公。
1: 对了，
0: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1: 是什么玩意儿？
0: 这个家伙是什么东西？
1: 什么什么东西？主公就是皇上。
0: 谁呀？
1: 我呀。
0: 哦，你是皇上。
1: 哎，
2: 啊先生
0: 公旨
3: 啊不
1: 哪处啊？
0: 对呀、啊，咱们唱什么戏啊？
1: 黄河楼啊！
0: 嗨，我当探母呢，
1: 你这不起哄吗？
0: 你叫我驸马干什么呀？
1: 你干嘛叫我公主啊？
0: 你教给我的呀，
1: 主公，
0: 这不都是那俩字吗？
1: 那得说对了啊！
0: 换过来，
2: 啊先生，
0: 啊主公，
2: 东吴过江，你把国王哈一哭了，
0: 你亏心不亏心？我会害你了，让各位听听。早晨在我们家吃的饭，这么大个馒头吃78个。
1: 哎，我吃得了吗？我
0: 你还不够呢。
1: 不是你害的我。
0: 那么是谁呀、啊、
1: 是诸葛亮害的我。
0: 你找诸葛亮去啊。
1: 哎，我上哪儿找去？我
0: 管你哪儿找他呢。
1: 那么你去的是谁呀、啊、
0: 我去的是诸葛亮。我哎呦，对呀、啊、
1: 这剧情你不知道吗？
0: 我也马虎了。
1: 诸葛亮让刘备他过江。
0: 嗯，
1: 那么刘备呢他不乐意去。
0: 哦，他不乐意去。
1: 对了，
0: 那就别去呀、啊、
1: 那咱们就甭唱了，非得去不可。
0: 找别扭。
1: 我干嘛找别扭？

0: 听我，我这是叫嘛？您打架，我好唱。
1: 哦，这么回事。
0: 哎，
1: 行嘞。
0: 啊，先生，
1: 啊，知空，
0: 东吴过江，你把孤王哈也哭了。
1: 这点打架我
0: 是，你起家伙吧你？扛嘞，扛嘞，扛嘞，得嘞扛。
2: 心中当恨知国良。
0: 啊，
2: 你比孤王去过江。
0: 啊，
2: 龙潭虎穴孤去闯。
0: 哦，什么病啊这是？
1: 这有一句白该你说了，
0: 说什么呀？
1: 山人送纸工啊，
0: 这我知道，这是那台词啊，
1: 是台词啊，
0: 不是改了吗？
1: 那哪能改呀、啊？
0: 没改，
1: 不能改、啊。
0: 怨我当改了呢。
1: 嗯，山人
0: 别忙，带收气。
2: 龙潭虎穴不去闯。
0: 宋之空
1: 居阔亮啊
0: yes
1: 哎，外国的
2: 分明是宋公啊去见燕王
0: 山人宋之空
1: 免
0: 宋之空
1: 免
0: 宋之空
1: 免
0: 他踹我多坏骨头
1: 送上没完了是怎么着
0: 我送你家吃饭去
1: 哎，我不饿呀
0: 照顾你
1: 哎，该你唱了
0: 该我唱了
1: 哎，
0: 大家伙
2: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
0: 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送刘备啊
0: 这不客气
1: 什么客气
0: 你懂什么呀
1: 哎唱你那词儿
0: 我什么词儿啊
1: 你不会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不知道
0: 那么你就说我不会吗我告诉你了你一直唱过我不会
1: 没有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呢
1: 哎那么你会
0: 你怎么知道
1: 哎我哪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会我告诉你了我有把握我会
1: 没有啊
0: 没告诉你
1: 啊
0: 我这写着呢会
1: 没有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会呢
1: 那么你倒是会倒是不会呢
0: 是啊你还看不出来吗
1: 哦就忘了
0: 什么
1: 忘了
0: 忘
1: 啊
0: 上台忘词儿那叫什么人民演员呢
1: 那你倒是唱啊
0: 我也得想得起来啊
1: 不是跟忘了一样啊
0: 怎么回事一样啊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你懂吗
1: 都差不多呀
0: 忘啊是全忘了
1: 而是我知道啊
0: 所谓叫忘
1: 啊
0: 我不是
1: 那么你呢
0: 就是头一句想不起来了
1: 哎呦鬼得强了
0: 你可以提拔一下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嗨山人八卦秀内藏
1: 景深且坐中军帐
0: 等候涿州易德章
1: 进门小座两句白
0: 稳坐中军帐
1: 等候三千王
0: 这是忘吗
1: 没错没错
0: 大家伙
2: 扛刀子来你扛刀子来你扛刀子来你扛刀子来你扛刀子来你扛刀子来你扛
0: 那知了公上马新来的心不爽新来的心不爽有闪人八卦就在西游女藏啊转身而且坐中军保障啊真喝了涿州一得掌哎
1: 按下了诸葛亮
0: 我且不表
3: 白表表后边的一带一张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上腿迈步进了宝我帐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叫一声诸葛亮有话商量
0: 说
1: 说什么呀
0: 诸葛亮唱河南坠子呀这叫联合演出
1: 那哪行啊
0: 你懂什么呀
1: 你得唱西皮摇板
0: 西皮摇板
1: 哎
0: 什么调
1: 这个什么调都不会吗
0: 我一张嘴就是河南坠子味儿了
1: 我告诉你
0: 您来了
2: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靠
1: 你唱
0: 主公上马
1: 打架
0: 黄狼天
1: 我打
0: 你倒打呀
1: 全乱了不是
2: 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刀子来的扛
0: 头一句什么来着
1: 哎主公上马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靠
0: 对了吧
1: 唱吧
0: 山人八卦秀内藏转身且坐中军帐
2: 扛刀子来你扛刀子来你扛刀子来你扛刀子来你扛刀子来你扛
0: 等候涿州一得掌
2: 苍顶苍
0: 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
1: 哎多明白呀、啊
0: 手拿破扇子，等候一座章。
1: 好、
0: 啊，
1: 哎，怎么了？你
0: 嚷嚷什么？
1: 没事啊。
0: 脱的怎么了？
1: 哎，张飞出场啊！
0: 你告诉我一声啊！
1: 坐在这儿别害怕，
0: 别害怕。
1: 哎，
0: 等候一座章。
1: 好啊，
0: 别害怕。
1: 哎，像话吗？你得跟我打架伙呀。
0: 对，您出场我打架。等候一座章。抬抬抬抬抬抬抬抬的铃，抬铃叮，抬的铃，抬铃叮，抬。
1: 哎，张飞他妹妹来了，打什么家伙呀？
0: 不是小罗吗？
1: 打机器风。
0: 哦，改机器风了。
1: 哎，
0: 等候一得章。
1: 好啊，
0: 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机器风，
1: 你抽风。
0: 哎，我抽风。
1: 行，得了。
0: 臭我倒行，
1: 机器风就是快家伙的将快家伙。
0: 等候一得章。
1: 好
0: 啊，将
1: 哎，我这洗澡呢，是怎么着？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把我累死了，
1: 你快把我给急死了。
0: 我跟别人唱省事着呢，
1: 人也不用你呀、
0: 啊，谁他请得起我呀？
1: 打干脆，
0: 你告诉我干脆了。
1: 哎，
0: 等候一得章。
1: 好啊，
0: 康干脆。
1: 哎，我这儿没动弯呢，这场面真不清楚吗？
0: 真外行吗？
1: 瞧着点儿，
0: 我瞧瞧。
1: 司机都不出场，
0: 没、
1: 亮相，迈步急急风、
0: 嗯，
1: 到台口蹦登昌，记住这挖呀挖完改鸟子康当子了，我好唱。
0: 行了，看清楚 了，保证没错。
1: 好，
0: 负完全责任。
1: 好，
0: 瞧您的，等候一得章。
1: 好啊，
0: 把他。枪枪且不如枪且回去。
1: 怎么意思呢？
0: 裸掉地下。
1: 怎么那么困呢？
0: 差点趴下。等候一得章。
1: 好啊，
0: 报答。枪枪且不如枪且枪。蹦登仓。哇呀呀呀呀呀呀。
1: 我挖。你挖呀什么你。
0: 不是省你点事吗？
1: 我挖。
0: 好，您来。
1: 哎，
0: 挖呀。
1: 哎，这挖我也挖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吧。
0: 扛狼贼嘞，扛狼贼嘞，扛狼贼嘞，扛
2: 金钟当环之国梁，
0: 扛
2: 做事不与谋商量，
0: 扛
2: 怒气不我心
0: 恐慌，
2: 扛挖
1: 你
0: 逗我不咬你，
2: 快快换谋的大雄啊，我
0: 扛且扛
1: 苦恼啊，
0: 空旷
1: 苦我恼
0: 大仓、大仓
1: 站到这儿了，苦恼啊，
0: 空旷
1: 苦我恼
0: 大仓，
1: 你倒说话呀你！
0: 我跟谁说呀？
1: 跟我说呀！
0: 我刚来。
1: 什么刚来？你得说戏词儿。
0: 山人宋
1: 氏，我是张飞，
0: 我还活得了？
1: 就这么三将军进的保障，如今不随你问一柱水来。
0: 好，您再挠一次。
1: 苦恼啊！
0: 恐慌，
1: 苦我恼。
0: 大仓。啊，三将军，金的宝帐，怒气不息，你为这谁来呀、
1: 啊？先生呐、啊，
0: 哎，乔医生，
1: 我就为你来，
0: 你为我来，
1: 打打打，
0: 我不惹你，
1: 那就别唱了。
4: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那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黄鹤楼》，到这里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组织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侯宝林和郭全宝这老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卖包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您说这相声也都是您自己写作的吗？
15: 啊，这个相声啊，有我们自己写的，也有人家作家写的。
14: 啊、我看您就是经常写作嘛。
15: 哎，我们呢？
14: 嗯，
15: 我们是初学。
14: 哎，您别客气了。
15: 啊，
14: 您写的那个论文和您的杰作发表了的那个，那我都看过。
15: 在什么刊物上看见过？
14: 就在那个《中国妇女》
15: 哦。啊？
14: 不是那个苏联妇女。
15: 哎，对，苏联妇女，我发表的那全在妇女杂志上。
14: 反正甭管什么妇女吧，
15: 嗯，
14: 反正在那本上我看过，
15: 看见过，
14: 看过。您这不单是个演员呢，
15: 啊，
14: 还是个作家
15: 啊。作家我们可不够啊。
14: 您这是客气，您有一定的水平，又经常写作，那就是作家。
15: 我实在是不敢当这个
14: 大作家。
15: 我还大作家。
14: 最近您又写什么了？
15: 最近呢？
14: 啊，
15: 最近什么也没写。
14: 哦，最近什么也没写。
15: 没写。
14: 哦，嗯，那也算作家。
15: 嗯。那算什么作家呀？
14: 净在家里坐着。
15: 坐着。我就那么个作家。
14: 其实啊，咱们都是初学写作，
15: 哎，
14: 离作家那个水平啊，咱们都差得很远。
15: 这倒实话，
14: 我们解放以后才学的文化嘛。
15: 那可不嘛，
14: 是吧？
15: 哎，
14: 现在还不错。
15: 哎，您什么文化程度啊？
14: 我呀，
15: 啊，
14: 是初中四年级。
15: 哎，
14: 这就不错。
15: 哎，别说了
14: 啊，
15: 没有这么个初中四年级。
14: 哎，这是实际情况。
15: 怎么呢？
14: 我上初中，你是小学四年级，
15: 搁一块儿。对对对。
14: 解放以前没念过书。
15: 那时候没念过吗？
14: 小时候我们家穷，
15: 嗯，
14: 甭说念书，连看念书的权利都没有。
15: 哦，连看念书的都没看见过。
14: 我小时候刚懂事儿，就帮着家了过日子。
15: 是啊，
14: 捡煤糊。
15: 嗯，
14: 人家烧剩的伐煤，我们去捡，
15: 捡那个煤渣。
14: 有一次我们走在那个培元小学门口
15: 啊，
14: 一看人家那个有钱的家里那孩子上小学都坐汽车。
15: 嗯，
14: 念书什么模样我们不知道，
15: 没看见过。
14: 想进去瞧瞧
15: 啊。
14: 刚一进去来一管事的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15: 连看看都不让。
14: 大概是因为我们穷，恐怕把他们传染了。
15: 好。那能传染吗呢？嘿，
14: 后来呀，学相声
15: 啊，作艺
14: 还是照样受气。
15: 嘿，作艺哪有不受气。
14: 哎，穷人在旧社会里头怎么也得受气。
15: 嘿，
14: 嗯，你说我们这个作艺的整天东跑西颠
15: 啊，
14: 就为这个生活，
15: 为了嘴。
14: 哎，
15: 嗯，
14: 瞎跑了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吃的。
15: 那时候生意也太坏。
14: 生意也不太坏啊，你到哪家你看都客满。
15: 那么满座为什么赚不着钱呢？
14: 买票的主少啊。
15: 那倒是，
14: 真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
15: 哎，
14: 你下去查票那个人最不容易。
15: 哦，
14: 有几种人你别问，你问错了就得挨揍。
15: 像什么样的人不能问呢？
14: 穿军衣的别问。
15: 那是那时候军人他不买票吗？
14: 穿马靴的别问。
15: 穿马靴的怎么了？
14: 你想老百姓能穿马靴吗？一定是官啊。
15: 嗯啊，那么他要是消防队呢？
14: 那么他要不是消防队呢？你不得挨揍啊。
15: 这倒是麻烦了。喂，
14: 在日本时期连穿西服的都别问。
15: 穿西服的怎么回事？
14: 日本翻译。
15: 好，那更厉害了。
14: 带这个牌的你别问。 啊，你不知道哪机关的不买票，
15: 这也不能问
14: 啊。有时候来个人带牌还不在外边，
15: 怎么样？
14: 带在兜里头，露一点边儿。到这儿不买票，还得烟茶招待，白吃白喝白看戏。一连好几天问了几个人都不知道他哪机关的。
15: 嗯，
14: 后来仔细一看他这牌儿，这才知道
15: 哪机关的。
14: 啤酒瓶子盖。
15: 嗨，这位是蒙事的呀，
14: 这位是假的
15: 啊！
14: 你要是问了真的，你就得挨揍，
15: 那就麻烦了。
14: 哎，下去查票的时候，你得眼神好。你看这位，您这儿有票吗？
15: 票呢？
14: 你看那位。查票的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往下问。您这有票吗？
15: 这就完了，不问了。
14: 完了，他还火了呢。回来，
15: 我
14: 认识我吗？坏了，
15: 嗯，
14: 一问这句话，你准得挨揍。
15: 怎么呢？
14: 你没法回答，你说什么他都揍你。
15: 你就说认识他呀。
14: 认识
15: 啊？
14: 认识我跟我要票？诚心给我难看吗？啊，啪一大嘴巴。
15: 这叫打人呐。
14: 哎
15: 哎，那你要说不认识他呢？
14: 不认识，今儿叫你认识认识啊，啪一大嘴巴。
15: 你怎么说呀、啊、他也挨揍。嗯，
14: 这群家伙们对欺负人是有多大势力是多大势力，
15: 您说多可恨。
14: 嗯啊，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一人也得受气。
15: 哎，一人哪有不受气的？
14: 在国民党时期受特务气，
15: 那是啊。
14: 日本时期受汉奸的气。
15: 哎，对。
14: 七七事变以前受军阀的气。
15: 哎，
14: 帝制的时候受那种皇气
15: 啊。
14: 什么叫皇气？受皇上的气啊。
15: 哦，皇上。
14: 哎，有名的演员到时候得进宫当皇差，你不知道哪句话就惹出杀身大祸。
15: 您说这个艺人犯什么罪了？
14: 后来判这样，封建皇帝被推翻了，改换了民国，
15: 那就好了。
14: 谁说的？换汤不换药，还是那一套啊。
15: 还是受气。
14: 没皇上了，大总统了。
15: 嗯，
14: 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5: 是
14: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5: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14: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5: 就那家伙。
14: 嗯，仗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5: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14: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15: 啊。
14: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5: 他就是为捞嘛，
14: 大摆宴宴。
15: 嗯，
14: 那堂会戏很讲究。
15: 都找的谁啊？
14: 都是有名的演员
15: 啊。
14: 在曲艺方面，那天有抓阄照。
15: 哦，唱莲花落的。
14: 好
15: 啊，
14: 那天还是石不弦带小戏儿。
15: 哎，这戏可更热闹了。
14: 石不弦这个玩意儿啊，
15: 啊，
14: 开场先得打家伙，
15: 哎，拉架子，
14: 哎，完了是个群唱，
15: 对，
14: 先唱几句吉祥话，
15: 怎么唱呢？
14: 是这样唱，
15: 嗯，
14: 一上台来戏溜神儿，
15: 抢，
14: 一边财神儿一边戏神儿，
15: 抢，
14: 财神手拿着摇钱树，
15: 抢，
14: 戏神手托着聚宝盆，
15: 抢，
14: 聚宝盆倒有那金木锯子在，
15: 抢，
14: 金木锯子以上还托着银人，
15: 抢，
14: 银人手拿八个字不离呢，
15: 怎么样？
14: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啊，
15: 斗斗得起，斗起斗强。
14: 对，
15: 是这样的。对，这是八句的。
14: 哎，要是开场啊，唱个居大纲，
15: 哦，
14: 前边也得来四句。
15: 那怎么唱啊？
14: 是这么唱。一上台来喜洋洋，
15: 强，
14: 尊声列位听个端详，
15: 强，
14: 今天不把别的唱啊，
15: 强，
14: 我们俩人唱回句大纲啊，
15: 斗斗斗起斗强。
14: 对，
15: 句大纲。
14: 哎
15: 哎，唱得好。
14: 那天京戏也好。
15: 京戏都是找的北京名演员吧？
14: 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15: 啊，
14: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15: 啊，
14: 还有周信芳先生。
15: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14: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15: 嗯，
14: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5: 什么病啊？
14: 过力受风，重感冒。
15: 哦，
14: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15: 嘿，
14: 排本戏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 一个戏里他赶仨角，腾下点功夫来还得帮着舞台工作。
15: 你看那有病就不能来啊，
14: 本想不来呀， 不来不行啊，去的那个人厉害呀、你有病，有病也得去唱。赶大太子办生日时候你得病，这本身就是有罪啊。
15: 这得病嘛还得现挑日子，
14: 那年头作艺的你得病的权利都没有。
15: 您说这叫什么事？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14: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5: 哦，唱的怎么样？
14: 唱的好啊。
15: 他不是有病吗？
14: 嗓子不大好啊，感情足。
15: 哦，
14: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骂的时候他最有劲儿。
15: 好。
14: 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5: 给骂急了。
14: 你不是有病吗？有病还这么大劲儿，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15: 啊，唱完了不给钱。
14: 告诉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5: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14: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5: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14: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5: 那吃什么呀？
14: 当啊卖呀、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5: 哦，全都改行了
14: 啊。
15: 都谁改行了？
14: 抓阄照改行了。
15: 唱莲花落那位
14: 啊，
15: 他改行干什么去了？
14: 卖切糕。
15: 那外行行吗？啊，
14: 是啊，
15: 外行不容易的。
14: 人内行卖切糕有那套家具，有个车子，推着一轱辘车
15: 啊，
14: 转胡同。
15: 哎，
14: 吆喝很简单
15: 啊，
14: 小枣切糕，江米嘞切糕，这个味儿很简单吧？
15: 很简单。那个抓阄照他会这样吆喝吗？
14: 抓阄照他不吆喝
15: 啊，他怎么样？
14: 他唱。
15: 唱？
14: 唱
15: 是哪段啊？
14: 唱这个卖切糕。
15: 卖切糕我还没听过呢。
14: 现编的词儿啊。
15: 他得打锣鼓家伙呀、
14: 没有锣鼓家伙，打这切糕。
15: 打切糕？
14: 哎。啊，切下一块来搁在这儿，就打这块。我的切糕刚蒸得
15: 香，这怎么意思？
14: 变两块了啊、
15: 切开了。
14: 枣儿倒比豆儿多，
15: 强
14: 又下了一块。
15: 好，
14: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
15: 强，
14: 管叫他烧火80多。
15: 豆强，这切糕呢
14: 满成拨鱼了。
15: 好，全剁烂了。
14: 是啊，
15: 这干什么也不容易。
14: 不容易。
15: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了？
14: 金少山。
15: 哦，唱花脸的
14: 也改行了。
15: 他干什么去了？
14: 卖馄饨。
15: 卖馄饨呢也不容易。
14: 是啊，挑挑卖馄饨
15: 啊，
14: 这买卖顶累人了。
15: 哎，
14: 头天就得折腾。
15: 是啊，
14: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一挑多少东西？
15: 嘿，
14: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15: 左轮啊，
14: 后边是个柜子，
15: 一
14: 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15: 哎，
14: 下边是个大水桶。
15: 嚯、
14: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15: 来挑出去吧。
14: 他就唱上了。
15: 唱上了
14: 在院里唱闷帘倒板。
15: 唱哪出啊？
14: 卖馄饨。
15: 这咱也没听过。
14: 也是现编的词儿。
15: 那怎么唱呢？
14: 这样唱的。 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
15: 怎么刚煮上就捞
14: 啊？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15: 这倒是。
14: 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
15: 挑出来了啊！
14: 昨一晚买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这紫菜冬菜虾米皮这醋白饶，要火了饭呢天我是一碗没买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唱。
15: 瞧见什么了这是？
14: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
15: 爸
14: 爸你来吃啊。小孩一看他
15: 乐了。
14: 过了。他倒乐了。嘿嘿，
15: 一碗没买就吓跑了。
12: 哎，那还不吓跑了，连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
13: 是吗？
12: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13: 也改行了。
12: 他卖什么去了？
13: 卖包子。
12: 哦，卖包子去了。
13: 哎，
12: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13: 啊。是啊，
12: 讲究吆喝呀。
13: 卖包子分两种。
12: 哪两种啊？
13: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12: 啊，
13: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12: 哦，这么两种。
13: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12: 哎，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13: 吆喝包财。
12: 啊，是
13: 包财，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12: 嗯，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13: 小孩吆喝好听
12: 啊。
13: 新来个天儿天儿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要热嘞。
12: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13: 音乐性还挺强。
12: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13: 他不会啊。
12: 嗯，
13: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12: 嗯，
13: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12: 哦，摆个摊儿。
13: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12: 嗯，
13: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先开步拿出一个包子来，嘿嘿，卖包子。
12: 哦，说话还这味儿。
13: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12: 嗯，
13: 怎么卖包子了？
12: 是啊，
13: 有人知道的。
12: 嗯，
13: 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12: 嗯，
13: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12: 哦，得罪谁了？
13: 有势力的那个，
12: 嗯，
13: 还得瞧瞧。
12: 谁呀？
13: 得罪那原子了。
12: 哦，原子，
13: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12: 那家伙，
13: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12: 是啊，
13: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12: 哦，
13: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12: 哎，全买了。
13: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12: 嗯，
13: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12: 受感动。
13: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12: 挺照顾的。
13: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12: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

0: 呢？
1: 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1: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0: 哦，让他唱一段
1: 啊？
0: 他唱了吗？
1: 唱了。
0: 唱的是哪出啊？
1: 是卖包子
0: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1: 啊。对，
0: 怎么唱的呢？
1: 列位乡亲，
0: 扛来的扛，一起来扛，
1: 未曾开眼泪难忍，
0: 向
1: 尊神列位老乡亲，
0: 向
1: 指引

小商人，我这包子是好粉面，我自己和面，我自己。

0: 干嘛哭包子呀？
1: 那拍成馅饼了。
0: 是。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卖包子》，来自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合说。本期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收听。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同样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面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过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养猫？今天的城市树洞，一位网名叫做打谷鸡的网友讲述了他和猫咪之间发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

2018年11月28日，我的猫似乎得了抑郁症。在我们搬家后的第二个星期，它不停地给自己舔毛，拒绝平时爱吃的罐头，大部分时间都

都在屋子里最阴暗的角落里度过。之所以说是最阴暗，是因为这间屋子本身就已经足够阴暗了。从日出到日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少有阳光。我知道这样的生活环境很不健康，对猫咪来讲也不够友好，它不喜欢这里。但我没有办法，北京的房租越来越贵了，而我本就不丰厚的工资在东分西挪后便只剩下可怜的一丁点儿。于是我只好从那间带有大阳台的主卧搬了出来，搬进了另一栋公寓逼仄阴暗的次卧。其实它原本是一间书房，虽然生活环境变差了，但房租也从3700每个月降到了1700每个月，这让我能够在月末的时候多寄2000块钱回家。我的家庭非常需要它来还债。没错，我们家欠了一大笔钱，具体说我不清楚，因为我妈的话不能信，她说是1200万，但凭借着我对她的了解，我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像以往她说自己去棋牌室打麻将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赌钱。对于她的欺瞒，我心中其实是很愤怒的，倒不是因为她欠了一屁股的债丢给我和我爸去还，而是因为她做错了事还不愿立刻承认，分明没有将我们当成是最亲的人。如果在他欠下几万、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时候就和我们说，而不是去借高利贷的话，我想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我爸把买来准备养老的房子卖掉了，小城房价不高，因此加上他的存款也只凑了100来万。在我妈的债务面前，依旧是不值一提。我问他，我妈究竟欠了多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似乎是过去了抽掉一根烟的时间，才缓缓地说，加上几年的利息，应该不到500万吧。顿了顿，那边又道，这件事你不要管了，在外面别委屈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我妈做的孽就让她自己去还吧。但挂断电话后，立马就在微信上找房东退了房。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爸靠一个人的工资养了我和我妈20年，我就算是住进地下室，每天只吃一顿饭，也不能让他独自扛下这重担。

2018年11月29日，今天带猫去了宠物医院。它当初是我在微博上领养来的，梨花加白，纯种的田园。初次见面的时候，它被车轮压断的尾巴已经长好了，虽然比正常的猫短了一截，末端还不自然地弯曲着，但却翘得很高。送养人说，这表示它心情很好。当时我就在想，这可真是一只坚强又乐观的小猫咪呀，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设想都落在了实处。我干着一份自己不喜欢却也谈不上十分讨厌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足够我支付3700的房租，无所顾忌的点外卖，也足够让我的猫享用美味且健康的主食罐头。虽然在这一座城市里，我没有人类朋友，它没有猫朋友，但我们拥有彼此，似乎也无需与旁人交流。一年半以来，它没有生过病，就连绝育后的心情和身体都恢复得很快，坚强乐观，一如我对它的评价。谁能想到，它居然会因为一次搬家而陷入了抑郁呢？再说了，该抑郁的难道不是我吗？它除了不再拥有光照充足的阳台和宝贵的主食罐头，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吃的也都是最好的猫粮。我可是连续10天没有吃过外卖了。它趁我不注意，又开始疯狂地舔舐自己的尾巴周围，那里已经显出了浅浅的肉粉色，是毛发即将脱落干净的样子。我最初并不知道它得了抑郁症，还以为它只是搬家后正常的应激反应，直到它的体重从11斤锐减至8斤，尾巴毛也日渐脱落下来的时候，

是他存心想给我如今的境地雪上加霜。他确实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就像他小时候经常把我整理好的文件咬碎一样。我烦躁地拎着猫离开了宠物医院，走之前听从医生的建议下，在网上下单了一盏光疗灯。据说这种灯可以模拟紫外线，每天只需要把我的猫放在旁边照上几个小时，就能让它心情愉悦。或许我养的是一棵猫草吧，这么想着，我的心情居然好了不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网友打谷鸡分享他和猫咪的故事。

2018年12月8日，光疗灯没有作用。收到货之后，我抱着我的猫乖乖地照了几天暖光，但它依旧心情沮丧，我也没有高强多少。可见猫和人都无法通过光合作用产生出让自己快乐的激素。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接了一些私活。办公室虽然温暖如春，但倘若没有加班任务，下班后是不让久留的。老板说商业用电太贵了，于是我只好回到湿冷的小房间，坐在被窝里加班。做完一张图后，我下意识地在房间里寻找猫的身影，果然又在衣柜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缝隙看到了它。它端端正正地蹲在地上，胸前的毛遮住了两只前爪，看起来好像已经发了很久的愁。在我的抚摸之下，猫依旧埋着头一声不吭，只用脑袋轻轻蹭了一下我的手心。我无可奈何地掏出手机，找到了医生的微信，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医生推荐了我几款猫咪合成信息素，说是能够让猫咪在新环境中感到安全感和亲切感，并放松下来，重拾好心情。他居然在一只猫身上用了重拾好心情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有些好笑，就像看到了我5年级堂弟写的作文。从经常光顾的宠物用品代购那里订购了

合成信息素之后，我又回到床上继续埋头于自己的私活。不是我不想关心我的猫，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更加努力地赚钱，又怎么有钱去照顾它呢？当我结束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手机上有两条未读消息，来自我妈。我没有点开，径直收拾衣服去洗了澡，举手投足还得尽量放轻，否则明天我的合租室友就会在我的门上留下纸条，并斥责我的扰民行为。即便他经常在夜里12点的时候才开始使用卫生间里的洗衣机。当我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时，猫已经从墙角挪到了床尾，正躺在他最爱的那个位置上给自己舔毛，又在舔毛。就是在这一刻，我的心头不知为何突然烧起了一把无名之火，它来得毫无预兆，以至于没人能够有效地将其遏制。于是我把手里半湿的浴巾团了起来，重重扔在了被子上，生气地质问他：你还有完没完？猫听不懂我的话，但它和我朝夕相对了400多天，理应明白我的各种表情和语气。它轻剪了许多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舔毛的动作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它站起身，哀怨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跳下床，回到了自己的墙角。我就像个刚家暴完老婆就立刻后悔不已的渣男，站在床边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发烧没擦干的水渐渐浸湿了后背，又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小滩冰凉的水渍。咪咪，我抓起浴巾胡乱地包起了头发，然后蹲到墙角将猫抱进了怀里，讨好地放软了声音：咪咪，来吃罐头呀。理智告诉我，我应该向他道歉，因为他生病了，但我大概向来都不是个包容的人，以至于对着一只病猫都不愿意说一句对不起，也不知在跟谁赌气作对。或许我也病了。

2018年12月15日，猫咪合成信息素暂时没有作用，这令人很沮丧。但好在与此同时，我的银行卡里收到了8000块钱，那是每天熬夜接私活的成果。在给我爸转过去6000之后，我打开了外卖软件，准备今晚用掉这个月的第一个会员红包。我感到十分幸福，因为此刻困扰着我的问题仅仅是吃炸鸡还是吃烤猪蹄，没有更多令人作呕的烦心事。虽然这段幸福的时光只持续了2分钟不到，在我点击付款的瞬间就终止了，没能留下一片云彩。我妈前阵子发来信息说，她为了还钱去家门口的超市当了理货员，一个月能拿3000块。见我没有回复，她又发了一条信息问我是不是很恨她，以至于都不愿意跟她讲话。那个晚上我赶设计图赶到了凌晨1点多，自然不可能再回复，于是第二天一早她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没有主题，漫无目的地聊起了我读书时的一些事情，甚至还装作打趣似的提到了我的早恋男友。可惜他讲的那些事情大部分我都没有印象，而那位早恋男友的脸更是已经模糊成了大雾里的路人。我无法跟上他的节奏，只能不停地用嗯、哦、啊来给予回应，导致这场事不均力不敌的通话难以为继，最终结束于早上7点半，历时8分钟042秒。但结束语是由我妈说的，你要上班了吧，那先不说了，挂了啊，再见。先说再见大约让她自以为维持住了体面，就显得她更加心虚和可怜，因为当天是周末，我并不需要上班。所以在我收到那笔8000块的尾款之后，又在微信上给我妈转去了1000块钱。就在她发来的那两条没收到回复的消息底下，

2018年12月30日，信息素用了大半个月，猫的病情反反复复，总的来说没有好转。医生不建议用药，因为药物必然存在着副作用，而且在不确定我的猫是否适合用药之前，擅自用药很可能引发生理上的不适，从而导致病情加重。他建议我给猫换一个环境，比如让它住在一个有阳台的房间里，最好能看到天空和阳光。除此之外，医生说我最好能多陪一陪猫咪，让它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被关注着的。换房子显然不现实，至少目前为止不那么容易实现，陪伴也很困难，因为我的工作不能丢，业余时间又几乎都要拿来挣外快，很难支出2个小时来逗猫。对于我的回复，医生那边发来了一串省略号，接着他就陡然成为了披着神光的正义使者，抽出了神圣凛然的长剑，指着我说，对于你来讲，他或许只是一只宠物，但对于他来讲，你就是他的整个世界。说得好，放在任何一段公益广告里都足够烂俗，我无动于衷地想。猫咪是十分敏感的小动物，它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跟你生活，已经和正常野外生活隔绝了1年多，是会对你产生依赖感的。它需要你的陪伴，因为它已经离不开你的关心和照顾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我不想回到几个月之前的生活吗？难道我愿意每天都绞尽脑汁地婉拒同事的下午茶邀请，仅仅是因为我舍不得喝一杯20块的奶茶吗？难道我能够回到降生之时，去选择一个不爱赌博也不爱说谎的母亲吗？我在这座闪着光飞速运转的城市中生存，就像置身于一颗永不停歇的迪斯科球，我拼了命地赶上别人的脚步，以为自己也成为了亿万耀目光斑中的一员，但只需要我的家人在后头轻轻一推，我就轻而易举地跌落，成为昏暗舞池中毫不起眼的一分子。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只是一块反光贴片，一旦离开灯光的加持，就会变得灰败和渺小。即便是换掉了土气的衣服，打扮成了3里屯年轻人的模样，也无法改变我灰暗枯燥的里子。我看了看猫，它正蹲在窗户边上，对着隔离网外头斑驳不清的夜色出神。我想我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网友打鼓机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与猫咪之间的故事。

2019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我和我的猫咪都没能开个好头，它们肚皮上的毛也舔成了薄薄的一层，我只好找医生买了药，花掉了计划用来买围巾的钱。今天朋友圈的许多人都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虽然没有发表动态，但也忍不住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如今依旧没有，孤身拎着一只28寸的巨大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梦想。后来的我逐渐意识到，梦想这个词语是很土气的，在北京大多数漂了几年的成年人都不会把它堂而皇之地拎出来讨论，就算要谈，也会换个不那么飘渺的词语，比如说目标、理想，甚至有时候是爱好。除非是我这种见识少、没经受过社会毒打的小城姑娘，才会鼓起勇气在大家面前谈梦想，然后又在同事略带诧异和好笑的目光中意识到不对劲，最终选择闭嘴，重归沉默。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迄今为止的工作，是婚礼设计师，负责布置婚礼现场的各个区域，将他们打造成新人最期待的样子。原本在我看来，这是一份为别人造梦的工作，毕竟结婚是一件重要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梦想中的婚礼，而我们设计师就应该将造梦当成自己的梦想。在入职介绍时，我便是这么说的，但同事们并没有丝毫触动，甚至只有一两个人点了点头，那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今年新进的职员。直到入职大半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何大家当时对于我的话不屑一顾。原来婚礼并不是一件完全美好的事情，当我见到的新人和家庭多了，便发现他们当中有的是貌合神离，有的是不情不愿，大到婚礼现场布置的色调，小到哪怕是甜品的种类，都可以成为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爆发争吵的导火索。除此之外，公司对设计师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对接甲方搞好设计，还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当一名好的销售和预算师，谈成更多的单子，做出更好看却更赚钱的报价表。光是这两点，就几乎将我想象中的美好工作毁在了朝朝暮暮。但我并没有辞职，因为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也没有冲动做事的资本。当时我的家庭虽然不算贫穷，但也绝不富裕，至少无法在我上班以后继续给我太多金钱方面的支持。而初入职场的我也并没有足够的积蓄承担北京的消费，直到自己找到完全满意的工作。是了，这份工作虽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但倒也符合实际，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忌讳谈一谈梦想呢？一年之后，我的积蓄见峰，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公寓楼里，拥有了30平米的房间、独立的阳台和一只邪恶又可爱的小猫咪。这只小猫咪在遇到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这两年经历了多少内心挣扎，正如我遇到它的时候，也不知道它经历过的流浪生涯和那场车祸是如何煎熬和惨烈。我只看见它高高翘起来的秃尾巴，它只关注我手里刚拆开来的冻干牛肉。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很不错，但我知道那些经历过的挫折、懦弱和纠结并不会在短期内尽数消弭，继而重组成坚韧的力量，他们只是凝成一片废墟的影子，埋在了思绪深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淡去，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浮现。现在看来，这条影子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淡去了，它或许已经爬进了我的血管，流遍了我的身体。现实这只巨兽轻而易举地将我两年来搭建出的虚拟快乐撕成了碎片，又下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雪。

2019年1月13日，猫不见了，我出门时居然忘记了关窗。2019年1月14日，今天请了假，因为昨天在小区里找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猫，晚上还失眠了。我突然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如医生所说的那样离不开我，但我知道我一定离不开它。先前独自在北京生活了1年有余，那段时间我过得并不开心，经常质疑自己究竟适不适合当下的工作，却又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不愿意做出改变。我好像成了一座孤岛，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一直漂浮在冰冷的墨色海水中煎熬不堪，直到我遇到了他。那段时间网络上吸猫成风，但我并不是因此才选择要领养一只猫的，我本身就很喜欢猫，而且我的医生也建议我选择一只活泼柔软的小动物陪伴自己。是的，在高中时期我似乎就出现了轻微的社交焦虑障碍，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太准确，因为轻微是我自己定义的，当时并没有人带我去看过医生，我所生活的小城也没有靠谱的心理医生。大学之后，我很不幸地陷入了网游的漩涡，说不清是为了逃避现实才沉迷游戏，还是沉迷了游戏导致了更加逃避现实。总之，我在生活中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少了，并且开始对任何社交或公共场合感到无端的忧虑。好在大学时期的生活十分自由，不愿意参加的活动和聚会完全可以拒绝，顶多让大家觉得我比较宅。但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将要走入社会，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个发现令我极度焦虑和恐慌。我每天夜里都辗转难眠，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要如何面对一场又一场的面试，以及怎样在考官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与尴尬。一想到会有人带着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就觉得自己即将遭受一场惨无人道的凌迟。于是我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毫无道理的选择，我离开了南方，来到了从未踏足过的北京。就好像逃得越远，自己的脸皮就能变得越厚似的。北京没有认识我的人，大城市永远忙碌且自我，大概没有人会在意我的存在。别人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感到一丝心安，但大城市的工作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受一些。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原以为自己能够缩在电脑屏幕后面，每天只同设计软件打交道，结果却并非如此。所以我的社交焦虑更加严重了，每天只有躺在床上的时候才会令我感到片刻放松，巴不得自己躺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具棺材。只要一想到第二天将要面对奇形怪状的客户，我就会失眠、头晕，甚至手脚麻木。我就像是一座溺水的孤岛，明明不会被淹死，却感到窒息和恶心，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为了自救，我慌不择路地打开了搜索引擎，并在页面上看到了一些治疗建议。网上说，患者要树立自信心，要从内而外地变强大，这是一句废话。还有人建议患者多读书和旅行，并将精力释放到工作中去。读书确实令人感到放松，但我没有旅行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克制自己对部分工作的抵触。网上还说要多与亲人朋友进行积极的语言交流，我没有朋友，我的家庭也没有相互交流的习惯，大家每天在饭桌上说的话不超过5句，讨论的也无非是菜的咸淡。紧接着我就看到了社交恐惧症治疗方法的最后一条，当患者出现颤抖、失眠、头晕、恶心、手脚麻木等症状时，务必要及时面诊医生，因为此时仅依靠个人毅力是难以战胜焦虑的。我终于找到了那根将我从冰凉海水中拉上来的脆弱稻草，我去看了医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认知行为治疗，还购买了一些预防焦虑的药物。最后我领养了一只猫，它坚强、活泼、乐观，拥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美好品质，所以我选择了他，并期待着他能够救赎我。在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多里，他确实做得很不错，至少我
我很少再失眠了。可是到如今，他似乎也决定放弃我了，也或许是我拉他下了水。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次意外的没有关好窗子，猫咪失踪了。网友打谷机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粗心，他明白一年多里小猫咪带给他很多很多。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2019年1月15日，昨夜想了很多，再次面对了一次自己暗无天日的心理状态，意料之中的失眠了。我决定继续找猫，所以又请了一天假。虽然我很担心它的安危，但不得不说，相比于上班，找猫这件事让我感到更轻松。我制作了一些寻猫启事，待会儿要去和物业管理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将它们张贴在周边的几栋公寓楼门口。我还花费了半个小时编辑了一条找猫的朋友圈，准备在租房群里请求大家帮忙转发。2019年1月16日，猫找到了。原来它并没有走远，只是在楼下的草坪里晒了会儿太阳，然后就被隔壁楼道的一个小姑娘抱回了家。物业管理员的态度很好，听说我的猫丢了，特意帮我在业主群里问了一声，并带着两个保安一起陪我张贴了寻猫启事。合作群里的大家也十分热心，虽然平时他们都在讨论一些无聊的话题，还经常转发一些虚假科普和拼多多助力，我甚至做好了自己的消息被淹没于闲聊之中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许多人都很关心我的猫，他们纷纷加了我的好友，在朋友圈发了寻猫启事和他的照片，甚至还有两个女生特地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的猫真可爱，等他回家了记得让我吸一口。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猫，相比于前两天没头苍蝇似的奔走，这一次的失而复得显得尤其轻松。那个捡了猫的小姑娘发现她肚子上的毛有些稀少，还给她做了一件粉色的毛绒裙子，猫似乎并不排斥，所以我也没有告诉他这其实是一只公猫。因为丢猫，我的生活中突然涌入了一大群人，比如楼上租房的北漂女生，坐拥几套房产的本地土著，平时不苟言笑的年轻保安，外表油腻内心柔软的爱猫大叔，以及甜美可爱给公猫做裙子的小姑娘。看来大城市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冰冷，和各色人等交流也并没有以往那么可怕。

2019年1月20日，今天我再次搬家了。说起来还得感谢房租群里的房东阿姨，她手里刚好空出来一间带阳台的7楼主卧，房间朝南，阳光很好，也看得见天空。原本这间主卧的租金是4000每个月，押一付3，但爱猫大叔在群里提到了我的猫有抑郁症，而我却没有足够的钱给他更换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房东阿姨给了我3500每个月押一付1的特别优待。虽然这个价格依旧比我那间2500的小次卧要贵上一些，但好在我的副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在淘宝上找我做图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甚至还积攒下了2个固定客户。我的猫很喜欢新家，居然在阳台的长毛地毯上打了2个滚，还露出了肚皮让人摸，它已经很久没有向我翻过肚皮了。2019年2月10日，领养一只猫大概是我这几年来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吧。谁能想到在北京2年多都没能和任何人变得熟络的我，居然因为找猫而认识了几个聊得来的家伙呢？我得感谢他那次离家出走，因为如果他没有走出去，我大概也不会走出去。有时候距离柳暗花明就只差那么一步而已。2019年2月21日，同小区之前说要来吸猫的2个女生今天一起来了，还给猫猫带了零食和小玩具，大家玩得很开心。2019年3月12日，我妈打电话来说她换到了收银岗，工资涨到了5000每个月，但是银行卡被债主收走了。对方拿到工资卡之后松了口，表示每个月按时还20000块钱就好。她还终于向我承认当初赌博欠了200万出头，但利息却高得可怕。好在放贷的人前阵子因为暴力催收被拘留了2个星期，出来后居然态度大变，小城法盲们这才知道，如果借贷利率超过了年利率

36%，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样一来，我妈自己还5000，我爸再从每月10000的工资中拿5000，我只需要寄回家10000就够了。而且今年我的固定工资涨到了15000每个月，副业挣的也几乎要赶上这个数目了。我终于又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我越来越忙，但也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等我妈欠的钱还清了，我就辞职自己开一个工作室，安安静静地做图。忙不过来了，就招一个投缘的助手，不再强求无谓的社交。毕竟我有猫，也有了处得不错的几个人。说到猫，除了那两个吸猫的女生，我的猫还拥有了一个更年幼的人类朋友，就是那天捡到她的小姑娘。虽然起初只相处了2天不到，但他们之间居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甚至令我感到有些嫉妒。但我也要感谢这个小姑娘，因为在我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她经常会陪着我的猫一起晒太阳、看小鸟、玩玩具，以她朋友的身份弥补了我作为家长的不足。现在我的猫已经不再无度舔毛，也不再日渐消瘦，它甚至长到了13斤，比生病之前还要重一些，俨然成为了一只心宽体盘的肥球。等到了周末，我要在窗外装一个喂鸟器，让更多的小鸟衔着春天来到我的阳台上。我和我的猫，我们都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不是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网友打古今分享了他和猫咪之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如今呢，王菲已经多年不发专辑了哈，偶尔呢会有新作品问世，那这些作品呢也都是电影的主题曲。但即便是这样呢，王菲依然有着超高的流量。那咱们这儿说的流量呢，不是手机那个流量哈，包月啊，500兆一个 G 什么东西的。那么这是2017年开始兴起的一个词汇，那说的就是人气儿啊。那么呢，如今的王菲为什么依然有这么高的人气儿呢？对不对？是因为以前的人气太高啊，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还是最近几年的新作品依然能够吸引到歌迷呢？那今天在我们的歌坛幸运录，就来跟大家聊的是大流量的王菲。很多人呢都会把王菲当作传奇的代言人哈，因为她呢在华语歌坛，甭管是地位啊还是经历啊，可以说都是无人能及的哈。但其实呢，王菲的传奇之路呢也不是一帆风顺。很多年轻人呢现在一听说王菲这个名字就觉得哇高高在上哈，但是早年的时候也并不是这样的。王菲呢都知道哈，北京人，但是她的职业生涯呢却是在我们的香港地区开始的。当年呢随着父亲一起南下，后来呢开始做港漂，而且呢最开始也不是当歌手，而是因为身材高挑去当了模特。后来呢他录了一张翻唱专辑，被新艺宝唱片的老板发掘了，老板就看到骨骼惊奇，所以决定教他一道从天而降的掌法。看错行了啊！我们再重新来过。老板呢，看他歌声惊奇，决定呢顶着压力跟他签约。当时呢，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呢，我国香港的娱乐产业相对会成熟一些，对于内地的歌手呢，稍微有一些看不上哈。据说呢，这个新艺宝的宣传经理当时听说公司什么签了一个北京姑娘，直接跑到老板房间说：“我告诉你啊，以后送唱片给各大电台打榜的事，您自己做，我们是不会做的。”够狠哈。所以说呢，可见王菲的这个起步之路是相当坎坷。一起来分享她经典的一首歌曲《又见炊烟》。

又见炊烟，来自王菲的演绎。当时呢，咱们香港地区的这个歌坛呢，对于新歌的需求呢特别大，每周呢大概都有数十张新专辑发行。是的，每周有数十张新专辑发行，所以说呢，新旧交替的速度特别快，制作歌曲的速度呢也是更快。那为了应对市场呢，很多唱片公司都开始玩套路啊，而且越玩越深了，直接买来外文歌的版权，填上中文歌词之后，立刻就找来歌手翻唱。大家呢喜欢听情歌，那么不管原来的歌讲的是个啥，全部写成情歌。那么最初呢，王菲也是翻唱大军当中的一员，和其他人没有太大的区别，顶多算是呢嗓音条件很优越、领悟能力很强的女歌手。但是呢，唱的多了，王菲就慢慢养成了自己的审美，她呢就开始把控自己的风格，就算是翻唱也会在选曲上加入自己的喜好。尤其是在签约了百代 EMI 唱片之后呢，先是完成了对欧美摇滚和流行风格的吸收，然后呢开始启用全华人的制作团队制作纯原创歌曲的专辑。一起来分享王菲的这首经典歌曲《红豆》。

那么当年呢，王菲对于自己的发展线路还是有着相当明确的规划的，对吧？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即便是翻唱她都会掌握一下自己的风格啊，不是什么歌都唱的。原来呢担任过黑豹乐队经纪人的郭传林透露说哈，当初呢王菲和新艺宝唱片合约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呢就有机会也有想法回到北京发展，但是呢仔细考量之后呢并没有回来。一是当时咱们香港的流行音乐工业具备国际视野，整个行业呢相对更加成熟一些，那么再其次呢就是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个性，也就是王菲自己的个性啊，其实很难在北京在当时的那个时间有所建树。那么当时内地的制作人呢基本还没有达到他当时那样的高度，所以说呢孤木难成林，所以说就先在香港待着吧。接下来分享歌曲王菲的依然非常经典的《流年》。

流年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说起王菲早年的经历呢，我又想起了这么一件事哈，就是当年陈可辛拍影片《甜蜜蜜》的时候，曾经呢打算让王菲和黎明去配戏，因为两个人呢都是来自北京的港漂。那么用陈可辛的话来说呢，就是他们两个人来担任男女主角是非常完美的组合，而且呢也非常符合故事当中的人物设定。但是呢，王菲推了这个戏没有接。电影当中的女主角呢叫做李翘，也是一个港漂哈，但是呢生活颠沛流离，始终是被命运推着走。我们也都知道哈，后来这个角色呢是张曼玉来饰演，她也是打造成为银幕上的一个经典。那么拒绝了这个角色的王菲，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却是渐渐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你看，先是在香港乐坛流行乐辉煌的最后几年真正站住了脚跟，后来呢又一步步谱写出属于自己的传奇。这么一对比呢，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首传奇。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爱你哦，我想你。不要。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说到古代呢，师徒之间的故事和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在今天《爱上国风》，文飞就会好好的给你来说一说。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师徒关系是紧密关系，和亲子关系一样哈。师徒呢，主要是从传授技术、技能的角度来讲的，全力将技术悉数传下。那徒弟呢，要认真学，技术娴熟，就能够挑大难，就是担当重任了，是不是？也让我想到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数学老师，在我的初中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数学一直不是特别好，我可能是文科啊比较强一点，像历史啊、政治啊、包括地理啊都还不错，但是呢，就唯独这数学吧，一直都是老大难，所以呢，每每上到数学课，我都非常紧张，然后呢，就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哈。但是我那时候在初中呢，遇到一位数学老师，他就非常的耐心对我，并且呢，他一直对我就是那种绝不放弃的态度，就以至于每每我考不好，我都非常的惭愧。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就是相互的。当一个老师全心全意的在为你好，在对你好的时候，但凡你是一个怎么说呢，还是对自己有一些要求的人，你都会不自觉的会要让自己快马加鞭的去追赶，或者是说呢，要给自己在无形当中加一些压力，会觉得如果我不好好去认真的面对的话，我无言以对啊，不是江东父老，是无言以对我的数学老师啊。那我就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啊，下课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开小灶，然后呢，因为他也是一个年轻的女老师嘛，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跟他之间像是在和姐姐交流一般，并且呢也会

会觉得非常的亲切，所以以至于我后来数学成绩呢也在突飞猛进的进步，并且呢在高考的时候啊还真的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呢。谢谢我的数学老师。在人生的很多重要节点当中呢，我们都会遇到自己的人生的导师啊，或者是引路人，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哈，比如说在家里面有我们的父母作为师长引领我们，在工作单位呢也有我们的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同龄人之间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都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进步的一些空间和指导，当然有我们的领导。那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像有爱运动的朋友，那文飞最近也在运动哈，可能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自己所喜爱的教练啊，他可以用他的这样的耐心或者是说用他的那种毅力能够引领你，让你可以在这个领域不断的坚持，也能有所收获。那么大家又是怎样去理解的呢？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你觉得最好的师徒关系会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取暖，或者是说互相在传递能量的一个过程，并且呢，也一定是共同在各自的轨道当中持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师徒关系呢亲如父子哈，那这会儿呢我们要穿越到古代了。说到古代的师徒哈，真的就是说亲如父子的那种关系。那么古人学者必有师哈，师者呢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人生呢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呢，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哈。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都会有着属于自己这个领域的老师呀。那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诗说当中的节选哈。那说到拜师学艺呢，在古代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件人生大事了。一个人当他懂事之后呢，往往就会选择一个老师，或者学习知识，或者呢学习一门手艺来谋求生存的能力。那拜师学艺呢，就是人把吃饭的手艺交给后人的一件事情啊，把这种手艺呢可以通过后人一直的传承下去。而这种手艺往往是一代人甚至是好几代人的心血，就是拿心在敬畏着的一个东西。那师父与徒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大家都知道，很好的概括，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投入师父门下之后呢，跟师父相处的时间甚至很可能就远超过跟父亲哈。那么师父呢，不但是承担起了教授技艺的责任，更是要承担起父亲的责任。那除了学习之外呢，还要对徒弟的生活进行照顾，而徒弟对待师父呢，则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的关系，也是让师父与徒弟往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有些父母呢都没有办法去传递哈，但是师父却能够很好的进行渗透。哇，真的不得不说，师父就是老父亲的角色了。甚至比老父亲要兼顾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哈，也让我想到最近的一些个老父亲吧哈。当然我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一定也少不了这些个老父亲啊，当然是打双引号的。那你也可以回顾一下，在你的学习道路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或者对你的人生起到关键性的指导意义的老师们，

刚才也说到了拜师学艺在古代呢是非常重视的一件人生大事哈。嗯，那在拜师的过程当中呢，父母也往往要先看看这个师傅的技艺怎么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却会忽略掉师傅的品性哈，特别是从小学艺的人，所以呢慢慢的大家都会越发的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师傅的品性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说到跟师傅学习，不光要学习很多的技能手艺知识，更多的要学习人生的道理啊，怎么样去好好的做人。而且说到我们中国的技艺啊，大抵都是啊什么书法呀、绘画呀、武术啊、戏曲啊，包括现在的相声等等，其实讲究的都是身心的修行。我们要把身体和心性贯通在一起，这些呢其实都是活的。就像我们看现实和武侠小说当中哈，真正的高手呢都是活得特别的潇洒坦荡的，也是把自己的身心呢可以完全的和技艺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你首先要真正的去喜欢你所从事的这件事情，那你才能够从师傅那儿学到真本领啊。其实呢古人之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没有办法再扩充了哈。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哈多多的来为你说到相关的一些故事。那沿着这样的话题，虽然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但是也希望我们在人生长河当中呢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遇到很好的师傅，当然也可以呢在你擅长的领域啊可以成为可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傅，能够把你的技能传递到更广更远的平台当中。那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跟你说再见喽，也希望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电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青年，我本来会在想说，哎，大家是不是会在质疑我呢？啊，特别是武豪，你还算青年吗？其实我说的时候呢，心里也有一些小慌张的，但是呢，我又转念一想吧，只要是心中永远是朝气蓬勃、活力万分，那你就有资格永远作为一个青年。
1: 嗯、是的，我觉得年龄绝对不是去限制一个人的一种条件，年龄呢，只是记录我们成长的岁月，而真正决定一个人是否青春的，一定是他的心态。
0: 是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来说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过青年节的，古人也有属于他们的青年节哦，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1: 我们说到青年节，并且也说到我们中国古代是没有完全等同于现在的青年节的，但是呢有类似的叫做成人礼。而举办成人礼呢，在我们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汉朝开始呢就已经有举办成人礼的传统了。而古时呢还分为男子的成人礼和女子的成人礼。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来一起看一看，究竟古人想要成为青年需要经历哪些仪式呢？
2: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3: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2: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3: 冰皇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2: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4: 请听知否知否。
0: 到今天知否知否的环节，此时此刻呢我们已经不在现当下了哈，我们穿越到了古代，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青年节是什么样的。那么说到五四青年节呢，我们要回顾到101年前，当时北京的青年学生为了抗议帝国主义国

0: 家在巴黎和会上支持日本对我们国家的侵略行动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他们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等口号，也是呼吁各界人士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保卫我们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1: 是的，而五四运动呢，也表现了我们中国人民保卫民族独立与争取民主自由的意志的坚强意志，标志着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所以呢，从1949年开始，正式宣布每年的5月4号为中国的青年节。
0: 一直延续到现在哈。那么说到当年呢，这是一场救亡图存的运动，那现如今呢，在这个青春飞扬的日子里呢，有些地方也会为年满18岁的青少年来举行成人礼。
1: 而成人礼呢，在我国自古以来便存在了，从少年到青年是人生中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需要找一个特别好的日子，隆重庄严的仪式来宣告和完成。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仪式是什么样子的。
0: 那说到古人的成人礼，这一天呢，其实也就是属于他们的青年节了。那现在我们的成人礼呢，可能和古人的成人礼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了更多现当下的一些仪式感，但是呢，它的本源还是来自于古人的成人礼哈。那么说到古时候的男生呢，他们的成人礼呢叫做冠礼，而女人的成人礼呢称为畸礼，就意味着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啊都已经走向了成熟，也标志着呢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个女生拥有了进入成人社会的资格，并且肩负起家庭、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
1: 我觉得责任说的就特别好，我觉得青年最应该具备的特质就是责任。大家心中青年人最需要具备的特质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古时的男子和女子的礼仪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古时男子和女子的礼仪究竟有哪些过程标志着你能够成为一名成年人呢？
0: 是，刚才也讲到了古时候的男子的成人礼呢叫做冠礼。那为什么叫做冠礼呢？要说到在古代啊，这个冠呢是成年男子身份的象征，没有行过冠礼的少年是不允许戴冠的，就是头顶的这个帽子了哈。那冠礼呢就像国王的加冕礼一样，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戴上了发冠你就有一个成人的样了，正式可以踏入成人社会，开始招友，开始怎么讲呢，就是成为一个有为青年并且往这个方向努力奋斗的这样的一个门槛的门票或者是资格了。
1: 现在呢我们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大家为什么会把帽子、会把冠这样一个东西看得这么重要，而在古时呢，其实男子大多数都一定是束发，并且束发还不够，还会戴上帽子把你的头发盖住，这样呢才是一个比较庄重的仪式，比较庄重的仪容仪表。所以呢我们有时候看到古装剧当中大家不无论是男子女子都披着头发，头上呢也没有戴冠，其实呢在古时是不太容易见到的一种情景，一般呢只有特别放荡不羁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装扮。
0: 我记得以前有看过这样一幅图片哈，应该是一位诗人，他是在喝多了之后啊，有点醉晕晕的时候啊，看上去会有点衣冠不整，然后披头散发，可能就是在那种非常非常私密的空间当中才会有那样的呈现哈。
1: 是的，所以呢，戴上冠表示你成为了一名成年男子，也表示呢你要正式步入社会了，所以呢要更加的去严格的要求自己。
0: 那么说到冠礼的过程又分为什么样的呢？我们来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估计很多现当下的同学啊，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可能也带着孩子去参加过这样的仪式哈。那么首先呢，就是在加冠礼举行的前几天啊，加冠者的父亲呢就要找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作为主宾，为自己的儿子来加冠。在加冠的当天呢，要准备3种不同的帽子，还有和帽子相对应的衣服哈。因为这个加冠要进行3次，那么按照古制的话呢，它其实分别就是用黑色的麻布做成的帽子，另外呢还有用白鹿皮做的帽子，还有就是像酒杯一样的帽子。那么现当下就没有那么复杂了哈，这只是古人行成人礼的一种既定的仪式。那么3次加冠之后呢，德高望重的主宾就要给加冠者赐字。
1: 是的，我们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看古人都会说你字什么什么，我们现在人呢就很少用了，而字呢是在古人来说我们现在会叫大家的名字，而

标志着这个孩子正式的进入到成年了。刚才也说到了，享有成人的权利，也有了从此做官的资格，并且呢可以参加大型的家族活动啊，比如说古人的祭祀等等哈。同时呢也需要承担起成人对家庭社会的责任了，所以古人对这个成人礼非常非常的重视。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男子成人礼的名字，那么在一首歌之后回来呢，我们就要说说古代的女子，她们的成人礼又是怎样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男子的官礼，官礼呢就表示着你已经进入成年人的社会了，而你就可以参加比如说做官啊，或者是去参加家族的大型活动等等的活动。而女子呢也是这样，女子呢在以礼试婚礼当中就说到，女子许嫁基而礼之称字，所以呢女子的基礼就是女生的成人礼了。
1: 在古代呢，古人的成人礼这一天啊，其实就是属于他们的青年节了。那我们也在这会儿呢，详细的了解一下女子成人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基礼哈。那说到古代呢，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呢，把

0: 家里的一种哈，也就是成人礼，俗称上头上头礼哈。那在行基礼的时候呢，女孩呢会改变幼年的发饰，把头发呢盘成一个揪，然后呢揪上呢插上发簪。那么从周代开始啊，就规定女子在订婚，也就是许嫁的时候啊，出嫁之前来行基礼，一般呢是在15岁举行哈。那如果一直没有去嫁人的话呢，就一直到20岁行基礼也是可以的。
1: 嗯，那我们一直说基礼，基礼这个基呢，其实指的就是簪子，也就是说到刚刚的上头，把女生的发饰改变了，把头发挽起来变成一个发髻，其实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方式。不过呢，仪式的流程还是挺复杂的。
0: 嗯，非常有女性特色的那种柔美哈。那么和刚才我们说到的男子加冠的程序呢，有一点像哈。那么女子基礼的时候呢，在服饰上也要三加，那么由童子服就是相对应的发型呢，大家也可以到大蓝鲸上去看一看哈。我们也请导播周吉发在了大蓝鲸上，他们换了3身衣服，那么相对应的发饰也是不一样的。最开始呢，其实是相对比较素色的裙子，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发饰呢也是非常简单的。那么到了再加的时候呢，就会加上发簪，然后在素色的白裙上面呢加一个深色的外裙。那么到三加的时候呢，就会加上冠。那么也会穿上非常正式的大袖长裙礼服等等哈，就会变得非常的雍容大气典雅端庄了。
1: 嗯，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体现了女性的柔美，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个喜欢穿搭的人来说，这一天一定非常的过瘾，因为在一天当中可以换3套好看的衣服，而且是不同风格的呢。
0: 确实是哈，就是在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身份的大转变嘛，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礼仪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 嗯，是的，我就特别想有机会去看一看，只可惜啊，在古时呢，主持基礼的都是女性家长，而请来的宾客呢也都是女宾，所以呢男生呢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到了。在特邀女宾为女子加髻，也就是加上簪子之后呢，就意味着她正式成年了，也以后呢就有机会步入婚姻了。基礼之后呢，女生呢也就变成了一个成年人，也承担着自己相应的社会责任了。
0: 嗯，是的，都是一样的哈。那么也预示着从成人礼那一刻开始哈，嗯，自己整体的气质状态都会有着不一样的变化。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倩女幽魂来自张国荣的演绎。谭咏麟我们都知道啊，最开始组建了这个温拿乐队，后来呢乐队解散了，他呢被郑东汉签到了宝丽金。那么加入宝丽金之后呢，他的事业就突飞猛进。那当时呢香港每年都会评选十大金曲，谭咏麟最火的时候十首歌他能占到五六首，那真的是歌坛半壁江山了啊。那么再后来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谭张争霸，那么呢那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的歌迷经常会互掐哈，两个人在各大颁奖礼上的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后来呢这个谭咏麟主动退出，不再参与任何奖项的评选。但后来呢也有人分析谭张争霸呢很有可能就是宝丽金自己炒出来的个噱头。为什么呢？因为谭咏麟和张国荣都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俩人算是一家子。那么在张国荣出道的时候呢签了宝丽金，但是呢当时宝丽金是重点培养的歌手不是他，是许冠杰和谭咏麟，所以说呢张国荣一直没火。合约期满之后呢张国荣改签到了华星，华星呢为他做了一首 Monica， 也不算是大火，但这歌呢还是怎么说呢，传唱率还是比较高的哈。后来呢他跟华星的合约也到期了，又签到了新艺宝唱片公司。那么新艺宝呢给他做了三张专辑，就是后来的倩女幽魂等等。来这样呢张国荣才名声大振，才有了后来的谭张争霸。但是呢新艺宝和宝丽金也是一回事儿，因为新艺宝就是宝丽金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等于说是绕一圈换了个名，其实还是这个新瓶装旧酒。那么创作运作这个事儿呢还是郑东汉。什么意思呢？当初呢郑东汉把许冠杰签了下来，但是随着时代改变许冠杰被新人替代。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很讲义气对吧，他就新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和新艺城影视公司合作成立了这个叫新艺宝的。许冠杰呢一边当股东一边呢当歌手。所以说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谭咏麟和张国荣其实就是一家子。谭咏麟呢在母公司金宝丽金，张国荣呢在子公司新艺宝。但其实呢不管是不是公司的内部炒作，都能看出来一点，就是宝丽金当时几乎拥有着所有顶级的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谭咏麟谭校长演唱的《雾之恋》。

宝丽金曾经可以说是辉煌无比，但是呢，这个势头在1998年就停止了。一个叫做西格拉姆的公司收购了宝丽金，可能各位都想象不出来，这个西格拉姆是做什么起身的？他是卖红酒的，不是说卖红酒的这个不好哈，就是说，他当然了，这个有想法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得明白怎么去操作，得懂行才行。那么不熟悉娱乐业的这个西格拉姆公司呢，一心想要打造一个媒体帝国，所以说呢，他除了收购宝丽金，还收购了好多娱乐公司，比如说还有环球。但是呢，不熟悉这个娱乐业的西格拉姆很快就为了他这个盲目扩张付出了代价。再后来呢，就因为经营不善，导致了一系列的并购啊、重组啊等等这样，所以说就导致了宝丽金渐渐的走向了没落。但是尽管如此呢，当年在宝丽金旗下的这些歌手们对于自己的老东家始终是难以忘怀。比如说李克勤，他就不止一次地说，宝丽金对我的音乐影响直接导致了我的事业和走向，在宝丽金认识的伙伴也是我终身的挚友。所以说这个事儿啊，真的是相互的，东家对下面的人够意思，那下面的人其实也会真正的卖力为东家去工作干活了哈。那么当年呢，李克勤就翻唱这个谭咏麟的《雾之恋》走红，在歌唱比赛当中也是夺得冠军后签到的宝丽金。那么当时呢，只有十几岁的这个李克勤就跟中了头彩似的，特别激动，因为他知道宝丽金的实力啊，能够进去就离红就不远了。当然了，李克勤呢也不是坐等走红，

他也是很勤奋。那么作为新人的他呢，工作相当努力，晚上呢几乎没有正常下班的时候，有时候呢写歌能写一通宵。那么大名鼎鼎的红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写出来的，一起来分享吧。

红日来自李克勤。那么作为他的师兄呢，张学友对于宝丽金的感情也是相当深的。他曾经就说了，没有宝丽金就没有我的今天，乐坛上呢也不会有一个叫张学友的人。他呢其实出道的时候环境真不咋地，因为当时谭咏麟和张国荣如日中天，和他们相比呢，甭管是作品还是颜值，张学友呢都没有任何的胜算。但是呢，宝丽金给他提供的资源也绝对不比别人的差，为他量身打造了几首歌之后，哎，就火起来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

0: 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1: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 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

0: 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老

0: 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5: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6: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 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6: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6: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在宁夏考察；李逸飞、崔玉英、陈庸参加相关活动；
1: 张宇普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紧盯短板弱项，改善民生，聚焦急难筹判，办好实事。
0: 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启动，
1: 宁东江煤净宁循环班列今年前八个月运量突破200万吨，区域能源保供运输能力迈上新台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7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围绕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共筑宁港合作新高地，在宁夏考察，就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助力国家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考察，并召开考察团意见反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相关活动。请听报道。
2: 考察团先后赴银川、中卫、吴中等地，深入工厂企业、田间地头、文博场馆，实地查看宁夏数字信息、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实地了解宁港在机制共建、资源共享和深化合作等方面的情况。考察期间，梁振英到驻宁全国政协委员所在单位开展学习调研。考察团在中医药企业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考察团意见反馈会暨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上，梁振英指出，宁夏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

0: 下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坚定不移走特色化差异化的产业发展路子，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李亦飞指出，宁夏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主动融入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局，全力深化宁港两地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考察团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和落地实施为契机，深化宁港两地合作，共同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要进一步把宁夏所需和香港所长有机结合起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积极助力宁夏特色产品拓展海外市场。要切实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扎实做好四个凝聚，以委员所能助力合作所成，推动宁港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全国政协常委吴良好、高永文，委员魏炳江、庄子祥、刘业成、孙玉、苏长荣、苏少聪、杨正龙、吴静怡、张国荣、陈寅、陈青霞、周厚利、施维雄、林俊杰、高佩璇、黄若红、蔡黄玲玲、樊敏华、严宝玲、沈爱红、童安荣、蒋奇参加考察。自治区领导楚伟、王丽、郑震参加考察团意见反馈会及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
1: 九月十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力落实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各项民生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0: 按照今年民生实事关于推动全民健身的部署，截至八月底，全区已更新群众健身设施200套，举办县级以上体育赛事活动590项次，提前超额完成年度任务。贺兰山全民冰雪健身中心计划今年10月底建成，将填补我区标准滑冰馆的空白。张宇普现场查看项目建设、设施配备和停车场规划等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功能作用，统筹群众运动开展、专业赛事运营等需要，严把安全关、环保关、质量关，确保项目如期投用，让群众就近享受便民优质的冰雪体育设施。张宇普先后来到西夏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和金凤区高桥社区卫生服务站，与社区居民工作人员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政策落实情况，要求相关部门持续深化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进一步畅通常住地参保和异地就医结算渠道，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在保障性住房小区金凤区中海城莲湖花园12区，张宇普随机走访住户，关切询问居住体验和生活状况，要求相关部门精准对接新市民、青年人、低收入家庭等群体住房需求，稳步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完善社区配套设施，统筹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改善性住房供给，让群众住有所居、住有宜居。在金凤区彩云社区，张宇普详细了解普惠性托育等便民服务情况，强调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持续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同时要围绕稳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加力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切实解决好就医、养老、托育等关键小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自治区副主席马宗宝参加。
2: 9月1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调研社会经营性停车场全域统一无感支付工作情况，请听报道。
0: 去年以来，自治区政协持续助推银川市搭建停车通付公共服务平台，依托爱银川微信小程序，打造一次开通全程通用、无需扫码、秒级通行无感停车服务。截至目前，平台已接入停车场1101个，绑定车辆数14.15万辆，无感支付139.5万笔。一张覆盖银川3区2县一市，满足购物、就医、出游、通勤等全场景需求的智慧停车网络已稳稳铺开。在银川河东国际机场，调研组了解到，自8月31号接入无感支付系统以来，机场单车通行时间较扫码缴费缩短30秒至60秒。宁夏博物馆开通无感支付后，车辆离场效率明显提高。自治区人民医院依托无感支付，极大便利群众看病就医，优化了院内交通。在新百 CC Park 停车场出口，排队车辆在无感支付技术支持下，只需短短几秒即可完成结算驶离。调研组详细了解无感支付运行存在的问题，现场协商解决方案。在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调研组随机调取医院东门出口实时画面，查看车辆驶出情况，鼓励该院尽快实现无感支付，提高通行效率。据了解，经多次协调推动，宁医大总院通过系统兼容改造等方式接入无感支付，新系统将于本月中旬上线试运行。陈庸说，城市停车不仅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检验城市治理水平、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民生大事。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久久为功，精耕细作，不断优化完善无感支付平台各项功能，持续改善群众无感通行使用体验，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城市运行赋能增效。要立足政协职能优势，加大宣传普及力度，积极推动更多群众接入无感支付平台，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便利度。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许宁参加。
1: 9月11号，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劳模工匠助企型活动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开幕式，请听报道。
0: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以促技能提升、助产业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区各地参赛选手、裁判员、职工代表参加开幕式。开幕式上，为7名大国工匠、劳动模范颁发宁夏工匠学院技能培训导师聘书。随后，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做交流分享，参赛选手、裁判员依次上台宣誓。据了解，本次大赛对标全国性赛事标准，设置高端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信息、低空经济、葡萄酒产业、精工纺织及传统行业等7大类11个工种比赛项目，吸引了全区13支队伍700余名选手参赛。比赛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将被认定为自治区技术能手，晋升相应职业技能资格等级。其中，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网约配送员、电子设备装接工3个工种前3名选手，还将代表宁夏参加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受邀的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还将深入区内企业开展技术辅导，精准把脉开出良方，助力企业破解技术难题。大赛旨在打造工匠杯劳动和技能竞赛品牌，突出群众性和广泛性。赛事采取逐级组织、层层选拔的形式，为全区工匠技能人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目前已培育出一批技术能手、赛上工匠、大国工匠。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沈佐权参加。
2: 保障能源安全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今年以来，宁夏全力保障江煤进宁能源通道，筑牢区域能源安全底线，有效保障了宁东基地产业发展。今年前8个月，江煤进宁班列累计运量突破200万吨，单月运量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请听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东铁路宁东北站，作为连接国铁和地方铁路的重要通道，宁东铁路承载着江煤进宁的重要通道。 重要职责。我们看到身旁的这辆满载着江煤的货运列车呢，正在前往宁东基地的各辖区，保障企业的用煤需求。
0: 宁夏西部创业宁东铁路公司宁东北站值班站长伊光伟：
4: 我们车站集装箱每天能达到6到7列，总运量的话就在2万吨左右，跟这个用煤单位进行这个积极沟通协调，需要的煤种还有这个列数，也是通过这个合理的作业方式，运输到各个这个企业去。
0: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释放江煤进宁运输通道效能，宁东基地全面推进电气化改造，常态化开行集装箱循环班列，形成新疆矿区到宁东各企业之间的固定循环运输路线，实现了全年均衡稳定常态化运输，运输效率和运力明显提升。
3: 有了通道保障，还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效率问题。我现在呢，就是在翻车车间，那么现场的机具以及装卸机器人早早就位，车辆一进站就高效快速全流程无缝衔接地进行接卸作业，车辆进站不用等候，时间就压缩了近1/3，有限的运力得到了极大的盘活。
0: 江煤进宁是宁夏保障区域能源安全的关键。宁东铁路作为连接国铁与地铁的骨干通道，是江煤进宁的咽喉要道，承担着连通新疆煤炭与宁夏需求的重要职能。近年来，五区将保通道、畅循环、提效率作为攻坚目标，集中力量打通每一个堵点，确保每日装车计划不落空。今年前8个月，宁东江煤进宁循环班列累计运量达到212.1万吨，同比净增超过180万吨。其中，8月单月完成运量30.61万吨，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据了解，江煤进宁固定循环集装箱班列自2025年1月开通以来，经宁东铁路入宁的江煤达到1464.54万吨，有效保障了宁东基地煤制油、煤化工等支柱产业的生产运行。宁夏西部创业西创运通公司负责人张杰。
5: 我们想呢，把这个模式呢，去复制、去推广，啊，进一步加强呢跟国铁集团相关铁路局之间的沟通协调，啊，这个实行一个合作共赢，保证我们这个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乃至全宁夏的这个能源稳定供应。
1: 9月11号，固原市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大美六盘山，好牛好味道”农文旅商暨宁夏六盘山牛肉宣传推介会，借助2026中食展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进一步叫响宁字号品牌。请听报道。
0: 在固原主题展区集中展示推介的宁夏六盘山牛肉特色文旅资源等，吸引众多市民和客商参观洽谈。甘肃客商袁兴英：
6: 口感挺好的，味道也好。
7: 就尝过之后，有没有想着留下个？
6: 有感兴趣。
0: 江西客商刘宇：
8: 牛肉的，淀粉是比较少的，我吃的感觉，肉质对吧？确实要比我们南方一些地区的那些肉质是更好的。
0: 活动期间，固原市还同步举办肉牛产业产销对接会、固原籍在粤知名人士座谈会等系列活动，汇聚两地企业、行业专家、文旅客商，共话合作发展。宁夏双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旭东：
9: 通过昨天一天的展示呢，然后咱们的收获也是颇丰的，然后就是前来咨询的人也比较多，最终也有2-3家跟我们达成合作意向。
0: 近年来，依托国家级六盘山肉牛产业集群优势，固原市肉牛饲养量稳定在115万头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构建起全品类全场景的加工销售体系，产品覆盖全国多个重点城市。
2: 中卫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优势，带动群众就近增收，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0: 在中宁县白马乡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今年以来完成350亩地块开发，7万多株酿酒葡萄苗在此安家。赤霞珠、美乐、马色兰适配品种，让戈壁农业实现高效节水，提质增产。天元红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葡萄种植工程师马建平：
10: 这三品种到目前为止成活率都相当的好， 尽管我们的测算退荒率达到98.8%，八左右。
0: 中宁县白马乡村民徐建东，
11: 一天是150块钱的收入，一个月下来就是个4000左右的收入，也还可以。
0: 除了葡萄产业，设施高端果也多点开花。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蔬菜产业园，拇指黄瓜清甜爽口，成功打入南方中高端市场，精品售价每公斤达40元，成为设施农业转型升级的新标杆。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沈桥村村民李学珍，
12: 就是个在这边干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也能挣3000过的钱。
0: 宁夏丰瑞吉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刚，
13: 10余家一起来做这个拇指黄瓜的这个产业，因为每天用工量比较大，大概在40多人左右，带动周边农户种，也是增加周边农户用户的收入。
0: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开展五优单品瓜菜提升行动，全市蔬菜播种面积达17.65万亩，总产量17.3万吨。本台消息。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17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米宁协作30年，推出专刊，从理论阐释、经验总结、人物事迹等方面，展现米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刊发评论员文章，携手开创米宁协作新局面。本台消息。9月11号，由自治区数据中心主办的2026年宁夏福建数字产业供需对接活动在银川市举行。活动现场，米宁两省区先后开展地市及重点企业主题推介，联合发布《闽数宁贝合作共同体倡议》《米宁数字产业合作机会清单》。合作机会清单覆盖算力供给、装备制造、数据治理、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为两地企业精准对接、务实合作搭建交流平台，标志着闽宁数字经济协作迈入新阶段。厦门航空数字委员会副总经理陈銮伟，
14: 这次的合作既是厦门航空完善自身的算力布局，提升我们智能化水平的重要举措，也是厦门航空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局，助力闽宁数字产业发展的务实行动。
0: 自治区数据中心经济协作处副处长崔璇，
15: 我们将重点推动福建的数据技术人才与宁夏的算力场景资源深度耦合，畅通供需对接渠道，做好目标企业跟进服务，推动合作成果加速落地。
0: 本台消息。由宁夏农林科学院枸杞科学研究所牵头建设的枸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近日正式启动运行。实验室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共同组建，重点围绕枸杞种植资源收集、新品种选育与创制、栽培与专用装备研发以及功效物质研究与利用等核心方向，系统构建全链条科技创新体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关键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
16: 重点实验室呢聚焦这个枸杞的全产业链，从品种的选育到这个鲜果的采摘到加工，整个一条龙，应该是会未来枸杞产业的发展呢，这个从基础研究上提供科学的支撑。
0: 本台消息。9月10号，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宁夏会场活动在宁东举行。现场对依法查扣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开展集中无害化销毁处置。本次集中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达200余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工业产品等16大类1.7万余件。宁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1: 九月是科普宣传月，宁夏各级科普场馆充分发挥基础宣传阵地作用，把科学知识送到群众身边。今天我们一同走进石嘴山科技馆，探访科学奥秘，感悟科学家精神，请听报道。
16: 各位同学们，现在进入的这个展区呢，就是卫国铸剑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展馆。
17: 火箭。 我们讲科学家精神，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让孩子有兴趣学下去，听下去，
18: 故事会更吸引人。
17: 对，
18: 从故事入手。
17: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科普的过程当中总结的一些方法。
19: 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说，听到科普就感觉是讲知识，要不然就是做小实验，但是您一直在讲科学家精神，
17: 它似乎就像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精神芯片。
19: 从小给他们心中种下一颗科学家精神的种子，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孩子记住像钱学森、李四光，他们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记住的人，
17: 为我们创造了这些美好的生活。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沈子涵，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2: 下面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集体采制的新闻观察，闽宁协作30年特别报道，山海共潮生，山海相逢，青春作答，闽宁之间产业与梦想双向生长，勇立潮头的年轻人在协作中锤炼本领，在奔赴中实现价值，用奋斗书写着属于这一代人的青春答卷。刚过立春，福州的这场闽宁人才反哺计划专场招聘会吸引了这群宁夏西海固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应聘者中一位名叫母德鱼的固原青年引起了考官的关注。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毕业生母德鱼，
23: 因为现在我们所学到的一些知识跟技能可以给我们的家乡的建设做出一定的贡献。
22: 母德鱼一家曾是村上的建档立卡户，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早早扛起了家庭的责任。母德鱼父亲
24: 高中也没考上，给娃也不太懂，不会教，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22: 命运的转机始于2018年，那一年福建飞毛腿集团响应闽宁协作号召，在宁夏固原创办了第一所面向宁夏学生的中职院校，母德鱼有幸入学，成为该校学生。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
25: 福建的学校来宁夏固原办学，实际上就是闽宁协作，在我学校里面就读，零学费入学，零生活费。
22: 2021年，母德鱼和百余名同学从宁夏西海固来到福州实训。
26: 起来哈，衣服着装要整齐来。
22: 现代化的工厂，精密的仪器，手把手的教学，这些家境有限的西海固少年自此开启了全新的人生。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毕业生母德鱼，
23: 以前是学课本上的一些知识，有工具了我要看这个是怎么样一个原理，我一直就要钻研它，我要知道它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会更好。
22: 在师傅的培养下，母德鱼成为了一名凭手艺吃饭的工人，他第一次感受到生活真正的底气与盼头。
23: 当时我记得是发了2856块钱，那我给家里2000块钱。
22: 母德鱼父亲：
24: 我儿子给我钱走来了，我肯定一点心里一点高兴，水喝不贴家用啊，我说那好的课只要你好好干。
22: 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毕业生母德瑜，
3: 今天的传统目标在2.5万左右，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完成。
22: 如今随着闽宁电子信息产业园的落成，曾经走出大山学习技术的母德瑜带着技术和经验回到家乡，闽宁协作在产业培育的同时，也实现了人才与技术的双向回流。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毕业生马婷，
4: 希望将来能和师哥一样优秀，成为团队的榜样。
5: 我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和技术，我打算长期在这里干下去。
22: 母德瑜的故事是学成而归，而潘红的十年是把家乡的滋味搬上千里之外的货架。
6: 潘总，有一个您的快递，您签收一下。
7: 哎，宁夏的那个闽宁镇那个贺兰山的葡萄酒。
22: 潘红，宁夏海原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厦门发展，现在已是一家大型国企的高管。最近这十年，他忙活的事儿就是把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搬到福建的大市场，让更多人尝到这份独特的鲜味儿。厦门轻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红，宁夏籍。
7: 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热爱家乡，所以我也是逢人就说，就是非常喜欢去分享啊，就说哎，我们宁夏的风光啊，它的风土，然后包括当地的一些文化呀、特色，给他们去种草。
22: 潘红把这份种草的热情直接带进了厦门的展厅直营店。
26: 对，我们这款香海型闽宁沙茶牛肉烧烤的套餐，它主要就是有几款，有四款肉，然后里面还有搭配了我们的宁夏特色的马蹄鲜粉，还有这个辣糊，我是可以吃醋，就宁夏的特色蘸料。
8: 那蘸酱比较好吃是吧？
26: 因为没有味道，
6: 一定要蘸那个古龙的沙茶酱和宁夏的辣糊。一起
8: 站
6: 会是一个
8: 是
6: 神奇的组合。
8: 哇，这很超值啊。对啊，
7: 我们在真正打造高端的这个优质农产品方面啊，西部有它独特的一个价值，我们跟东部之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一种握手，这种地区间的一种发展的一种差异反而成为了我们一种动力。
22: 潘红所在的厦门轻工集团计划在闽宁镇筹建一家专业化的牛羊肉加工厂，同时推广订单农业。从西海固走出来的他，最清楚老家的乡亲们需要什么。他频繁地往来于两地之间，希望将产业链的根牢牢扎在家乡的土地上。厦门轻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红，宁夏籍。
7: 辅导给大家，就是我希望说是一个田间课堂啊，从提供这个种子啊，到后面这个种植，就是做好这个标准化的管理嘛啊。觉得早期我们叫靠天吃饭，我就要靠命运，要靠政府救济。除了这些，好像自主的可能很少去想说我们能不能发挥我们自身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在人的精神上，我觉得更加独立了，精神层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突破。
22: 清晨六点。潘红赶往厦门市同安区凤梨穗种植园区，今年他又萌生了一个新想法。
7: 我们很期待，就是能够去把这边的这个凤梨穗农业能够与我们这个宁夏的八宝茶里面的这个企业去产业链去结合，然后做一个闽宁八宝茶出来。
9: 很好，这个思路很好。
27: 因为我们现在种植是很好，如果能把这个销路打出去，
7: 对，
27: 那就不怕销路了。
7: 对对。
22: 潘红看到的不仅是商品的流通，更是西部土地从风沙褪去到热土新生的蝶变。他希望借助一展闽宁的八宝茶 IP， 让闽宁协作的故事被更多人记住。厦门轻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红，宁夏籍。
7: 现在的东部跟西部应该是说是一种真正的并肩作战、携手的一种状态。我们讲山海协作，应该这个山盟海誓一样，一直要这个长长久久。对，
22: 技术的流动、产业的协作，都需要有人在中间穿针引线。他叫李志强，今年一月从彭阳来到厦门集美区，挂职发改局副局长。可他来了以后，不爱坐办公室，总爱往外跑。宁夏挂职干部、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志强，
28: 你的知识层次呀，你的能力水平啊，是不是能达到这个高度？哎，大家会有一些去质疑，但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嘴去说， 关键还是得靠你怎么去做。
22: 来厦门之后，李志强很快化身家乡好物推荐官，天下集美公司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这家企业是集美区打造乡村振兴品牌的核心平台，也是彭阳特产进入厦门市场的重要推手。
0: 这个产品是一个爆品，
2: 是
0: 哦，但是呢，就是据我了解，目前咱们工厂生产能力可能赶不上这个市场需求。
2: 目前来讲呢，我们其实在。

0: 4月份呢已经开始呢加派人手上去。
1: 对呀，那么这个爆品呢，我们在改进升级，包括它的包装。
2: 过去，彭阳的农特产品藏在深山人未识，天下极美公司派出专业团队常驻彭阳，将特色农产品统一纳入公用品牌，一批批彭阳好物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品牌货的转变，仅2025年销售额就超过了1500万元。厦门天下极美文广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昭霞：
0: 闽宁协作，从协作的角度，应该是叫做互利共赢的一个关系，绝对呢不是简单的这种帮扶。
2: 闽宁协作以来，宁夏先后选派23批、381名干部赴福建锻炼。他们学到了马上就办的作风，带回了爱拼会赢的闯劲。宁夏第23批赴闽挂职工作队队长王立双：
3: 作为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挂职干部啊，我们学习福建这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这种这个工作作风啊，这个同时呢，大力弘扬我们宁夏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这个进取精神，为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添砖加瓦。
2: 闽宁协作的浪潮中，每一个奋斗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以青春之名在山海之间写下各自的篇章。正是这无数个体命运的交织，才汇聚成这场跨越30年的深厚情谊，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5: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6: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7: 9月7号至1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团，围绕把握国家战略新机遇，共筑宁港合作新高地，在宁夏考察，就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助力国家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考察，并召开考察团意见反馈会及重点提案督办座谈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玉英，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相关活动。9月1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云虎在银川市检查督办推进民生实事等工作，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力落实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各项民生任务，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9月1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在银川市调研社会经营性停车场全域统一无感支付工作情况。9月11号，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劳模工匠助企行活动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启动，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开幕式。
6: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近日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夯实我区人才强区平台建设，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8: 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是我区专业的食品检测机构，作为此次新获批的10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该院即将迎来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可极大缓解高端技术人才短缺难题。
7: 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副院长吕毅：
9: 有了博士后科研人才的加入，我们将重点围绕葡萄酒、枸杞、牛奶等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技术攻关，把先进科研技术转化为优质产品和产业效能。
8: 自2002年宁夏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设立以来，我区紧紧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累计支持51家创新型企业、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和高校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动站，引进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185名，研究方向

0: 覆盖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乳制品加工等领域。
1: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向义书
2: 对新获批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给予一次性50万元资助，工作站给予一次性30万元资助，对出站后留在宁夏工作的博士后落实安家补助、职称评审直通车等配套政策，让建站单位办事更省心，博士后人才干事更安心。
0: 据介绍，全职进站博士后在站及出站后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每人每月4000元至5000元博士工作补助，连续享受5年，并获得20万元至26万元安家费。
3: 小圈子服务大民生，微改造点亮新生活。近年来，延池县不断优化城市公共服务布局，聚焦群众衣食住行、康养休闲、养老办事等民生刚需。持续升级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服务圈，请听报道。
1: 民之所需，行之所向，延池县合理布局便民超市、药店、快递驿站等基础业态，实现日常购物、购药就医、快件存取就近解决，同时增设优化便民停车位，有效缓解辖区居民停车难问题。延池县还聚焦老年群体济南筹盼社区，常态化运营老年饭桌，提供平价营养就餐服务，同时创新推行意见呼叫智慧养老服务，依托智能指挥平台，实现老人需求一键呼叫服务快速响应，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延池县居民于银清：延池县居民叶兴东：
4: 现在生活真是越来越方便，社区就在家门口，我们老年人不用跑来跑去，生活上遇到困难或难处找网络院反映，很快就能上门解决。
3: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零点夜间突击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企业夜间偷排漏排、超标排污等违法行为，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持续改善区域环境质量。请听报道。
5: 记者近日跟随宁东基地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在某化工企业，执法人员现场排查发现，企业厂区内部分点位挥发性有机物数值较高，存在管道密封点位泄漏情况。执法人员：
6: 那你们就定期，不要等到坏了再修，定期差不多就开始修。
7: 是的，
8: 现在我们专门有一个人，就是平常就在维修。
5: 在当晚的夜查中，执法人员依托大气环境走行监测车，对重点路段工业片区全域动态监测，快速捕捉污染物浓度异常数据，发现问题后立即督促企业停机检修，彻底消除隐患。这种常态化的检查方式也有效杜绝了辖区污染问题反弹。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执法工作人员李翔：
9: 持续保持全天候全时段零容忍的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
5: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紧盯夜间薄弱监管时段，聚焦工业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重点污染领域，累计开展夜间突击执法检查30余次，精准打击偷排漏排、治污设施停运、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截至目前，宁东基地优良天数达156天，同比增加7天，优良天数比例73.6%，同比提升3.3个百分点，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3: 中卫市公交司机勇救落水群众，迎来好评一片，请听报道。
1: 近日，中卫市为民公交二路公交司机常金福驾驶公交车正常行驶到烧坡头区迎水桥镇码头村站，一名情绪低落的女孩下车后跳入美丽渠，听到乘客呼救，常金福立即停车奔向渠边，正值汛期，渠水深流速快，他先用拖把施救没有成功，眼看女孩被激流冲到渠心，常金福不顾危险纵身跃入渠中，在岸上热心乘客的及时配合下，最终众人合力将女孩救上岸。中卫市为民公交二路驾驶员常金福：
10: 已经到了水中间了，你干啥？
11: 你这就应该有15米的样子，我就开着把就往在水里面光头探着上上，最后来了，不知道被猛劫一下会被吹了下去，水底下不就上来之后，我就开那几个就。

0: 都转运作业。请听报道。
1: 此次集中投用的十辆新车涵盖五种车型，分别为纯电动大型行扫车两辆、纯电动大型干扫车两辆、带高压冲洗功能的纯电动洒水车一辆、纯电动中型洗扫车一辆、新能源垃圾压缩车四辆，覆盖道路洗扫、洒水降尘、高压冲洗和垃圾压缩转运等主要作业环节，与环卫工人协同开展保洁作业。临武市综合执法局环卫大队队长杨建：
2: 这十辆新能源车的投入将大大提高我们环卫工作的清扫质量，为保障市民出行提供良好的出行环境。
1: 据了解，临武市此次实施的新能源环卫车辆更新项目分三年实施，计划逐步更新新能源环卫车辆28辆。与传统燃油环卫车相比，新能源车辆具有零排放、低噪声、能耗低的显著优势，既能有效降低运维和能耗成本，减少尾气排放污染，也有助于降低道路作业噪声，推动环卫作业效能全面提升。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0: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眼下我区青贮玉米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全区各地抢抓有力农时，抓紧时间开展收割工作。在宁夏农垦集团前进农场，大型收割设备来回穿梭，收割、粉碎、出料等全流程作业。这种全程机械化、标准化的作业模式，大幅提升了青贮收储效率。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近日联合发布《宁夏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年版》，共涉及6大产业集群和4个重点产业的37个急需紧缺职业工种。列入目录的职业工种，技能培训补贴标准均上浮20%，这意味着学这些技能不仅就业更顺利，培训还能多拿补贴。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网络经营领域霸王条款突出问题，多措并举靶向纠治各类不公平、不合理网络消费格式条款乱象。截至目前，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32家存在不公平格式条款风险的网络经营主体开展行政指导，部分经营主体被警告处罚。宁夏总工会于今年6月上旬完成职工互助保障全区统筹工作，截至目前，全区共有60.8万人次参加职工互助保障活动，为3527名职工给付互助金217.51万元。宁夏工会医疗互助保障已经成为职工信赖的第二医保。今年以来，西吉县把农机报废更新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创新机具核验模式，让数据多跑路，农户少跑腿。截至目前，全县农机具保有量达9.46万台套，挂牌率实现100%。2026年，全县计划完成老旧农机报废拆解400台套。近期，石嘴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凭借显微外科技术与高校的多学科协作 MDT 模式，连续攻克2例高难度巨大颅内肿瘤切除手术。面对被称为神经外科生命禁区的复杂病灶，医疗团队在完整切除肿瘤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了患者的神经功能，标志着该医院在颅底及复杂脑肿瘤诊疗领域取得新的突破。近日，2025年度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综合评审结果公布，平罗春小麦快速育种技术创新与宁春58号等新品种培育及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寻美无中、光影同行旅拍活动开拍仪式近日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108塔广场举行，来自宁夏摄影家协会及本地摄影爱好者等50余人，开启一场与黄河风物的光影对话。近年来，中卫视聚焦女童身心健康，常态化推进青春期科普、防性侵害安全教育进校园。自2021年成立中卫视守护未来志愿服务队以来，在131所学校、教学点及社区开展505场次未成年人保护公益宣讲课程， 并同步配套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0: 心理疏导、个案帮扶等服务，构建起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六位一体未成年人保护格局。首义银川非遗新传2026年银川市第四届非遗创新设计大赛近日正式拉开帷幕，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作品。大赛面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独立设计师、设计机构、高校设计专业师生及广大文创爱好者开放。本次大赛还将优先对接产业资源，推动优秀设计成果落地转化。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 8.8%， 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 3.4%。 昨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眼下，候鸟陆续开启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抵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休整15至25天后，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
0: 一日三餐，我们少不了在厨房里煎炒烹炸，可是你知道吗？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会对我们的身体有损害，甚至会导致癌变。今天的生活便利贴，一起了解。
2: 不少家庭的日常厨房习惯看似健康，长期坚持暗藏致癌隐患。做饭不开早关油烟机是高频误区，厨房油烟危害极大，会升高非吸烟者肺癌风险。记得提前开机，关火后再延时运行3分钟。更香的土榨油暗藏隐患，味精精炼油烟重，还可能携带黄曲霉毒素，长期食用会增加肝癌风险。反复使用煎炸剩油危害很大，多次高温加热会产生致癌物，反式脂肪酸，既损伤血管，还会提升患癌概率。不刷锅连续炒菜危害健康，锅底残留的残渣鱼油二次加热焦糊会产生有害物质，日积月累损害身体。高盐饮食是常见健康隐患，长期过量吃盐会损伤胃黏膜，诱发疾病，也是胃癌诱因。每日摄盐别超5克，健康做饭并不难，选用正规食用油，不重复用油，及时刷锅，少盐调味，就能规避大部分饮食隐患。健康隐患皆源于日常细节，改掉不良厨房习惯，远离饮食风险，守护全家人的身体健康。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这个
9: 不少网友反映
8: 啊，这个白天路标正直接
4: 来。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2: 记者还了解到，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
1: 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增强了埃及在国土资源普查、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估等方面能力。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支持儿童健康、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等方面能力提升，助力社会经济发展。近5年，中国累计为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0: 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1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9月11号，赵乐际在北京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9月11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9月10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4: 9月9号至11号，李干杰在宁夏调研。